0: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33分发布的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贺兰镇、岩山、大窝口区、龙德县、金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镇、岩山、同心县、海源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白天，银川、石嘴山、吴中三市及中宁县、元州区、彭阳县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贺兰镇、岩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和明天午后，银川市大窝口区、惠农区、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
0: 来关注具体气温。今天银川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气温20到34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6到34度。吴中多云转晴，偏南风3级，气温20到34度。中卫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气温18到33度。固原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7度。宁东多云转晴，偏南风3级，气温18到34度。
1: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期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山海携手30载，坚持产业带动，铺就闽宁共富路。
0: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今天播出第15篇，广安武胜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果。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幕，宁夏各地举行不同形式活动，践行低碳理念。
0: 第3届布鲁塞尔马瑟兰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将于8月19号在银川开赛。
1: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举行贺兰县2026年商文旅农啤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贺兰县相关领导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宁夏与福建、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在吴中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传统散养模式被标准化养殖替代。基地年产4万吨优质牧草，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盐池县滩羊集团硕牧繁育有限公司副经理栾东：
4: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人均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
3: 养羊只是第一步，要让滩羊从宁夏特产变成金字招牌，产业链延伸是关键。依托福建的产业经验、市场资源和资金支持，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盐池县滩羊集团瑞牧公司惠安堡分公司屠宰加工厂厂长程立功：
5: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3: 盐池县农业农村局2级主任科员李时新：
6: 福建从资金、市场、产业链全面进行帮扶，带动养殖户超1万户， 拓宽以太阳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太阳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3: 截至目前，盐池县已培育滩羊养殖示范村99个，生态牧场125家，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规模化养殖比例高达94%，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攀升至135.37亿元。畜牧业开花结果，轻工业也同步起势。近年来，永宁县闽宁镇鞋服产业加速集聚，星兰服饰、鸿星尔克等鞋服企业先后落地，大量当地群众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针对企业员工通勤不便的问题，闽宁镇量身开通首条闽宁鞋服定制专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通勤需求。银川星兰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张亚楠：
7: 以前上下班出行很不方便，路途遥远，还受天气的影响，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通勤负担。
3: 银川星兰服饰有限公司人事主管马伟娥：
8: 不仅解决了员工通勤难题，也提升了员工归属感，帮助企业更好留住人才，扩大招工。
3: 如今产业协作的生动实践已在宁夏遍地开花。在固原市元州区，福建客商林锦云将荒山荒坡打造成万亩牡丹花海，以农文旅融合新模式铺就乡村振兴路。在隆德县，菌菇产业从无到有，设施栽培面积达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务工。隆德县沙塘镇村民王丽萍：
9: 在家门口开了菌菇园，我在里边干活，给菌菇接种，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离家近，又能照顾上家庭，感觉很开心。
3: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入驻企业366家，带动就业1.14万人，总产值突破94亿元。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30载携手同行，两地水乳交融，美美与共。展望前路，山海相依，同心共进，山海之情必将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5篇，广安武胜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果。
10: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柚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万亩柚林连绵起伏，很难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11: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广东那边都是几千公里，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一点都不方便，每年过年回家就很麻烦，很远，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一家人在一起肯定是高兴的。
3: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柚香谷集团与广安武胜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12: 基于武胜扎实的农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公司扎根武胜的底气。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柚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3: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13: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3: 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
14: 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胜本地的大雅甘母本上。广安武胜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15: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胜当地的大雅甘，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谷子已经接上了，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的老树接新果。
14: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洪斌：
16: 以前的那些老树我们都快砍了，没人要，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两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14: 2025年，武胜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胜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此刻，在广安市武胜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12: 我们计划今年的7月7日，武胜的深加工基地就正式投产，以后武胜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胜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14: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胜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让致富花在嘉陵江畔开得更加绚烂。从一朵柚子花到一瓶柚子汁，从10天急速签约到全产业链闭环，武胜柚香谷的故事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30载山海同心，30载携手同行，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也书写着互利共赢的时代篇章。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7: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9: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9: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听众朋友，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宣传周首日，我区多地推出了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6月15号，狮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区和平广场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主题展板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主动践行低碳理念，全力营造全民参与节能减碳的良好氛围。狮嘴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科工作人员马琴：
20: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3: 狮嘴山市市民姚佳琪：
21: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节能环保的知识，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3: 6月15号，吴中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线下主题活动启动。 活动通过实物陈列、展板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绿色智能家电等新技术新产品，直观展现节能降碳科技成果。

0: 动现场，工作人员还推介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法规政策，普及绿色低碳知识。吴忠市机关干部马伟，
1: 既学到了节能知识，又能参与旧物回收、循环新，环保又实惠。
0: 吴忠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赵玉才，
2: 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普及节能降碳理念，推广先进技术与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带头绿色办公、低碳生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3: 记者昨天了解到，由布鲁塞尔国际酒类大奖赛组委会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宁夏布鲁塞尔马瑟兰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将于8月19号至20号在银川举行。
4: 本届大赛将全程沿用布鲁塞尔国际酒类大奖赛的统一评审标准，严守国际评审规范。目前贺兰山东路马瑟兰葡萄酒种植面积已经占到了全国的近65%，是国内规模最大最优质的马瑟兰核心产区。依托本次国际赛事，产品将会进一步打通对外产销对接的渠道，弥补马瑟兰品牌宣传短板。依托特色单品种葡萄酒，持续提升宁夏葡萄酒在全球行业中的话语权。
3: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宁夏报送的三项文博新媒体作品成功入围，集中展现我区依托数字手段创新传播方式，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的最新成效。
4: 本次入围的三部作品分别为西夏陵纪录片、守护文脉、更续文明、宁夏四圃进行时系列短视频、宁博之声、博物致知化共同系列短视频。
3: 为传承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续写两地山海情谊，大型原创方言话剧《秦西贺兰》惠民演出即将登陆银川剧院，演出门票全程免费向市民发放，市民可以通过转发、集赞两种方式领取，近距离感受这段跨越千里的奋斗史诗。
4: 据了解，本次演出呢由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银川艺术剧院精心打磨呈现，剧目定档2026年6月18号在银川剧院大剧场上演，当日设置两场演出，下午场是15点到17点，晚间场呢是19点30分到21点30分，剧场位于金凤区正源北街粤彩城南侧，市民朋友可以按需选择场次前往观演。
5: 话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昨天下午，2026年宁夏脊髓损伤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项目结业仪式在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举办，来自全区各地的30名脊髓损伤伤友，历经40天系统化、专业化康复集训，圆满完成全部课程，顺利结业。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6: 没什么的电话。结业仪式在温情满满的回顾短片中拉开帷幕，从清晨的体能训练、能力重建课程、午后的康复治疗、压舱预防等实用技能，到晚间的心理疏导小组会谈，学员之间互相辅助转移，镜头里一幕幕伤友间相互扶持并肩前行的温暖画面，勾勒出了脊髓损伤群体最真实的康复图景。仪式现场，伤友们还轮番登台展示学习成果，并表演了手语舞、情景剧、朗诵、小品、舞蹈、合唱等节目，通过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现了残疾人朋友昂扬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积极融入社会、向阳而生的坚定信念。学员于小芳，
7: 来到训练营，我学会了自己洗漱、体位转移、穿脱纸尿裤、龙椅月帐、预防压疮护理，我还把我内心的心结打开了，我现在可以实现自理，可以走出社会，也可以融入社会。
6: 据了解，区别于传统的单向康复诊疗，宁夏脊髓损伤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项目立足脊髓损伤人群康复周期长、并发症高、心理焦虑率高、 家庭照护压力大的痛点，采用医疗康复加同侪师资的双指导模式，依托有相同经历的同侪老师现身说法，实操示范，手把手传授独立生活技能，同时搭建起康复医护团队与伤友之间高效沟通的连心桥。同侪老师刘伟：
8: 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见人都是目光躲闪，头都低着，愿跟人说话。现在呢，看看我们后面这些人的笑脸，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会逼你们，我一定要逼，让你们要能学出一点东西，让你们能摆脱自己家人的照顾，有尊严的能够生活下去。虽然说相处了40天了，但是刚才咱们颈椎这些伤友做这些示范动作的时候，我眼里还是忍不住，非常高兴。
6: 截至目前，宁夏脊髓损伤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项目已经连续开办了18期，累计帮扶465名伤友。下一步，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将整合医疗康复、心理疏导、就业帮扶、文体赋能、法律援助、无障碍改造等资源优势，叠加自助互助特色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下同伴沙龙、线上科普直播，推动康复服务从院内的短期训练向居家长期随访、伤友互助联动延伸，打通重度脊髓损伤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残疾群众都能拥有尊严、品质与温度兼备的美好生活。
5: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4: 听众朋友，日前高考落下了帷幕，许多考生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圈短视频上晒出自己的准考证考场留影，记录值得纪念的时刻。然而一张没有打码的准考证的原图可能会成为不法分子下手的钥匙。
3: 宁夏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以前发生过真实案例，一名考生将完整的准考证照片发到网上后，个人信息被黑产团伙抓取，骗子冒充教育考试院向考生发送短信，准确地说出他的姓名、准考证号，声称有提前查分通道，诱导考生点击钓鱼链接。考生在仿冒网站上填写了身份证、银行卡号等信息，不仅隐私全面泄露，银行卡内的资金也被盗刷。所幸最终经过多方努力追回了损失。
4: 类似的案件在多地呢屡次发生，骗子利用获取的真实信息伪装成高校的招生老师，兜售内部指标、补录名额，或者呢借高考补贴、助学金发放之名索要短信验证码，甚至编造考试监控发现了作弊这样的谎言来制造恐慌，逼迫考生转账消除记录。
3: 宁夏通信管理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放松的同时务必守好个人信息防线，牢记三个一律，那就是陌生链接一律不点，索要验证码一律不给，要求转账到私人账户一律拒绝。好，各位听众，稍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9: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3: 哎，你看你看，
14: 这么高回报。
13: 两位阿姨看一下。
15: 渴望这个。
1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4: 哇，
1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我再投10万。
15: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
0: 守护消费信心。
1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生活。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8: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7: 矿产资源新规实行，加强矿山谁损毁谁治理全链条监管；
8: 端午节前粽子专项抽检情况发布，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7: 国家医保局去年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均下降。
8: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举行贺兰县2026年商文旅农啤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贺兰县相关领导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8: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腐败风暴等突出问题。
7: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15号开始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会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9: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
1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丽华：
11: 一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报要求，采矿权人应当在开采矿产资源前

0: 前编报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二是规定了生态修复完成时限，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分期修复的，应当及时开展修复。三是规定了生态修复的验收程序。四是强化了生态修复费用保障，明确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由采矿权人按年度提取。
1: 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2: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预计15号到16号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5号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月15号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4: 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5: 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
6: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4: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5: 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
6: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3: 为了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的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的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2: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
3: 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的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消费提示，一是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的社交账户私下交易。
2: 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的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果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 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3: 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误导。
2: 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进效率同步提升。
3: 国家邮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五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
2: 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的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听众朋友，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和0.94%。群众的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9: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 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2: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依托税务乐企平台，实现加油交易与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衔接。
3: 成品油零售行业覆盖面广，交易频次高，消费群体庞大，长期以来消费者加油以后开票需要登记信息、排队等待，部分场景呢还存在着补票不便的情况，加油站则面临着人工开票成本较高、票据管理压力较大的问题。与此同时，行业交易场景复杂，也对税收的征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此次推广交易及开票，正是针对这些痛点推出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公告规定，该模式覆盖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平台、加油卡、现金、对公转账等交易场景。消费者完成付款后，系统自动获取交易信息，及时生成数字发票，并推送至移动端，实现交易与开票同步完成。
3: 值得关注的是，公告设置了近5个月的过渡期，允许加油站结合自身的信息化水平，自主选择乐企自用、乐企联用等方式来完成系统改造，充分的考虑不同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为政策的平稳落地预留了准备时间。
2: 一张发票虽小，却连接着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秩序维护和税收治理现代化。随着交易及开票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数字化开票模式将进一步提升办税便利度和监管效能，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支撑。
3: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届时，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将会齐聚上海，带来64个项目的巅峰对决。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
2: 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000。

0: 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商家。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与举证精力，维权困难。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次的恶意行为，认为故意的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没有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的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1: 据记者了解，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这样的一个组合拳进行防御。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0: 多位受访者认为，想从根源遏制 AI 恶意索赔的乱象，更需要借助法律手段。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0: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安公交总队官方微博轨交110的消息，一名女子发布了涉地铁的虚假视频，被行政拘留。
1: 经警方调查，2026年6月13号，外省市人员孙某，女50岁，在网上看到6月12号上海市地铁18号线江浦路站内有少量墙皮脱落的信息后，为吸引流量，遂利用 AI 工具生成上海地铁站内顶部大面积坠落的虚假视频，并发布在她个人的微信视频号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0: 目前上海轨交警方已经在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协作下抓获了孙某，并且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近期全国各地将迎来中考，此前各地招生计划相继出台，不少地区都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引发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各地扩充高中学位有哪些考量，可能会带来哪些挑战，学生和学校应该如何看待高中学位扩容带来的新变化？
0: 近日，甘肃省兰州市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明确提出将会持续的挖潜扩容，通过新建改扩建、合理扩班、借地办学等多种方式，加快增学位项目建设进度，今年预计新增普通高中学位4100个。
1: 在扩容过程中，各地并未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采取了公办挖潜、民办补充、中职试点综合高中并行的政策。
0: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据了解，15期间将新建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
1: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高中学位持续供给扩大，多地同步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和高中多样化办学，给高中教育带来新变化。
0: 一方面呢，高中学位扩容可以有效地缓解普高资源供给的问题，进一步助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随着高中人数的增加，学生潜质各有不同，不少的学校在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的同时，注重了教育的多元发展。
1: 面对规模大、节奏快的扩招形势，如何确保质量稳、结构优，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不少专家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扩招扩容对学校校舍承载、师资储备、教学管理等带来的新挑战。好了，
0: 各位听众，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新闻早高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再会。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

0: 尝尝吧。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6: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宁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这就把
10: 好，知道了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3: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2: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

0: 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等等，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狭路就没了，不妨了，不妨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关注矿业绿色发展，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于今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实行谁损毁谁治理。对于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由地方政府组织修复。同时，新规推行谁修复谁受益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依法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医保费用最新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医保居民医保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这主要得益于全国推行的按病种付费支付方式改革。该改革将药品耗材服务打包支付给医院，有效遏制了过度医疗行为。端午节临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全国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共抽检粽子及原材料1167批次。对于发现的不合格样品，监管部门已督促属地开展核查处置，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购买传统工艺品如何避坑？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了专项消费提示。数据显示，传统工艺品投诉中假冒和虚假宣传占比达36.69%。消协建议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收到商品后核验鉴定证书真伪，同时要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限量等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和诱导性话术误导。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外贸经济迎来亮眼成绩，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宁夏出口额达到82.7亿元，同比增长28.4%，这一增速在全国排名第6位，彰显了宁夏外贸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关注女性健康，宁夏在 HPV 疫苗接种上推出了更加灵活惠民的新举措。目前，宁夏正通过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与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的模式，为适龄女孩、成年女性及男性提供多元化的 HPV 疫苗接种选择，进一步织密健康防护网。银川市新庆区全力破解历史遗留的办证难问题，让群众的心头事变成暖心事。截至目前，新庆区已有70049套房屋完成首次登记，首登完成率达97.69%。针对鸿瑞家园等因开发商问题导致无法办证的小区，当地成立多部门协同专班，通过公示确权、融缺办理、上门服务和周末延时服务等方式，逐项破题。为给劳动者撑起安全伞，狮嘴山市在工伤保险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当地不仅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督促企业应保尽保，还创新推出补充工伤保险，特别覆盖了小微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目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0.83万人。

0: 双重保障，让企业和职工更加安心。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
2: 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可以相会在电波之中，那同时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么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宁夏经济广播的抖音号，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节目。那也可以呢在您遇到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政策和以及想要给我们提供建议的同时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样也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号的新闻线索页面下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也希望呢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以及想咨询的政策内容来追踪了解，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良田镇的陈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陈先生说呢，他住在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光明村，家里种植了20多亩玉米。据他反映呢，自从今年5月份玉米种植以来，到6月12号玉米地都没有浇灌。现在呢玉米已经进入了苗期，正是用水的时候，却没有糖水。加之呢今年比较干旱，高温少雨，玉米苗呢都快枯萎了，这让陈先生呢非常的着急。他也找到了村部，却被告知呢正在协调，让陈先生等一等。玉米苗呢正在用水的档口，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何水迟迟未到？于是呢陈先生就向1061民生热线节目反映了这个问题，希望呢我们帮忙协调解决一下。在接到陈先生反映问题的当天，也就是6月12号，我们的记者呢立刻和宁夏水头金凤水务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采访了该公司良田片区的管理人李先生。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0: 那来听一下李先生对群众反映的这一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1: 关于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门八号申请的是那小麦啊，申请的是小麦灌溉的，灌溉水是我们灌到九号的十一点是灌完了，灌完了是有个别老百姓，他那个是因为田，我们两天是陆沙地嘛，因为他田高，个别老百姓需要这两天灌溉玉米的，我们这个水是提前要申报的，那老百姓个别没申报，没申报，我们是他今天找我们了，到十五号给他玉米要放水，我们关键是要给西干渠的管理，西干渠管理处要管理所要申报呢，提前申报要配水呢，比如说我管这一片这个小区，这小区有十户呢八户呢，他给我们直接说，我们就直接把记上了，下水把它去考虑几里边呢，可是如果你个别不说的话，我们就是能延长就延长，比如说我八号我报八号水，我们放到九号的十一点，就是所有们延长了一晚上，也就是个别因为个别老百姓他玉米干啊好给我们说，我们互相协调也给放了，我们有微信群有电话都互相告知就行。现在是光明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是个别的老百姓，我们今天早晨也去田里边看了，他这田有些高，他就稍微中午啊看起来像叶子有点蔫了，这种到早晨晚上没事，我们现在积极配合跟所里边啊，二所西干区管理二所现在协调完看水能提前，我们报的十五号计划，我们提前看能十四号呢还是十三号呢，我们尽量能放，把最后这几户没灌上的我们再协调掉，因为是他有些人干活的各方面不去地里边，突然这两天一高温他一看到中午去有点玉米叶子有点个别的啊有点烟，有点烟的话他就开始哎我感觉玉米就是要干了这种。
2: 我们一般他一上报的话，我们大概就是能够几天能够水就能够淘下来。
1: 你现在一申报，我们就是今年你看他们昨天说的，我们报就十五号计划嘛，我们九号停的，我十五号就放，就是五天嘛，到六天嘛。
2: 所以的话，就是群众要需求的话，就提前要一周给咱们这儿说呢，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通过采访我们也了解到呢，据宁夏水头金凤水务有限公司良田片区的负责人李主任介绍，最近确实是农业用水的高峰期，而良田镇呢刚刚完成了所有小麦的灌溉工作，接下来呢就准备进行玉米地的灌溉。同时他也提到说，居民农田如果有灌溉需求的话，需要先向水头公司片区负责人进行申请，随后呢由水头公司向西干区管理处申请才能放水灌地。那么这个申请的时间呢需要尽量提前一个星期。同时呢李主任也表示，目前良田镇玉米灌溉呢是定于这个6月15号，这是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灌溉计划，后续呢会进行加急处理，能提前灌溉就给提前灌溉。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16号了，良田镇光明村的玉米地是否已经得到了浇灌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反映问题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是106一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想问一下您，反映那个玉米地灌溉的问题解决了吗？
3: 目前咱们已经解决了，咱们宁夏水头咱们水利工作人员已经就是根据咱们电视台这个工作人员的帮助，就是也现场协调，已经给就是全部的就是给我们这
0: 啊，那是按时6月15号就进行了这个玉米地的灌溉吗？
3: 这个是提前给我们就把水已经放下来了
0: 啊，6月15号之前就已经放水了。
3: 15号我们已经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整个都躺完了。
0: 好的，好的。
3: 啊，就保证了这个玉米的这个头一次放水，这个最近是高温天气嘛，就是旱的比较厉害。
0: 对对对，毕竟这个农时不等人 啊。那么既然呢这个水已经灌上了，玉米呢就可以更好的生长。那么。问题是解决了之后，如果还遇到其他问题，陈先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这样，陈先生。
3: 感谢咱们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对我农民的这个农民这个工作的照顾。感谢你们。
0: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好的，那就这样，陈先生，再见啊。
3: 好的，再见。
0: 那么看来在106一民生热线的记者努力，那更重要的是在宁夏水头金凤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的努力之下呢，现在这个良田镇玉米灌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川市的张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张女士说啊，银川市的海宝公园环境非常优美，所以每天呢她都会和跑团的小伙伴们一起去那里跑步锻炼身体，但是呢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跑步的时候需要轻装上阵，所以呢衣服啊手机啊钥匙等东西呢就没地儿存放，这个呢就非常影响锻炼的效果，所以啊他建议海宝公园能不能安装一个便民储物柜，以方便呢来此游玩的市民存放衣物和其他物品。那么我们记者在接到张女士的电话之后，也把这个建议呢反馈给了海宝公园管理所。对此呢，海宝公园管理所回复说呢，已经收到了市民朋友的建议，那么将会呢上报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啊，争取上级资金的支持，并结合场地条件、后期管护成本来进行统筹研判有关储物柜安装的一系列工作，尽全力呢推动它的落实，为公园提质升级、更好的满足群众游园的需求而努力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固原市圆洲区的魏先生反映的问题。魏先生说啊，固原市图书馆的闽宁共建城市阅读空间啊比较小，而厕所的气味就比较大，整个室内呢都弥漫着这种让人很不舒服的臭味，非常的影响阅读和学习，希望可以处理一下。那么接到魏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立刻将问题反馈给了固原市图书馆。固原市图书馆回复说啊，因为固原市图书馆与闽宁共建城市阅读空间，卫生间管道为老式直管设计，管道结构呢存在先天的短板，极易出现气体回流反味的情况。针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呢，固原市图书馆已经申报专项维修改造资金，计划呢通过管道优化、防反味装置加装等专项工程，从根本上解决卫生间的反味问题。目前的相关申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接到群众的反馈之后呢，已经督促物业对闽宁共建城市阅读空间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度清洁消杀工作，重点呢对地面、下水口、通风口等容易积攒污渍产生异味的区域进行彻底的清扫、冲洗与消毒。后续呢，固原市图书馆呢将会通过通风散味、放置除味耗材、定期消杀清洁等方式，维持卫生间的空气清新、环境整洁，巩固常态化的整改成果。好，那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4: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0: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9: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1700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想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都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来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那继续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银川市居民刘女士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她说2021年的时候呢，她在银川市金凤区购买了一套万科理想城的精装房。就在刘女士欢天喜地的拿到钥匙准备入住时，却在验房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让她没法接受的问题。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刘女士想呢，这房子已经买了，钱也花了，如果开发商能够把问题及时处理掉了也行。但是没想到事情过去将近5年了，开发商呢对于刘女士发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结。那么到底是开发商不愿意配合处理呢，还是确实房屋存在的问题比较棘手无法处理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连线一下反映问题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2: 您好主持人。
11: 哎，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朱翔。那么您能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您发现的房屋的主要问题都有哪些吗？
12: 当时房子接手以后发现了23处房子的问题。然后房子主要就是墙面不平整，然后门窗塌陷，然后是窗户纱窗就是闭合不了。还有就是墙面那个腻子刮的这种就是参差不齐。门的那个门框空置。然后地砖空置，就是你敲就是他专门测这个的时候有这个墙砖空鼓。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这是前期发现的问题，就是验房当时发现的问题。然后验房以后就是在这个拒保期内，我的房子就是当时做了防水，不是卫生间，然后卫生间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墙面全部就是外墙全部起皮了。然后就这些我都给当时给他反映了。然后就是主要就是这些问题。
11: 那应该说的这个问题还不少啊，就像您说的有23处。那么这23处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我们房子的居住体验。那您刚才也说了，把这个问题呢是进行了反映，那是反映给谁了？是反映给这个万科的这个企业，还是反映给物业，还是反映给谁了？
12: 当时验房的时候，万科专门出了一个万科的验房工程师。当时在这23处问题的时候，是验房工程师跟我一起验的房。我请了就是他跟我一起验，我也请了这个验房的人。当时把这个记录全记录完了以后，他们不给我处理以后，我又联系了12345，然后又投诉，就是为什么不给我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我又联系他这个验房工程师，我联系了以后人家说不干，就是不给我回复信息。不给我回复信息，我说是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不是发朋友，有微信不是发朋友圈，我看发现他不干这一行了。然后人家不干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再跟谁衔接这个问题。最后我没办法，只能联系物业。然后物业呢就帮我联系这个地产商，然后我打电话人家地产商不接电话，我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投诉12345。
11: 那投诉之后的结果呢？
12: 投诉之后的结果就是当时社区给我打电话了，说怎么就是说他们也现在跟地产没办法就是沟通，让我想办法联系地产。这是社区给我的那个回复。然后城建局是给我的回复是说他们想办法帮我联系。

0: 这个地产商。
1: 嗯，
0: 结果是两次，就是我打了一共一二三四五，一共应该打过六七次。
1: 嗯，
0: 结果都一直都没给我处理，就是这么情况。最后就城建系统就跟我说是，哎，他们也给我尽量的去协调这件事情，但是到今天为止，我的房子依然就是没有给我处理。
1: 嗯，就是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吗？
0: 对，哎，不是，就是像那个开关、插座这些，不是当时变电的时候不是就。没电，电那些都不行嘛。
1: 嗯。
0: 然后这些事情上面，当时就给处理了。
1: 就是说，当时能解决的一些小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像您所说的，比如说这个墙子、这个墙起皮的问题，瓷中央空鼓的问题，还有什么这个门框空置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是吧？
0: 对。
1: 其实我听您介绍说，就是当时收房的时候，这个万科做的还。挺看似还挺专业的，专门派了这个收房的工程师，然后呢您呢也是花钱专门请了这个收房的专业人员来帮您验房，是吧？
0: 对。
1: 那么当这些问题都罗列出来之后，当时这个还在职的这个这个工程师是怎么跟您承诺的呢？
0: 他说是在他们就一起不是全部验房吗？整个一个小区里面整个全部交房，一起交房一起验房。但是呢，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整个入驻一个工程队嘛，水加反应的问题一起都就给你们处理完料处理。
1: 嗯，
0: 这么给我回复的。
1: 嗯，
0: 就是这样。当时房子的那个密码我都就是还是他们都知道，就是密码是原始密码嘛。
1: 嗯，
0: 我说密码你不要改，我说行，我知道，我就原始密码一直就留着，他们就为了收拾这个房子嘛。
1: 嗯，
0: 然后就给他们留着原始密码，结果他们原始密码给他们留下。哎，这个事就不说了吧。结果他们让干工程的人在我的房子里面住着。
1: 啊。
0: 哎呀，发生了一个额外的事情。
1: 就是这个事情呢，您也不想说了，我们暂时在节目当中也不去更多的去了解他。那我就想问一下您，既然工程队都住到您房子里了，没给您维修吗？
0: 没有。
1: 那别人家维修了吗？
0: 别人家我不知道呀。但是人家现在都住了，就我这房子我住不了，他没给我收拾。
1: 所以就你也没有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收房之后肯定是各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也有各自的问题，你也没问问邻居周边在收房之后该维修的有没有维修。
0: 我不认识人家邻居嘛。然后
1: 所以也没问，是吧？
0: 哎，对。
1: 那么直到工程队从您的房子撤出之后，您发现存在的问题还存在。这个没解决的还是没解决，是吧？
0: 对。
1: 那您也联系到了万科地产，一次都没有联系到万科地产的负责人吗？
0: 联系到了，他就跟我说行，我给你收拾，就这么的，我给你收拾，就这样。
1: 就只是口头上同意。
0: 哎，对。
1: 但是事实就一直都没干，是吧？
0: 对，去年9月份不是城建系统又一次打1、2、3、4、5，城建系统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看我还怎么能有什么渠道去解决这件事情，城建局的人就给我说他们想办法帮我联系。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联系了开发商，联系开发商地产上的人，然后地产上人就给我主动打电话说他要去房子看一下，我说那就去呗，那好不容易有人帮我解决这个事很开心呀，我就很高兴，对吧？我就赶紧跑上去让他见看一下到底啥情况嘛，你都没给我收拾啥他就知道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去了以后看完我还专门录了视频，我就害怕到时候他又说他给我处理了，他来了给我处理了，他就是来看完他就走了，到今年9月份到现在，
1: 嗯，
0: 还是啥也没给我处理。
1: 嗯，那这样刘女士，我们也尝试现场联系一下这个万科理想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一位姓王的经理，那么看看在节目当中他能不能给您一个答复，或者说对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他们是如何做计划的，好吗？
0: 好的，行，谢谢主持人。
1: 没事，现在呢请我们的这个记者来尝试联系万科理想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王经理。嗯，我们现在正在拨通的是王经理的电话。
2: 您好。
1: 哎，您好王经理吗？
2: 你好。
1: 哎，你好王经理，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购买咱们房子的刘女士反映说呢，从2021年开始她买的万科理想城的精装房，因为发现问题一直没有进行维修， 那么对于这

0: 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您了解吗？
1: 这个事情我具体的我不大清楚，了解一下。
0: 因为呢，这个刘女士购房之后就到现在为止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她没法入住。那么她也多处联系了咱们这个万科房地产的以及建筑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咱们这个万科方面都答复说是会给刘女士进行维修，但是始终没有进行维修，所以这个刘女士才把问题反映到了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联系您的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事情您不太了解，需要下面进一步的联系，是吧？
1: 是的，我得了解情况，麻烦您给我说一下房号。
0: 那个刘女士，您的房号能够给王经理说一下吗？
2: 7号楼2单元1101。
1: 我查一下情况。
0: 您查一下情况。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给刘女士一个答复呢？
1: 这边我们有专门的对接人，然后这边跟您联系，好吧？
0: 那王经理，我还想问一下您啊，咱们万科集团对于这个听众或者对于我们消费者在验房之后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流程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这边有专门的媒体对接人跟你这沟通，好吧？
0: 好的，那这样吧，您能把那个媒体对接人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一下吗？
1: 您给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我这边跟您联系，好吧？
0: 那这样。您别挂电话啊，我请我们的记者呢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我们记者把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2: 这个看完
0: 没？好的，那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把这个王经理的电话呢请到导播间，然后呢跟他进一步沟通交流一下。那么看来呢，咱们万科房地产是有专门媒体对接人，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人员跟我们进行专业的沟通交流啊。那这样，刘女士，
2: 您好。
0: 您先别着急啊。我想这么大的企业，他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应该是有他的处理的流程和处理的方法。那既然呢，他们媒体对接人能够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那我们会进一步的通过这样的联系方式和解决方法来推动您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好不好？
2: 好。
0: 先别着急啊。但是呢，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说对于和万科的这个交流过程，以及房屋的这个问题验收的过程，以及问题展现的过程，您都通过录像的方式予以取证了，是吗？
2: 对，我都取证了。
0: 所以呢，要做好打官司的准备。是这样，就是说呢，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希望通过协调能够解决它，对吧？但是如果说通过协调解决不了它的话，最直接的维权方式那就只能是打官司了。
2: 好的。
0: 所以您一定要尽力的去保留证据啊，然后尽力的去取证，因为打官司打的就是一个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有尽力的取到更多的更确凿的证据，才能够更有效的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那刘女士，您现在为止这个房子一直都没住进去是吗？
2: 对对，这是我主要的原因，因为就是他当时交房的时候前后阳台都是裸露的。然后呢，就因为他，但是前后阳台要入住的是要包起来。那个下水管道啥都是在外面的，这五年把下水管道啥全部都晒的了。
0: 也没有达到当时交房的这个标准，对吧？
2: 标准是达的，是全部交房，是这个标准交房。但是是各住户要自己分包的。但是因为他这个问题不给我处理，我没办法分包呀。
0: 所以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损失。
2: 这些东西他就是认为是我造成的，不是他们开发商造成的。是这样的。
0: 好的。
2: 所以我不敢动。
0: 那我们知道了。那这样吧，刘女士，我们刚才也说了要做好打官司的准备。那么到底这个官司该怎么打，我们的证据该如何取，怎么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现在呢连线到了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请马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再来给您讲述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好不好？
2: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
0: 没事。您好，马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0: 感谢马律师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像我们节目当中刘女士遇到的这种问题，该怎么去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3: 对，我刚才听到刘女士说到一点担心，就是说是她在这个交房的时候，她这个前后阳台是裸露的，包括下水管道的什么都没有包。那想请问一下，当时刘女士自己保存了哪一些证据呢？
2: 我保存的就是当时给我就是验房的时候开的这个单子，就是哪些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就是全部我都保存了。
0: 这是万科集团给您开的单子是吧？

0: 不是，就这个防锈工程师。
1: 他是代表万科集团来进行这个验房的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单子实际上还
0: 是
1: 万科集团开的嘛？
0: 然后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我说我2023年的9月份，我又问他我的维修问题怎么没有处理，最近没工人，先等一下吧。那时间到了怎么办？他写的9月30号报修截止，我说，然后他又给我发9月30号截止以后，我再联系他。他就不给我处理了。
1: 就是说您跟那个当时还在职的这个工程师的交流的微信也留着啊？除了这个微信还有其他的吗？
0: 对，然后就是再没有，我再没有其他的这个。
1: 您不是说这个咱们建筑部门
0: 投诉12345建筑部门这些电话啥录音我全部都存着。
1: 那个建筑部门不是联系万科集团又去您房子里面查看了一下情况，您也进行了相关的录像是不是？
0: 对
1: 啊，这个也有是吧？
0: 对。
1: 那马律师，现在这些证据足够打官司吗？
2: 我还是建议，如果是我们需要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刘女士可以去请公证处的公证人员上门去把这个房屋实际上现在它存在的这种缺陷瑕疵进行一个现场的公证。就相当于通过我们的这个有效的这种法律的文书啊，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的现状。之后呢我们可以提起诉讼，那这样的话还可以确保就是刘女士如果是需要自己去重新把这个前后阳台自己去封包或者是这个去维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之前的这些损失不是刘女士个人的去这个装修维修的行为导致的。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后续的维权的一个证据方面的固定就是比较证据就相当于比较扎实了。
1: 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确实要打这个官司了，建议刘女士通过公证的方法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是吧？
2: 对
1: 啊。那么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2: 我们还要提醒刘女士注意一下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我们是一直在沟通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想请刘女士去留意一下我们最后一次和这个公司沟通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明确了之后我们要尽快的去处理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建议刘女士在通过诉讼程序去推进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是向这个住建部门去反映情况啊，或者是请住建部门帮我们去协调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一旦这个案件进入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那可能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中间可能会因为一些证据灭失或者其他一些意外吧，会导致我们这个诉讼请求不能得到完全的支持。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刘女士通过多方面多途径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1: 那说到这儿，马律师，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就刘女士的问题联系了万科理想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经理，这个算不算最后一次跟她沟通？
2: 是可以的
1: 啊，就是这个证据刘女士您需要我们也可以给您提供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要打官司的话，刘女士可以要求哪些权益的赔偿和这个补偿呢？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房屋的话，它根据刘女士的这个描述，它肯定是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啊。这房屋它有没有达到可以让这个住户让业主去达成自己对于这套房屋进行居住的这么一个目的，这是我们房屋买卖合同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点。刘女士她现在这个房屋这么长时间没有办法去入住，那么如果是通过我们这种综合判断，通过这个结合证据去综合判断，确确实实是这个房地产这个开发公司的行为导致了刘女士购房的目的不能达成的话，那么对方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我可以要求什么？要求比如说因为5年没有入住啊，是不是像租房的费用啊，甚至我是不是可以要求退房啊，诸如此类的？
2: 我们这个合同纠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刘女士她是怎么样选择是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对方把这个合同履行完毕，或者是解除合同，要求对方退房。那么这个是刘女士可供刘女士选择的两种途径
1: 啊。就是说刘女士可以提要求，对吧？
2: 对，是的。
1: 你觉得这房子折磨我5年了，我确实不想要了， 那我干脆我就要求退房。如果刘女士还是很喜欢这个房子，觉得只要对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愿意继续住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要求相应的赔偿，是吧？
2: 对，是的
1: 啊。总之呢，这个案件如果说要进入到诉讼过程当中呢，可能就要坐下来细细的来梳理相关的问题了，是吗，马律师？
2: 对，是的
1: 啊。
2: 那诉讼还要准备的细节方面的就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1: 嗯，好的，刘女士。哎，那么这个是马律师呢从法律方面给您的建议，就是说您可以从法律的方面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证据很重要。那么当时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
0: 好的。
1: 哎，那您再考虑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哎，那这期间呢，
0: 非常感谢马律师。
1: 嗯，这期间呢，我们的记者也会进一步跟进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能够尽快的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
1: 哎，好的，那就这样，刘女士，我们保持沟通，好吗？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哎，不客气，
0: 主持人。
1: 好的，
0: 嗯，
1: 再见啊。好，那马律师啊，本来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您，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那希望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继续请到您，给听众朋友就他们的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疑释惑，好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瑶律师，祝您工作愉快。
2: 好好
1: 好，再见。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听众朋友一个提醒：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其一。第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呢，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提醒大家啊，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也不需要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而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以减少对您经营的影响。好，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3: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4: 滚月，开饭了。嗯。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周享3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 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 3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8: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

0: 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网络达人和自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莅临贺兰县2026年商盟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现场，我是本次通气会的主持人王建之。首先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贺兰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召开专场新闻通气会，主要向社会各界介绍贺兰县提振消费相关情况以及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的整体规划、重点内容、惠民政策等，并现场解答媒体、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全面展示贺兰县夏日消费新风向、产业发展新动能。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贺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彭小佩先生，贺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浩先生，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于芳女士，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窦建立先生，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吕宁先生，贺兰县体育中心主任周慧君女士。参加今天新闻通气会的媒体有新华社宁夏分社、中国新闻社宁夏分社、农民日报宁夏记者站、人民网、央广网、央视网、宁夏日报、宁夏广播电视台、银川新闻传播中心等，以及喵酱、水冰月、谁说我像迪丽热巴等网络达人。对各位嘉宾和媒体记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下面我们就有请

0: 请六位嘉宾就贺兰县夏日消费季活动整体情况、活动安排、特色亮点等做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首先，请彭小佩县长介绍贺兰县商文旅农啤酒融合发展和提振消费工作开展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呢，非常感谢区内外各类媒体长期以来对贺兰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也非常感谢宁夏广播电视台今天提供的和诸位交流互动的平台。大家呢对贺兰应该都非常熟悉，贺兰县西靠巍峨的贺兰山，东临奔腾的母亲河，南部呢紧邻首府核心区，可以说是山河相依，风光秀丽，商贸繁荣，人文荟萃，处处呢渗透着塞上江南的灵动和韵味，蕴含着平凡市井的人间烟火。近年来啊，已逐渐成为全区消费者的目的地。这几年，贺兰县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银川市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部署要求，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需求变化，深耕商文旅农啤酒融合发展，呈现出产业支撑坚实有力、消费场景丰富多元、文旅融合深度嵌入、城市活力动能十足的生动局面。在这里呢，我用一组数据向各位记者朋友们做个简要的报告。截至到2025年底，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1亿元，位居全区前三名。全县近百家的汽车销售企业销售各类的汽车是7.1万辆，实现了销售额106亿元，这个是在宁夏22个县区居第一位。全区老百姓每新购的10辆车里边就有5辆来自贺兰县。全县各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68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37亿元，均呈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这几年呢，我们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来推动商文旅农啤酒融合发展工作。一是加力夯实产业根基，消费品类更加多元。大家知道，好消费离不开好的产品，我们坚持发展产业和提振消费双轮驱动，加力发展新食品、葡萄酒、现代渔业、设施农业等优势特色产业，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品质更优、品类更多、品味更高的消费选择，越来越多的贺兰好物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把新食品产业作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之一来发展，奋力呢推动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差异化方向发展。目前，贺兰工业园德胜片区集聚了62家优质的食品企业，一批深耕贺兰的本土品牌，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味觉的记忆，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首选。在这里啊，我也举几个大家比较知名的品牌的例子啊，比如一杯齐大叔的茶，让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传统养生有了年轻人的定义和表达。一小袋金河酸奶，勾起了许多宁夏人童年的甜蜜回忆。一瓶西夏啤酒，燃动起80、90后的青春记忆。一个爱之里麦尔乐的蛋糕，见证着无数人的成长和亲朋好友温情的陪伴。我们立足贺兰山东麓金山产区的独特风土，集聚各类葡萄酒企业60家，打造高端精品酒庄17家，年产量超过600万瓶，斩获国内国际650余项大奖，其中有6款的佳酿我们进入了国家的外交年礼。我们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水产品的产量占到全宁夏的35%以上，连续9年实现稳定增长。今年呢是闽宁协作30周年，我们也借力闽宁协作的平台，成功探索海鱼陆养的新模式，塞上黄河大闸蟹、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等特色水产品 丰富了全区人民的餐桌。我们全力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优质瓜果、有机蔬菜从田间地头走进了商超厨房，到贺兰采摘游、亲子游、乡村游，成为银川市民假期休闲的新选择。二是加快推进文体旅融合，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县域内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葡萄酒产业长廊、稻鱼种养综合体、乡村旅游示范点等自然景观，挖掘贺兰山岩画、拜斯口双塔、苏峪口瓷窑等人文资源，精心打造贺兰山东路文化旅游产业带、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带和城市消费文化产业带三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串联起文化底蕴、体育赛事、乡村休闲资源，推动景区、乡村、酒庄、赛事、演艺、民宿等协同发展，让各地游客来到贺兰，不只是看一眼、转一圈，更能吃一顿、住一晚、带一份还想来。去年以来，全县新增 A 级以上景区3家，总数呢达到13家。岩画古村、艺农酒庄的民宿获评国家级民宿，图兰朵葡萄酒加文旅入选文旅部典型案例。超级音乐节、贺兰山艺术节等演艺活动吸引10万名乐迷共赴夏日狂欢，马术、垂钓、网球等填补了区域赛事的空白，推动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的增量，文旅的厚度不断深化为消费的热度。三是加速激活商业活力，消费的体验更加独特。我们坚持激活消费新活力，点亮城市烟火气，持续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大宗消费、服务消费、夜间消费同步发力。我们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速融入银川主城区规划建设，到贺兰德胜置业成为全区群众的实行选择。我们加力发展手电经济，先后引进小米、理想等90余家汽车 4S 店，拓展汽车后服务市场，买车到贺兰、好车在德胜的汽车消费品牌持续擦亮，城乡商贸也更加繁荣，有70多年历史的金贵大集焕发生机，火爆全网，网红集市吸引各地各年龄段的人群蜂拥而至。在金贵大集，大家再现了童年的回忆，实现了自我的疗愈。新晋网红街区沙海路商圈每日灯火璀璨，烟火升腾，110余家餐饮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多元的餐饮选择，让一条街幸福着一座城的味。在这里，我们共同见证最新最潮的贺兰。四是加强政策供给支持，消费保障更加有力。我们紧跟市场需求和群众的期盼，连续精准地打出促消费政策组合拳，先后推出购车补贴、购房惠民、普惠消费等一系列举措，以真金白银让利群众，激活市场。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消费软环境的建设，努力以行政执法的温度来守护社会消费的热度，先后推出了沙海路夜间临时停车便民举措，出台允许商户沿路外摆的经营管理办法，有效回应解决了群众的消费需求。我们打造风龙来了市场监管政务的新媒体，带着大家沉浸式感受政府监管执法的全流程，用心用情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在贺兰消费安心、舒心、放心。各位媒体朋友，贺兰不远，不如一见。希望社会各界朋友都常来贺兰逛美景、品美食、购好物。我们在贺兰等着大家，我就通报这些，谢谢。
0: 谢谢彭小佩县长。下面请马浩副县长介绍2026年贺兰县商文农农体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的总体情况。

0: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从六月到八月，贺兰县将结合银川市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以策马贺兰山、美酒醉金山为主题，推出商文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共三大板块，十一项精品活动，力求打造一场全民共享的夏日盛会，诚邀八方游客畅游贺兰，在游玩与体验中感受贺兰的独特魅力。第一板块，活力逐风奇遇贺兰，点燃运动激情。第一，我们坚持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赛促商，将体育竞技与文旅体验有机融合，培育一批高品质赛事 IP， 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七月，两项国家级马术顶级赛事将在贺兰登场，尽显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驰骋山河间，雄踞贺兰山，自驾游集结百乘千车齐聚艺农酒庄，让广大车友沉浸式感受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与自然风光。闽宁一家亲全国仲夏钓鱼大赛暨贺兰县夏季垂钓公开赛，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全民参与的垂钓盛会。第二板块，潮然盛夏，跃动贺兰，引爆夏日狂欢。我们紧扣聚人气、促消费、新产业的目标，整合演艺资源、娱乐业态与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激活夏日消费热潮。2026贺兰山星空音乐节邀请知名乐队与独立音乐人齐聚西夏啤酒音乐公园，打造户外沉浸式听觉盛宴。千年画卷印象贺兰水上展演，以如意湖为天然舞台，勾勒出诗意灵动的水上画卷。最美金山手到擎羊全区羊羊争霸赛，以妙趣横生的抓羊抓鸭挑战，将田园生活与葡萄酒文化巧妙融合。桃李春风漫河府依托苏式园林实景，融合传统戏曲、光影与数字技术，推出塞上江南庆王归园特色剧目，为夏夜增添一份雅致韵味。第三板块，惠民乐购，焕新贺兰，释放消费潜力。我们坚持政企联动、惠民利民，推行政府消费券补贴加商家让利联动模式，涵盖住房、汽车、餐饮、商超等各类消费场景。品质贺兰、未来之居、好房促销与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促消费活动同步推进，购房、购车补贴、门店让利叠加政策支持，激活住房与汽车消费市场，燃动夏日惠购贺兰全民促消费活动同步启动，全县40余家商户积极参与，实实在在让利于民，让广大市民购物有优惠，消费有惊喜。为了让这场夏日消费季更有温度、更见实效，我们构建了坚实可靠的服务保障体系。活动期间，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市场价格监管与食品安全巡查，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优化公交班次与停车服务，让大家安心消费，舒心体验。期待与大家相聚贺兰，共享美好夏日。谢谢大家。
1: 谢谢马浩副县长。下面请窦建立局长做介绍。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2026年贺兰县商文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我们商投局呢牵头策划了三项活动。第一项活动是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的专项促消费活动。此项活动我们争取到趋势资金，同时县级配套资金分三档发放购车名额1400个，最高补贴9000元。购车开票时间为6月1日至6月30日，补贴申请截止到7月10日。目前呢，我们已经在支付宝的 APP 上正式上线。本次汽车促消费活动有三大特点：一是覆盖范围广，全车型、全价位普惠；二是申领便捷化，主流平台线上办理，审核通过后补贴将直达个人账户；三是政企联动强，80多家车企同步推出降价让利、金融贴息等配套优惠， 最大程度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成本。第二项活动是燃动夏日惠购贺兰小微企业促消费活动，我们安排了县级配套资金，组织全县餐饮、商超、住宿等40余家小微企业分三档开展消费补贴活动。活动的特点，一是聚焦民生刚需，覆盖群众的日常吃住购等高频消费场景，切实提升居民消费的获得感。二是精准扶持小微，重点帮扶受季节性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行业聚人气增营收。三是使用零门槛消费券即领即用，有效期覆盖整个6月。要介绍的第三项活动是塞上江南庆王归园沉浸式园林戏剧展演活动。戏剧以麦和府苏氏园林酒店为载体，演绎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庆王朱瞻就藩宁夏思念故土的乡愁故事，以沉浸式园林戏剧为核心引流引擎，融合多元业态，形成了日间有体验、夜间有演绎、全年有活动的消费新场景，助力商文旅酒深度融合。活动的特点，一是深耕本土文脉，打造特色演绎 IP， 立足贺兰文化资源，打造专属贺兰沉浸式体验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二是融合多元业态，构建全新消费场景，突破单一文旅演绎模式，整合园林住宿、实景演绎、消费体验等一站式业态，补齐了本地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的短板；三是赋能产业融合，助推全域商文旅发展，以特色演绎为流量入口，联动本地好物、特色农业、酒水美食、民宿酒店等产业资源，实现文化引流、商业落地、产业增收。谢谢大家。
1: 谢谢窦建立局长，下面请吕宁局长做介绍。
3: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县研究出台了贺兰县2026年纵情端午安家圆梦购房补贴方案，在端午佳节期间推出覆盖面广、实实在在、可叠加享受的购房惠民政策。下面我就本次补贴政策的主要内容做简要解读。在资金安排及补贴范围方面，本次购房补贴活动统筹安排3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采用现金补贴加电子消费券的组合发放模式，按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原则执行，资金发完即止。补贴针对贺兰县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在补贴标准方面，坚持普惠于民、分级施策原则，精准适配群众刚需置业和品质改善需求。补贴标准清晰规范，无门槛、无隐形限制。一是单套面积120平米及以下，每套发放6000元现金补贴加4000元电子消费券；二是单套面积120平米以上，每套发放9000元现金补贴和6000元电子消费券。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设立了重点群体的专属叠加补贴，单人最高可额外叠加10000元电子消费券补贴，同时可与银川市各级各类购房优惠政策叠加落地，最大限度放大政策效应，让利于民。七类人群为：一、首次在我县购房的刚需家庭；二、县域生态移民多代多人家庭；三、14日内完成乡村户籍、市外户籍迁入我县所购新建住房地址的购房家庭；四、原有唯一住房为 CD 级危房，且已完成搬离、管控、拆除或重建的住户；五、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多子女家庭；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员、 原有住房无电梯新购我县商品住房的。七，2025年6月后出售自有住房，在我县重新购房的置换改善家庭。在服务保障方面，这次补贴申请坚持流程简化、公开透明、高效便民的原则。购房者完成新建商品买卖合同网签备案，足额缴纳购房款首付后，可携带相关佐证材料前往贺兰县市民大厅 C 厅专属服务窗口提交补贴申请。相关部门将严格按照政策标准开展审核核验，审核结果将通过贺兰县人民政府官网、贺兰住建官方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公示，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无异议后，现金补贴及电子消费券将按流程拨付至购房者的个人银行卡及电子专属账户，全程高效规范，有据可查。目前我们已经开通了政策咨询专线0951808531，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政策指导。谢谢大家。
1: 谢谢吕宁局长，下面请于芳局长做介绍。
4: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夏日风光正好，文旅精彩不断。为进一步激活夏季消费市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策划了各类的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呢，也推出了一票通、全域游、票根经济优惠政策，让大家在贺兰就能听得见动人的旋律，赏得了山水风光，带得走特色好物。真诚地邀请大家来贺兰，赴一场星空与音乐的浪漫之旅。在7月18日到19日，2026年贺兰山星空音乐节将在贺兰县西夏啤酒音乐公园举办。届时，陈楚生、尚雯婕、汪苏泷、张元等歌手将轮番演唱。现场，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特色美食、贺兰好物、潮流集市，带大家尽享音乐的魅力。真诚地邀请大家到贺兰赏一场湖光与飞的印象画卷。在7月3日的晚上8点，我们将在贺兰县如意湖举办千年画卷印象贺兰沉浸式水上展演，画舫、花船一步一景。现场不仅有非遗传承人与大家互动体验，还有70多家的商户带来各类的美食好物。同时，我们还会在现场发放近30000元的消费券，让我们大家在活动中乐享优惠。真诚地邀请大家来贺兰看一次百城千车的山河雄迹。在7月13日，赤城山河间雄迹贺兰山百城千车自驾游车友将齐聚在我们的应龙酒庄，沉浸式的体验葡萄酒酿造工艺，品鉴贺兰山东麓的美酒，体验星空篝火晚会，探秘贺兰山岩画的历史，共同感受千年文化的瑰宝。真诚地邀请大家来贺兰观一场洋洋争霸挑战赛。8月8日，我们将在图兰朵葡萄酒小镇举办最美金山首道秦阳全区洋洋争霸赛。现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青冻羊肉、烤全羊等一系列的美味佳肴，等大家来免费品尝。那到底是羊出圈还是您称王呢？擂台我们已搭好，就等您来挑战。我们真诚地邀请大家来贺兰享一份全域畅游的暖心礼遇。在整个活动期间，我们还推出了票根经济的联动政策，您可以凭着县域内的购车、购房票据、马术赛事、音乐节、 A 级景区门票，即可在参与活动的景区、乡村旅游示范点、酒庄享受到专属优惠。县域内的4A级景区门票是8折起，国家级民宿的餐饮住宿可享受9折优惠，多家酒庄购酒低至7折。欢迎大家带上票根畅游贺兰。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与星空下聆听音乐，与湖光中品尝文脉，与烟火里品尝美酒，共赴这场盛夏贺兰之旅。谢谢大家。
1: 谢谢于芳局长， 下面请周慧君主任做介绍。
5: 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风战赛，中国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风战赛，以及闽宁一家亲垂钓大赛及夏季垂钓公开赛的相关情况。第一场赛事，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风战赛，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贺兰县喜宝马术基地开赛。这场赛事是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全程对标国际赛事标准，设置5个竞赛级别，汇聚全国多家马术俱乐部优秀组合参赛。赛事立足专业化、特色化、大众化办赛理念，竞技含金量高，观赏性极强，届时将为大家带来一场高水准、高质量的马术竞技盛宴。第二场赛事，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将于7月17日至19日在贺兰县喜宝马术基地开赛。比赛设置青少年组、公开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100余组人马组合参赛。该赛事是国家级青少年顶级体育赛事，也是国内青少年棋手积累积分、提升等级、选拔后备人才的核心平台，在全国青少年马术体系中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含金量。这是我县连续第二年举办该赛事，赛事规格全面升级，规模持续扩大，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第三场赛事，2026闽宁一家亲全国垂钓大赛及贺兰县夏季垂钓公开赛，将于2026年8月22日至23日在我县曼斯国际竞钓基地开赛。赛事由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指导，面向全国招募钓友，预计规模达1000人。比赛设置大众竞赛组别，依据2日综合成绩排名，近100人将获得丰厚现金奖励。这三场赛事都是国家级品牌赛事，规格高，覆盖广，参与度高，也是贺兰最具看点的体育盛事。我们将围绕核心赛事打造全链条体验场景，把夏日和夏日消费即新深度绑定，联动文旅、乡村、农产品、酒类消费等板块，让游客看见贺兰、寻味贺兰、体验贺兰。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推进，我们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全流程服务，确保圆满举办。谢谢大家。
1: 谢谢周慧君主任。下面进入答记者问环节，请大家举手提问，提问前呢，请通报所在的媒体机构。好，请给这位同志。
6: 主持人好，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提问啊，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一直以来是咱们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啊。结合本次夏日消费季的活动，贺兰县在推动商文旅、农体酒融合发展上有哪些举措？未来整体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规划的？谢谢。
1: 好，谢谢。这一问题呢，有请彭小佩县长为大家解答。
7: 好，感谢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啊，这个问题我来

0: 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啊，从以下四个维度，就是我用四个字儿来进行一个总结，身、心、融和实四个维度来发力，来推动商文旅农体酒的融合发展。一个是产业发展要向深处去推进，我们将坚定不移、精耕细作地推进发展新食品、葡萄酒、现代渔业、设施农业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擦亮乳制品加工、枸杞精深加工、高端葡萄酒、名特优新水产品等金字招牌，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促进优质产品和服务消费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贺兰好物的供给能力、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让消费者消费啊从有的买向买得好升级。二是热点培育要向新处前行，我们将主动适应消费年轻化、品质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培育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赛事经济、首发经济等新热点，持续挖掘新场景，培育新燃点，打造新 IP， 让贺兰既有传统的韵味，也有时尚的表达。三是消费协同啊，向融处着力，坚持商文旅农体酒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打破业态的边界，破除路径的依赖，推动酒庄变景区、赛事变流量、流量变消费，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打造更多复合型的消费场景，努力呢通过一场活动带动一片消费，打造一个场景，激活一个链条，培育一个品牌，撬动一方市场。四是服务保障，我们要向实处问效，政府的政策供给要紧跟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动态变化，哪里有需求，政策就往哪里发力，哪里有堵点问题呢，就到哪里去破解。我们将持续优化消费的环境，完善消费服务的配套，严肃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积极回应消费者的关切，让每一位来到贺兰的游客和消费者都能放心消费、安心消费、舒心消费。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1: 好，请我们媒体的朋友继续提问。请。
2: 谢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我的问题是，今年贺兰县集中推出的这个马术赛事、水上展演、音乐节、自驾游、农文旅赛事以及汽车购房等补贴多项活动，希望通过这些系列活动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呢？
1: 好，这一问题呢，有请马浩副县长为大家解答。
3: 好的。本次呢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我们是以策马贺兰山、美酒醉金山为主题，构建多业协同、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此次活动呢达到四个目标。一是聚人气，通过国家级赛事和大型的演艺活动吸引区内外游客来到贺兰畅游贺兰。二是促消费，通过政府消费券引导和企业让利联动，激发住房、汽车、餐饮、商超等多领域的消费潜力。三是新产业，推动商业、文旅、农业、体育、葡萄酒等业态的深度融合，打造以在新旅、以旅促商、以商带农的良性循环。四是树品牌，塑造贺兰县赛上文化高地、运动休闲胜地、潮流消费旺地、微度假目的地的城市形象。谢谢。
1: 请我们记者朋友们继续提问。好，请。
4: 谢谢主持人，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贺兰县今年先后推出了多轮汽车购新补贴，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分为多个补贴档次。可否详细介绍一下不同档位的补贴标准、名额数量和申领条件？谢谢。
1: 好的，这个呢，请窦建立局长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5: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媒体朋友。贺兰县汽车产业急剧发展，优势突出，买车到贺兰，好车在德胜，已经逐渐成为本地群众的口碑共识。近期我们推出了两项汽车促消费活动，第一项是2020

0: 2026年贺兰县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分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两种补贴模式，其中燃油汽车购新补贴共500个名额，购买汽车价格10万元以下的补贴1000元，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补贴3000元，20万元以上的补贴4000元。新能源汽车购新补贴共900个名额，购买汽车价格10万元以下的补贴2000元，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补贴4000元，20万元以上的补贴6000元。第二项是暑期乐购惠享贺兰县购车补贴活动，按照购车金额直接补贴，全车型通用，不分燃油汽车与新能源汽车，补贴共1400个名额，购买汽车价格10万元以下的补贴1000元，10万元到20万元的补贴2000元，20万元以上的每台补贴3000元。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项补贴可叠加申领，最高补贴9000元。贺兰县诚意满满，补贴力度十足，欢迎大家到贺兰购买爱车，谢谢。
1: 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
2: 谢谢主持人。自媒体达人黑一璇提问：本次活动同步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消费券的领取、使用、核销的流程是什么？能为市民朋友们带来哪些消费优惠？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有请于芳局长为大家来解答。
3: 首先感谢您对贺兰文旅的关心。本次我们发放的这个文旅消费券，主要用于千年画卷、印象贺兰、沉浸式水上展演，还有我们的那个最美金山、手到擎羊、全区洋洋争霸赛这两场文旅活动上。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现场发放不低于30000元的文旅消费券，每位市民可以在现场领取2张。领券后，在参与活动的商家消费时，可直接抵扣现金，没有这个复杂的核销流程，真正做到了领券即享、付款即减，让市民游客轻松享受优惠。谢谢。
1: 好，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
4: 主持人好，宁夏日报记者向您提问，请问政策明确二手房、安置房、商业公寓等不在补贴范围，能否再解读一下补贴房源的界定标准，如何防止弄虚作假、套取补贴的行为？谢谢。
1: 好，请吕宁局长为大家做详细介绍。
5: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记者的提问。本次补贴房源界定标准为我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已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新建商品住宅，以下四类房源明确不予补贴：一是二手房、安置房、法拍房、顶账房，以及通过赠与、转让、继承、离婚析产等非市场化交易取得的住房；二是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车位、储藏间，以及土地性质为商服、预售许可证未明确住宅的商业公寓；三是政策实施前已完成网签备案、后续撤销或注销后重新网签的房源；四是各类配套保障性配件房。谢谢。
1: 请大家继续提问。好，
6: 领导好，我的问题是，本次马术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选手和马匹参加，这种国家级的马术赛事为什么会选择在贺兰？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还有赛事对于推动贺兰马术产业及体育产业发展有哪些具体的推动作用？我们更想了解的是，我们还做了哪些保障工作？谢谢。
1: 好，有请周慧君主任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7: 好，谢谢主持人。此次国家级马术赛事落地贺兰县，依托的是当地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因为贺兰县拥有标准化的专业马术场地与完善配套设施，场地条件完全满足国家级赛事办赛要求， 加之呢，这里气候适宜这个马匹参赛与选手的备赛。贺兰县作为体育运动大县，马术运动呢扎根贺兰多年，已形成马匹饲养、赛事运营等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产业发展，配套保障服务周全，为赛事举办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高规格的赛事的举办呢，将进一步夯实贺兰马术产业根基，推动上下游业态急剧发展。借助全国赛事平台，各地骑手同台交流切磋，将加速本土竞技人才的培养。谢谢。
1: 好，请大家继续提问。好，有请。
8: 主持人你好，自媒体达人段佳玉提问。汽车补贴通过第三方平台审核发放，具体申领流程、提交资料、审核时限分别是什么？市民如何查询剩余补贴名额？补贴活动先到先得，若补贴名额提前用尽，后续是否会追加补贴资金，加开补贴场次呢？谢谢。
1: 好，您的问题呢，由窦建立局长来解答。
0: 好的，主持人。本次购车补贴，消费者从支付宝 APP 搜索我的宁夏，进入政府消费券界面，点击贺兰县购车补贴活动，选择对应的购车补贴档位进行填报申请。填报申请时，请用户仔细查看补贴规则，并勾选知晓，按要求上传购车发票、机动车行驶证，点击提交申请。提交申请后，我们会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受理审核，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发放于我的宁夏钱包，剩余名额通过活动页面即可直观看到。后续是否需要追加资金，我们将根据此次活动的效果予以确定。若活动资金总额发生调整，将以贺兰县商投局通过贺兰商投微信公众号及我的宁夏 APP 活动页面等官方渠道发布的公告为准。谢谢。
1: 好，请大家继续提问。好，有请。来，有请。
9: 主持人好，我是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提问。这次系列活动主打这个葡萄酒文化、星空夜游、岩画文化体验等。咱们贺兰县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后续针对一些来贺旅游的群体，还有哪些推荐 的旅游线路？谢谢。
1: 好，这个问题呢，请于芳局长为大家解答。
3: 好的。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游客群体，精心规划了3条旅游路线。首先是针对这个历史文化爱好者，我们串联了贺兰山岩画、白石口双塔、贺兰山国家公园和岩画古村等等，推出了贺兰山文化探秘游。这样大家既能探访千年岩画，也能在岩画古村品尝我们的乡土美食，就能切实地感受到我们西北的独特风韵。其次是针对这个休闲度假人群，我们整合了夏目酒庄、嫣红紫苏枸杞庄园、万丰酒庄、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推出了葡萄酒抗氧度假游。大家在这个参观酿酒工艺、品尝美酒与私房菜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惬意的度假时光。最后是针对这个亲子家庭，我们联动了宁夏万起园、枸杞食品文化馆、宁夏农旅产业园、道鱼空间、塞上鱼乡等，推出了乡村休闲亲子体验游。这样大家就可以在互动中了解我们的枸杞文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稻田里摸鱼捉虾，最后还再到我们的这个光明渔村里品尝特色全鱼宴，感受地道的乡村风味。谢谢。
1: 好，请我们媒体朋友们继续提问。好，来，请。
10: 谢谢。 天官网记者提问：马术赛事期间，外来参赛人员、媒体等数量较多，在赛事举办、食宿、交通、接待服务方面有哪些保障举措？谢谢。
1: 好，这个问题请周慧君主任来解答。
7: 好，也感谢媒体记者再次提问。本次全国马术赛事呢，规模大，人员流动密集。赛事期间，外地参赛的队员、技术裁判、媒体记者及观赛游客数量较多。我们统筹各类保障力量，聚焦食宿、交通、服务三个重点，细化举措，精准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食宿保障方面，实行分级分类、安全优先的保障原则，全面梳理县域酒店、民宿接待资源，筛选确定合规优质的接待点位，实行分区安置，保障各类人员住宿需求，联合多部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交通方面，联动交通交警部门科学统筹运力，疏导车流，优化赛场周边交通管控方案，规范设置赛事通道、导引标识及临时停车区域，保障参赛人员通勤、游客观赛出行便捷高效。接待服务方面，坚持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标准，提前开展服务礼仪、赛事流程、应急处置专项培训，全方位做好各项配套服务。谢谢。
1: 好，请大家继续提问。好，有请。
11: 大家好，农民日报社记者提问。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贺兰县出台了安家园们的购房补贴政策，并执行到今年的12月31日。结合当前的房地产形势，麻烦介绍一下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什么，预计能为群众降低多少购房成本？谢谢。
1: 好，谢谢您提的问题呢，请吕宁局长为您做详细的介绍。
5: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本次购房补贴政策出台的初衷有三个：一是夯实房地产市场发展底盘，通过落实落细购房精准补贴惠民政策，充分释放刚性住房需求，激活改善性住房消费潜力，持续推动我县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二是减轻群众置业压力，聚焦刚需和改善型群体，切实降低安居成本，助力群众安家圆梦；三是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以楼市良性发展为牵引，有效带动房产交易、建筑建材、家居家装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协同联动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房地产行业稳增长、惠民生、促就业的重要支撑作用，为我县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在降低群众成本方面，本次购房补贴采取现金加消费券的模式，按照房屋面积分档落实让利，120平米及以下单套发放6000元现金加4000元的电子消费券，1200平米以上给予9000元现金加6000元的电子消费券。首套购房人、多孩家庭等7类人群可叠加专项补贴，单套综合补贴最高可达现金9000元、消费券1.6万元。叠加银川市购房补贴政策，群众购房置业开支明显缩减，现金补贴可直接减少购房支出，消费券则可用于家装、生活消费等，进一步降低了安居综合成本。政策精准聚焦刚需及改善型家庭，切实减轻首付与入住配套的压力，让群众置业负担有效下降，真正把财政红利转化为安居实惠。谢谢。
1: 好，请大家继续提问。
12: 主持人好，自媒体达人徐杰提问。去年宁夏农旅产业园成功申报了4A 级景区，申报成功后业态进行了怎样的升级？暑期园区又有哪些新的项目和特色活动？针对暑期免票的政策又有什么？谢谢。
1: 好，谢谢，请渔防局长为大家解答。
3: 宁夏农旅产业园成功创建这个四 A 级景区后，我们持续深化农农旅融合，打造了热带植物馆、农耕文化馆等等的特色展馆，新增了田园火锅、共享菜园等新的业态，并接连举办了冬季文旅节、簪花游园、亲子研学等系列活动。

0: 今年暑期还将全新推出旭日长河、林下清水露营等项目，搭配这个溪水电音派对、农耕体验、跳跳虎儿童乐园等互动活动，同时也将打造非遗老营川的场景馆，这样就融合了非遗研学、特色文创、民俗演绎等，还原了我们老城街区的风貌，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老城的文化魅力。此外，在这个暑期还有一个小福利，就是我们的应届高考生可以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原件免费入园，欢迎大家前来游玩，谢谢。
1: 请我们媒体朋友们继续提问。好，有请。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央视网记者提问。那么通过前面的了解，我们知道今年贺兰县密集地推出了马术、钓鱼比赛、音乐节，还有水上展演等一些体育赛事和文旅活动，还有购房和购车的优惠补贴。那么我们怎样借助这些特色活动进一步打造我们的县域文旅品牌，提升我们的区域知名度和影响力呢？谢谢。
1: 好，谢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有请马浩副县长为大家来解答。
3: 好的，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做强赛事 IP， 以体育聚人气，依托喜宝马术基地举办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等系列的高端赛事，吸引全国的骑手和爱好者集聚。同时呢，结合县域优质的水域资源，持续组织全国垂钓大赛等群众性钓鱼活动。赛事期间呢，融入农特产品展销、旅游推介，实现体育搭台、文旅赋能、消费增收。二是打造潮流场景，丰富体验内涵，紧扣银川市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剧的布局，推出星空音乐节、水上展演、园林实景演出等沉浸式产品，打造全天候多场景的夏日文旅体验，塑造贺兰微度假目的地的形象。三是叠加惠民政策，激活消费活力，整合购房购车专项补贴、文旅消费券和票根经济等多重福利，吸引客流驻足消费，全面强化贺兰宜居宜游宜消费的城市魅力。四是强化宣传与服务，擦亮城市名片，依托新媒体平台、直播推介等渠道，全方位讲好贺兰文旅故事，同时配套完善医疗保障、安全维稳、交通疏导、市民诉求响应等服务保障，树立良好形象，全面提升贺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谢谢。
1: 非常感谢我们媒体的朋友们和自媒体的朋友以及网络达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场提问呢就到这里。如果我们大家还有需要更多了解的问题，在这个发布会后呢，可与我们贺兰县委宣传部取得联系，给大家做好各方面的这个材料的提供。谢谢。朋友们，盛夏风物盛，消费活力浓，贺兰县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已全面启动。衷心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自媒体博主、网络达人持续聚焦贺兰夏日消费季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贺兰特色赛事、文旅资源、惠民政策、消费场景，讲好贺兰发展故事，放大贺兰消费声量，助力本次系列活动圆满落地，热度攀升。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再见。
4: 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

0: 票，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

0: 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爸，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麦收正当时，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近90%，丰收在望。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6月15日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达到89.48%。从各地进度来看，山东收获近90%，河北、陕西均过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则处于零星收获阶段。稳就业促民生，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次春季招聘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吸引了67.4万家用人单位参与，累计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的毕业生达到1352.4万人次，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此次行动聚拢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的改造任务，并将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和政策激励，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葡萄酒产业在迎国际盛会，亚洲顶级赛事即将在青铜峡拉开帷幕。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将于7月12号到16号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举办。本届大赛将征集600余样酒样，由技术专家、经销商和消费者共同评审，进一步擦亮宁夏葡萄酒的金字招牌。全球唯一专注于马瑟兰单一品种的国际专业赛事即将在银川举行。第3届布鲁塞尔马瑟兰国际葡萄酒大赛将于8月19号到20号开锣。比赛将采用匿名盲品模式，由国际评委团队进行权威评分，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宁夏石嘴山、吴中等地同步开展了丰富的宣传活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石嘴山是通过设置咨询台、展板等形式向市民普及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知识。吴中市则集中展示了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等新技术产品，并解读了相关的法规政策。针对夏季水草疯长的问题，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对典农河南环高速支流平二支沟水域开展了精细化的生态保洁，通过机械化作业，日均清理水草及杂物可达50吨。目前呢，典农河水质已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水清岸绿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水鸟栖息，成为城市当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开展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另外呢，宁夏枸杞开源节启幕，全区的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顾武翔。在国内方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录音报道，机器人伴侣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该产品为何能够迅速破圈呢？眼下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但是不少爱吃荔枝的朋友发现，今年的荔枝啊，不仅难买，价格呢也贵了不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报道。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宁夏开展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为深入贯彻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落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级联席会议工作部署，6月15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自治区公安厅、宁夏金融监管局等40余家单位和金融机构，在银川市新庆区海宝公园开展615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编排文艺汇演，布设各类宣传展台，打造主题文艺展演区和趣味互动区，向广大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营造全民防非、主动防非的良好氛围。这次集中宣传活动呢，是全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的核心重点环节。6月12号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已联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教育厅等100余家相关单位、金融机构，先后在银川市新庆区新华百货、CC Mall、海宝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多轮宣传预热和现场教学工作，实现宣传阵地向人流核心区精准延伸。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参与单位逐一搭建了宣传展台，场地四周悬挂宣传横幅，陈列主题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和实用纪念品，现场精心编排防非主题文艺展演，小品、相声、话剧等原创节目将防非知识融入艺术表演，以案示法，寓教于乐，深刻揭露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典型特征、作案套路和潜在危害。现场还专门设置互动体验区域，推出闯关集章、有奖竞答等趣味环节，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将现场宣讲、文艺演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细致讲解非法金融活动防范要点和举报渠道，全面提升群众风险识别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公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陷阱。现场参与活动的市民王女士说，听到高息返利、保本稳赚这类说辞呢，不会轻易的相信了，以后呢肯定会多留个心眼，守好自己的养老钱。那与此同时呢，宁夏各县区同步启动615集中宣传日系列活动，聚焦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全面开展防非宣传五禁活动，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单位、进金融机构网点，打通防非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防非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银川市打通信息壁垒，以数字平台助力南产业呢降本增效。记者从银川市举办的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培训暨对接会上了解到，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系统项目2025年2月启动，项目主要建设了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系统平台和服务系统平台等，通过数据采集、资源整合、运营服务等，为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助力科学决策。同时呢，还为牛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市场行情、供求促成等8大类社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那据了解呢，截止到今年的5月31号，监管平台已采集并统计汇总全市养殖规模、存栏量、奶产量及销售去向等信息10万多条，服务平台已入驻96家奶牛养殖企业、61家乳制品加工、饲草饲料、疫苗兽药等16个类别的上下游供应链服务企业，运行成效已经初步显现。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宁夏枸杞开园节启幕的消息。6月14号呢，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殷红的
这个枸杞庄园呢正式启幕了，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茶枸杞全面进入到了采摘的上市期，全区的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这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以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白瑞园庄园呢依托全区的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而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的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的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和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的交易开始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投顾老师来自南京证券的武翔。武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武翔老师。那最近啊，涨价概念在 A 股的市场上非常的强势，那我们观察到 PCB 行业迎来了一波涨价潮，那背后呢都有哪些驱动的因素呢？
1: 主持人，这轮 PCB 的涨价潮呢，是由上游材料成本飙升、供给刚性约束和下游需求爆发共同推动的。那据媒体的消息啊，木林森全资子公司新宇木林森的电子有限公司近日表示，覆铜板的价格呢持续在大涨，并且货源很紧张，导致成本大幅

0: 的飙升。公司呢也是从6月12号起对全线 PCB 产品提价20%。那今年以来呢，电子部不同板价格在持续上涨，相关数值也出现了产能的缺口。像截止到6月初，常用的规格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第5次的提价，均价达到了7.4元每米，较去年3季度低点涨幅达到了100%，翻了一倍。那同时呢，全球铜价累计上涨超过24%。那2026年上半年维持在1.3万美元每吨以上的这个高位。就数值方面来说，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全球约70%的 PPE 树脂，今年3月底呢，因为航运受阻已经停产了，那供给受限，就是直接推高了这个涨价的预期。
1: 那武翔老师，从供给端来看啊，这个 PCB 上游材料的产能扩张为什么会受限呢？
0: 主持人，那供给端确实存在明显的一个刚性约束啊，电子部所需的核心设备丰田织布机全球交付周期长达1年以上，那导致高端电子部的产能扩张是非常有限的。 HVLP 铜箔呢，则由于技术壁垒较高，产能集中在少数厂商，并且扩产周期长，需求激增，加上了供给刚性的一个约束，那导致这个供需缺口还是存在的。那据国外机构的一个预测啊，HVLP4 铜箔2026年缺口会在1500吨左右，到2027年这个缺口会进一步扩大到2500吨。整体来看呢，电子部 HVLP 铜箔等 PCB 上游材料有望迎来量价提升的一个行情。那展望未来的这个市场，大摩也是预计2025年到2028年，全球 AI 光模块 PCB 市场规模将从6.2亿美元增长到37.7亿美元，年复合增速高达83%，远超同期光模块60%的一个增速。
1: 那武翔老师，入夏以来啊，这个制冷剂的价格呢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哈，创下了近10年的同期新高，请问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主持人，那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截止到6月12号，空调常用的 R32 均价达到了62500元每吨，那新能源车常用的 R134A 均价达到了59727元每吨，同比分别上涨了34%和30.77%。那接龙制冷剂的价格上涨，主要还是供需双重逻辑的一个驱动，当前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一个格局。那就在供给端来看，第三代 HFCL4 制冷剂受到蒙特利尔议定书计价率修正案的一个约束，国内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管理，2026年的全国总配额只有79.78万吨，同比只是微增了0.75%，那产能扩张基本是锁死的。那在需求端呢，有三重的增长，第一就是传统的家用空调进入到夏季，到了这个备货旺季；第二就是冷链物流的持续扩容；那第三个就是新能源车打开了增量市场、增量空间。那新能源车热管理系统是更加复杂的，单车制冷剂用量显著是高于以前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那2025年国内新能源车产量已经突破了1200万辆，持续贡献了这些新增的一个需求。
1: 那武翔老师，制冷剂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和技术的趋势如何？对后市又是怎么看的呢？
0: 主持人，目前行业前六大龙头企业呢，手握超过90%的生产配额，寡头垄断的格局是非常稳固的。那企业主动控产保价意愿强烈，那再叠加上游氟化工原材料价格上涨，形成一个成本的支撑，制冷剂价格中枢持续在抬升。除此之外呢，技术的更新和应用延伸也在同步的推进。目前第四代的这个 DGWP 制冷剂研发在加速，高价值量的电子氟化液也是切入了 AI 数据中心液冷散热的这个赛道，为行业打开全新的一个成长空间。那展望未来的一个市场，2026年到2028年，制冷剂配额刚需约束可能会延续，供给呢难有明显的一个增量。那空调也是在更新换代，冷链基建扩张，新能源车渗透率提升，这三大需求逻辑会持续发力，行业将维持一个紧平衡的状态，价格中枢呢有望保持在高位震荡。那机构也是测算，三代制冷剂景气周期至少要延续到2028年，那头部企业的盈利确定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1: 好的，谢谢武翔老师的分享，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0: 的。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

0: 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是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1小时，世界在变。
2: 1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1小时。
4: 经济1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1: 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仅10天的时间，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1000万元。这一数据不仅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更是让机器人伴侣这一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该款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的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和挑战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2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3.6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83米，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68米，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一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优世界优一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3: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2: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订购优一的消费者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用户画像来看，优一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优一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优一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3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 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
1: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了，1290万考生接下来呢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和专业的取舍，更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开始布局，最近阿里、百度、腾讯纷纷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那么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一下来听听央广的报道。
4: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5: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4: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6: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4: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5: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4: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5: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 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4: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7: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正在上海火热进行当中。徐汇区以全城有戏为主题，串联起了影院、街区、老建筑和市集，让电影的氛围感铺满街头巷尾。多元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中外影迷沉浸感受其中的光影魅力。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顾成林的报道。
0: 走进上海电影广场，上影盛会、电影嘉年华市集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拿着观影票根穿梭其间，挑选文创打卡体验。老电影元素与新潮玩法碰撞，让影迷大呼过瘾。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峰向大家展示承载时代记忆的爆款译制片冰箱贴，
8: 它就是非常怀旧啊，年轻人一看的哇，那年代感特别强。这是简爱经典的这个声音，这个放进去就是魂断蓝桥。
9: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什么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8: 我看到哈，年轻人实际上更喜欢经典的东西，喜欢好的作品，喜欢好的声音。
0: 现场也有不少外籍游客流连忘返。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从事影视文娱行业43年，一连选购了好几件电影文创。上海浓厚的电影氛围让他感到惊喜。
10: 这里特别有趣，我本身就十分热爱电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要进入影院欣赏影视和文艺作品。电影讲述着人间百态，充满想象与奇幻色彩，也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我由衷的热爱电影，我会购买这些产品，很有纪念意义。
0: 一步到安福路永乐会园区，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梧桐树荫之下，电影海报、黑胶唱片、复古打板器、精致电影卡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文艺爱好者驻足挑选。永乐股份总经理助理曹叶叶介绍，电影节期间，顾客凭借任意一场本届上影节的电影票根或嘉宾证，都能享受市集特有优惠。
11: 这些是我们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产品，这个呢是插画类型的电影票根一样的电影的原版的海报，像这个当哈利遇上莎莉是现在的正在上映的电影节的影片。市集任意消费的话都是可以跟票根进行联动的，票根到我们书店可以有一杯85折的这个饮品。
0: 不少刚看完电影的影迷特意前来逛市集，约着一起讨好物聊电影，等到夜幕降临再一起看一场梧桐树下的露天电影。市民骆先生说，
12: 氛围非常好，抢票的人也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经典的老片在电影院上面都看不到了，它会在这里重新上映，也是非常有重新看的意义的。
13: 393号旁边就曾经是著名的大影院。
0: 一场和电影有关的 City Walk 正从武康路393号出发，作为本届上影节首个 SIF 主题空间，这里已经变身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及展览、影迷交流、 City Walk 导览于一体，也是徐汇全城有戏的核心阵地。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上影节期间电影早已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肌理，串联观影、消费、休闲全链条，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都能沉浸式入戏。
14: 这次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主打的是节城联动，做了一些不同的主题。在我们百代小楼啊，端午节期间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啊，我们推出了跟老电影啊，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 眼下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呢，但是不少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却发现，今年的荔枝不仅难买，价格也变贵了不少。根据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为231万吨，相较去年减少了37%。在荔枝的主产区广东，减产导致部分品种货源紧缺，价格大幅的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呢，有部分产区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稳产优价。
2: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贵为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15: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2: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16: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2: 货源紧缺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在深圳农贸市场，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
17: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2: 受此影响，不仅终端销量下滑，快递发货量也出现了大幅缩减。顺丰速运深莞区小件业务部负责人梁永波：
18: 今年在深莞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2: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非子校、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只是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
17: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2: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河马先生，广东深圳红山店店长郭宇：
19: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2: 面对自然规律带来的减产挑战，如何化解？

0: 季节性波动风险。广东茂名等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近年来，茂名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诺等优质晚熟品种。这些品种不仅抗逆性强，还能错峰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战。同时，当地还配套了无人机植保、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果园在小年依然能保持较高的挂果率。这些举措在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广东明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车活意：
1: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0: 从被动承受大小年的自然规律，到主动通过品种迭代、科技管护来稳定产能，广东荔枝产业的探索为传统农业抵御自然风险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当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荔枝产业将更加稳健，让消费者不仅能吃上高品质的鲜果，也能享受到更平稳的价格。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FM106.1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0: 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五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吧。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3: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3: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着，
10: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国商业航天再盈利好。 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中科宇航近日公布了发射计划，下半年将规划两次海上发射任务，这也是利剑一号首次挑战海上发射。目前呢，该火箭已经具备航班化的运行条件，发射场测试周期已大。

幅压缩至10天，展现出极高的商业运载效率。车主们加油开票将更加的便捷，国家税务局推出了数字化的便民新举措。而根据最新的公告呢，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将全面推行交易即开票。消费者付款之后呢，系统将自动的获取交易信息，并生成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直接推送至消费者的移动端，实现交易和开票无缝衔接，无需再排队或者是登记信息。针对近期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山姆会员商店公开致歉并启动全面整改。因为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安问题，山姆总部呢近日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约谈。对此，山姆方面回应称完全认可并诚恳接受监管要求，对给会员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目前呢，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的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自查整改，全面优化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并将定期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高考结束之后呢，宁夏通信管理局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务必守好信息安全锁，切勿在网络上晒出未打码的准考证、成绩单等含有个人敏感信息的图片，这类信息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发送钓鱼链接或者是实施内部指标诈骗，建议通过官方渠道查询信息，坚持陌生链接不点、验证码不给、转账到私人账户拒绝的三个一律原则。在闽宁镇的元龙村呢，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让47位老人笑得合不拢嘴。这是永宁县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的缩影。当地社工组织通过入户走访，筛选出了15户重点家庭，提供情绪疏导、居家清洁等个性化的服务，并链接社会资源，为高龄特困老人送去生活物资，用点滴行动补齐民生短板。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吴忠市近日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的打假清源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呢，不仅在线下检查了110多家经营单位，核查质检报告和资质证书，还依托大数据平台，对全市的800多家网站、5000多家网店以及2700多名带货主播进行常态化的监测，重点打击虚假鉴定、夸大宣传等乱象。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新闻微信公众平台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冠军进校园活动走进广州外国语学校。另外呢，安全提醒方面，世界杯开赛观赛期间这些事儿要注意了。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今天在公益体彩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的公益项目。六月南沙，青春飞扬。近日呢，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香港萨马会共同发起的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冠军进校园活动来到了广州的外国语学校。羽毛球奥运金牌得主陈清晨，花样游泳世界冠军陈小军，网球全运冠军刘穗敏亲临现场，通过访谈对话、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和800多名学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爱心传递和体育文化互动，将体育精神、公益力量和健康理念带进校园，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入了新鲜动能。当日下午的15点，活动在学校的演艺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羽毛球奥运冠军陈清晨、花样游泳冠军陈小军以及广东省的网球名宿和全运会冠军刘穗敏三位冠军嘉宾呢亮相现场，和同学们分享了成长故事和奋斗的感悟。刘穗敏结合自身从运动员到教练的身份转变，分享了青少年时期体育素养培养对人格塑造的重要意义。而陈小军呢，讲述了花样游泳训练当中面对重复和瓶颈时的坚持和突破。陈清晨呢，则回顾了职业生涯当中的低谷时刻，鼓励同学们成功没有捷径，坚持就是最好的答案。随后呢，学生代表围绕学习和运动的平衡、面对失败的心态调整、社交媒体时代的自律等话题向冠军提问，冠军们真诚的回答赢得了阵阵掌声。在互动的环节当中啊，陈小军和学校的啦啦操队员共同完成了体操动作的3连拍挑战。刘穗敏、陈清晨呢，为学校网球队和羽毛球队队员实现其自身目标提供了专业规划指导。随后，刘穗敏、陈清晨带领队员们共同展示了简单实用的热身动作，为队员们送上了亲笔签名球，把冠军的祝福和体育精神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同学。活动现场呢，举行了快乐操场公益项目的公益合作单位授牌仪式。在现场嘉宾和师生的共同见证下，广东省体育基金会向广州外国语学校授予牌匾，并捐赠了1000套15运会的纪念邮册。而在随后的体育器材捐赠仪式上，主办方向广州外国语学校捐赠定制篮球、足球和户外的运动包，丰富了校园体育活动资源，帮助学生在运动当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为了表达感谢，广州外国语学校向香港赛马会回赠了学校吉祥物小熊作为特别纪念礼物。而这份礼物凝聚着师生的感激之情，也见证了学校和爱心企业的双向奔赴。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全体师生转场至室内的体育馆，共同参与全员运动会、超级障碍赛、网球挑战赛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尽情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在挑战和合作当中增进友谊，收获成长，充分地展现出广州外国语学校学子团结协作、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冠军们也是积极地参与到运动会的各个环节当中。比赛开始前呢，他们亲自示范标准的动作和技术要领，而发令环节，他们化身发令裁判，将现场的气氛迅速

点燃。进入决赛阶段，冠军们更是亲自上场比拼，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也拉近了和学生们的距离。各位冠军嘉宾呢，还鼓励同学们将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延续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当中，收获成长和进步。今年国家体彩中心和香港赛马会联合开展的彩色活力齐绽放马上运动共成长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已经覆盖了北京、四川、广东三地共九所学校，汇集师生累计超过了9000人。项目将国家体彩中心的公益体彩快乐操场 IP 品牌活动和香港赛马会支持的广东省体育基金会和冠军同行校园实践活动有机融合，通过科学的健康干预和体育精神激励双轮驱动，探索青少年身心健康一体化发展的公益新范式。作为项目落地广东的首个公益合作学校，广州外国语学校这次集中展示了项目在校园体育氛围营造、体教融合实践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冠军进校园、全员运动会、体育器材捐赠等多形式，将体育精神从课堂延伸至赛场，从榜样的身上传递到了每一位青少年的心中。而未来呢，快乐操场公益项目将继续走进更多校园，以科学健康干预和体育精神激励为两大抓手，串联起健康检测、课程开发、冠军引领等核心的环节，让体育成为陪伴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力量，帮助他们收获健康、快乐与自信。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继续来关注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我们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在呢这个举行啊，那么在大洋彼岸开赛，场上的球员卖力拼抢，精�彩纷呈，全场呢共出示了3张红牌，也创下了历史记录。比赛虽然精彩刺激，但是在比赛场下呢有几件事啊大家千万要注意了。你比如说像赌球发财，可是别做梦了，总有人觉得呀我就小玩一把吧，能输多少呢？你看下面这个案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范某等人就使用多款非法的 APP 来进行赌球，并为他人代为投注，而警方的深挖发现，其背后的犯罪团伙竟然依托境外的赌博平台开设了赌球的盘口，通过微信群层层发展，下线代理，组织数百人参赌。警方呢最终也是抓获嫌疑人43名，冻结非法账户463个，涉案的金额竟然高达3200多万元。所以啊，大家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参与赌球啊。那么最后呢，陈阳也温馨地提醒大家，购买彩票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
12: 酸奶太噎不够爽，
13: 酸奶太腻不够爽，
14: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5: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6: 清爽好喝不糊口，
17: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带50，全天88带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

0: 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咱们接着跟您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最神秘的寺庙承恩寺的故事。承恩寺在清朝进行过三次修缮，后两次都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那时大清国国力已衰，亲王家那也没有余粮啊，修缮难免有点凑合。大雄宝殿的房顶改为了低级的硬山式，琉璃座件被取下来，琉璃瓦也没了踪影。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年间，正德皇帝朱厚照大名鼎鼎，当政期间太监事业蓬勃发展。当太监是个前途远大的职业，所以正德年间有名的太监辈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呀，一个司礼监太监温祥脱颖而出了，深得皇帝及太后信任，想在京西模式口修建一座庙宇，对外宣称为皇帝太后这是祈福用的，对内还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皇帝恩准，并在周围划出了300亩地为承恩寺的香火田。这座寺庙精心设计，历时3年，正德8年终于完工了。这座寺庙啊，不同于一般寺庙的地方，就是在红墙之外又修建了一圈石头砌的虎皮墙，好像一个小城池。而且啊，在院落的四角还分别修建了4个石头砌的碉楼，但它倒很像是碉堡，顶部是一个平台，四周有矮墙，站在顶处承恩寺尽收眼底。据说4个碉楼之间有神秘的地道还相连，有人说过去曾经挖出过地道的入口，有人哈着腰在里边跑，真是神秘莫测。承恩寺除了咱们前面说的有3部以外，还有5绝，一为壁画，一为碉楼，一为钟鼓楼，一为人字摆，一为上马石。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绝，承恩寺的壁画。去过模式口的很多人可能知道，法海寺的壁画名闻天下，却很少有人知道同在模式口大街的承恩寺内也有壁画。规模虽然没有法海寺的大，但其工艺水平和这文物价值啊，跟法海寺内的壁画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在承恩寺的天王殿里边现存有6幅壁画，壁画风格与法海寺的明代壁画风格几乎完全一致，虽然比法海寺晚了70年，但一看就是明代中期的作品，距今已经有500多年了。就艺术水平而言，承恩寺内的壁画比法海寺的壁画绝不逊色，也成为了承恩寺5绝之首。天王殿的东西殿上各有2铺，高2米，宽约3米，绘硕大威猛的龙4条，有黄龙、绿龙、青龙、白龙，其中白龙壁画保存较好，形态完整清晰，龙身有力，怒目突睛，盘旋在云天之中，威武生动，气势非凡。龙啊，为封建社会的民间禁物，皇帝赐命真龙天子，承恩寺敢于画龙于墙壁之上，表明寺院地位之高，京城其他寺庙难以企及，同时也为艺术家研究明代龙形画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天王殿北墙东西两侧各绘有1幅壁画，2幅壁画描绘的是放生和放飞的故事。过去每年的阴历4月初8，一般寺庙都要举行放生会，承恩寺的壁画的放生图描绘的就是帝后放生的情景。一幅放生图从西侧桥头画起，在打旗罗伞扇并高举华盖的侍女簇拥之下，一个戴冕流川滚服的帝王来到桥边，捧一水盆倾倒生物，盆中水势啊顺势直入河中，下泻的水流有放生的鱼虾等，神态活蹦乱跳，表现出了恢复自由之后的欢畅。皇后立在帝王身后，手里捧着一个大海碗，碗里似乎也有鱼虾，显然也准备放生。侍女呢

0: 衣着华丽，神态安详，而且肃穆，仿佛就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时的欣喜隐于心中。壁画左侧会有一匹白马和一匹灰马，嘶鸣欢畅地向人们跑来，其中一位侍女牵着一头黄色的小鹿走在马的前头。东铺是放生禽鸟，天上小鸟振翅高飞，人物手中还有小鸟等待回归大自然，可惜画面不太清晰。壁画人物虽多，神态各异，意境不凡。从画面工笔重彩，一是多为隶粉贴金的手法看，绘成时肯定是新奇富丽，令人叹为观止。这两幅承恩寺壁画应该也是皇家画师所为，而绝不是民间工匠的作品，是属宫廷画派的。因为其手法非常讲究，出手不凡，人物的脸手也画的是极为的规矩漂亮，完全的符合比例，一看就知道作者素描基本功那是相当强的。中国当代作家舒乙先生生前看过这两幅壁画，曾经啊大加赞誉，他写道，这两幅壁画的主题非同小可，和法海寺壁画啊大不相同。法海寺画的是神，而承恩寺画的是人，前者是宗教的，后者是世俗的，前者是天上的，后者是人间的。相比之下，承恩寺壁画的人文价值显得尤为可贵。舒乙先生啊接着还写道，说我用手电筒照着慢慢看，发现画面上有不少有趣的细节，令人震撼。西面的壁画上左侧有一匹白马，一匹灰马跳跃着向人群奔来，完全是无拘无束的，并没有带嚼子和任何缰绳。最左边的侍女呢，却牵着一头黄色的鹿走在两匹马的前头，皇后手里捧着大碗，碗呈黄色有花纹，里面显然盛放着要放生的鱼虾。两名侍女为皇后举着团扇，一名侍女为皇帝举着华盖，另一名侍女紧挨着皇帝，手持一个小口径大肚蓝瓶，大概是盛水的。皇帝走在最右边，用一枚前口盘向桥下的水中释放鱼虾蟹。水柱中共有六条活物，一蟹二虾三鱼，水柱下泄后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东面的壁画和西面的壁画相对称，在东面壁画上，皇帝位于最左边，他左手正释放着一只有凤头的鸟，这只鸟的上方有七只被放了的鸟已经起飞，按比例飞得越远的身子越小。除三名打扇打伞的侍女之外，还有一名侍女由皇后捧着的鸟笼当中取出一只鸟，准备递给皇帝放飞。最左边的一名侍女拿着第二个鸟笼子，早已是空的了。第五名侍女捧着一个红色的盒子，画面下方有非常写实的野花栩栩如生。舒乙先生评价说，这两组画啊都有着完整的故事，且构思奇妙，人物动作连贯，彼此呼应，异常生动，很有现代性，脱离了一般人物画的单摆浮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称它为精心创作的稀世珍宝，一点也不为过。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您聊一聊承恩寺的第二绝是雕楼。寺庙院内四周有石砌雕楼四座，楼高三层，雕楼下有地道连通各处，每座雕楼方方正正，边长11米，层之间原有隔板，墙上铸有石窗，是由整块的石材凿成壁状的，起着射箭的箭眼的作用。众所周知，明代太监管理的东厂西厂是特务机构，因此很大一部分人推测这承恩寺是温祥建造的特务机构的外围据点。其理由是承恩寺四角建有类似雕楼的角楼，而且有地道互通。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民间有承恩寺三部之谜，而且温祥曾经办理过审讯大臣的事务。承恩寺的雕楼确切来说应该算是角楼，它们与西山一带的雕楼相比体量上要小很多，况且仅凭四座角楼几乎不具备太强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临街的山门和寺院内的建筑基本都是木构建筑，用火攻或者炮石类武器不堪一击。还有，如果是将特务机构隐蔽于寺院之内，又何必建造

到这种令人遐思的标志物呢，中国古代建筑史学专家张玉环先生在中国佛教寺院建筑讲座当中归纳总结了全国多处类似这种建有城池的寺院，其中也提到了北京的承恩寺。张玉环先生认为，这种建筑主要是经济实力雄厚，寺院必然要维护僧众安全，组织防御，以免遭到意外，所以寺院都建有围墙，但这远远不够，要进一步实施防卫措施，就出现了寺院建设城池的情况。文中还举例多处建造规模超过承恩寺寺院城池，从这里似乎又拨开了一层面纱。承恩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防盗确实是有充分的理由，而且这样的防御建筑确实足以防御小规模的盗贼。就此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承恩寺的角楼是防御小规模盗贼且兼具有观赏风景功能的建筑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最神秘的寺庙承恩寺的故事。承恩寺的第三绝为钟鼓楼，穿过承恩寺山门，细心的人就会注意到天王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倒转角房，房上分别建有钟楼和鼓楼，晨钟暮鼓，这是寺庙惯例。一般寺庙的钟鼓楼都是独立的，在天王殿前方两侧，而承恩寺的钟鼓楼和天王殿是一排的，与天王殿连成一体，绝对罕见。如果把天王殿的大门和两侧旁门关上，又是一个独立院落，钟鼓楼又成为了新的制高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里的第二绝古碉楼占据了本该建造钟鼓楼的地方。这承恩寺两座碉楼中间也是承恩寺中轴线的最北端，有此寺的第四绝叫人字柏，这棵柏树中段以上跟别的柏树没什么差异，最奇异的是中部以下的树干一分为二，远处看上去犹如一位强壮的武士，两腿分开站在碉楼中间，这也便是人字柏名字的由来。据介绍，人字柏是把右柏的根部劈开后种下的，成活率极低，全国也只有故宫、中南海等几处地方拥有这种奇柏。关于人字柏的传说有很多，其中一种传说与明代坐地皇帝大太监刘瑾有关。传说承恩寺是明代特务机构外围据点，是东厂西厂专门训练特务的场所，他们把古代宗教建筑遗物改成军事设施，寺院后面大操场传说也是作为训练造反特务的演兵场所。由于寺庙的特殊功能啊，这颗人字柏便为奸人所用，时刻的坚守在寺院防守最薄弱的靠山北端，监视着院墙外的一草一木。人字柏这一传说也为本就迷雾笼罩的承恩寺增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其实这只是个传说，而且没有证据可证。而且据史料记载，刘瑾于正德四年就被正德皇帝凌迟处死了，承恩寺正德五年才开始修建，正德八年建成，又怎么可能是刘瑾的练兵之地呢？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洗礼，现代的人字柏树梢已经枯萎，而树梢以下的两个分支却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更像是人的两个臂膀，双手叉腰巍然伫立，仿佛一位在青山绿水古庙当中安享晚年的老人，曾经华发如今已随时光褪去，任由喜鹊、松鼠等林间精灵在头顶肩上嬉戏，留下的只有笑看世事变化和从容，和500年说不尽的故事。最后的一绝，那就是承恩寺的石头，也就是五绝当中的上马石。上马石等同于下马石，顾名思义，古时人们出行的代步工具主要是马匹、马车和轿子，因此上马石的全称应该是上下马石，而这上下马石就是为了方便人上下垫脚用的。看起来可没什么啊，但其实等级制度森严的朝代，就连这一块垫脚的石头都不是谁啊随随便便就能用的，据说只有王室贵族、达官显贵才配使用。承恩寺对香客大门紧闭，却经常迎来达官贵人，甚至皇帝亲王，他们或他们的随从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前来，因此山门殿外专门备有两块上马石，这是寻常寺院所没有的，也是承恩寺的第五绝。上马石古代称为马台，秦汉以来骑跨高头大马成为时尚，不但军官骑乘，达官显贵也争着骑。由于马身高大呀，上马就成为了高官们骑马的一道难题。最先有的高官上马时把奴才当垫脚，后来则在门前摆放上马石。相传西汉的王莽个子矮小，不易上马。

0: 意下马开始树立上马石，以后成为了风尚，特别是清代最为流行，成为了一道风景。上马石多为汉白玉和大青石质地，一石分为两级踏步，第一级高约1尺3寸，第二级高约2尺1寸，宽1尺8寸，长3尺左右。住宅门前有没有上下马石，也是宅地等级的一个划分标准。承恩寺门前的上马石有两方，东西分立，石质近于汉白玉，形制一模一样，重约1000公斤，应为清代石刻。每块上马石侧面呈 L 型，长约4尺半，宽约2尺，高近2尺，底为须弥座，边框是祥云纹饰。一级踏台长方形，朴素无华，长约2尺半，二级踏台比一级高约1尺，平面2尺正方，周边是繁缛纹饰的锦缎和金钱，寓意着锦绣前程，福在马前或马上前程。石景山区的上马石仅在承恩寺有，可以证明承恩寺绝不是一座普通的寺庙。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

0: 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6: 好好，爸，
7: 知道了。
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等等，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这季讲什么季呢？第6季，声东击西。那么这个声东击西啊，在这个36计里边属于第一套圣战记最后一季。因为这个36计它

共有六套，一套呢是六计，六六三十六。那么第一套圣战记里边有六计，哪六计？第一计我说完了，瞒天过海；第二计围魏救赵；第三计借刀杀人；第四计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那么第六计呢，就是声东击西。这声东击西啊，是这个圣战记里边最后的一计。它这原文是这样的啊，说敌至乱萃，不与坤下对上之相，力其不自主而取之。什么意思啊？这要一解释开啊，这就有意思了。还有这案例啊，说敌人的军心混乱，就像缠在一起的野草，他不能预料自己前进的方向和攻击的目标，这是对我方有利的情况，应该乘胜攻击。那么这几句话就把这个声东击西的精髓给说出来了，意思很简单，敌军的军心一乱，他就不能预料自己前进的方向和攻击的目标，这个时节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时候，马上出击啊。有案例啊，有案例。汉景帝在这个西汉景帝时，七大诸侯王同时造反，哗，这可就乱套了。一个造反，俩造反还行，七个诸侯王过去都是盘踞在各地的军阀大财团啊，一方诸侯当地的站子的皇上，同时七个也不知道怎么合计的，一二三哗全反了。这一造反，天下大乱，是狼烟四起。这时候这个诸侯造反的军队就攻打城池。当时呢，西汉景帝手下有一员大将军，这人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名声响亮啊，就周亚夫。周亚夫是坚守城池啊，高高的筑起了城墙，坚守城池是拒不出战，就是不跟你硬拼。在城里边你要攻城，那么这个城上边就是灰瓶火炮滚雷石如暴雨一样哈往下倾泻。那么当时呢，这个造反的有一个王，诸侯王叫吴王刘濞，他这个军队啊攻城的时候，周亚夫就看出来了，是假装进攻城池的东南角，冲啊杀呀摇旗呐喊。周亚夫立刻就知道这是玩声东击西呢啊，所以周亚夫立刻命令加强城西北方向的防御，重点放在西北。你不是攻东南吗？我防御西北，哎，让周亚夫给猜中了。这边防御刚做好，那边刘濞的精锐部队果然呢是猛攻西北角。由于这个周亚夫事先有准备，故而吴王的叛军呢也没有攻克这个城池。那么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事情的结果就是周亚夫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这些诸王之乱。这里边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敌人用了声东击西，周亚夫给识破了。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兵法讲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看着这是假的兴许是真的，你看它是虚的它背不住就是实的，特别是以飘忽不定的假象来迷惑敌人，由此呢制造机会，那么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声东击西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计策之一。那么声东击西出自在哪儿啊？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发现它出自《通典兵六》啊，也是一部兵书上。那么声言击东，气势击西，这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个《通典兵六》这部兵书上啊，就是声言击东，吵着喊我要打东边去，哎，气势击西，结果暗中呢打的是西边，意思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一计策取胜的关键
是要故意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将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呢都吸引到东边，而当对方西边防守松懈啊，或者掉以轻心的时候，则突然出击，以最快的速度出其不意的手段来夺取这个胜利。说到底吧，声东击西啊，实际就是一种欺诈啊，是一种引骗，哎，蛮哄的手段，将自己的真实目的掩盖在假象之下，用这个障眼法来迷惑敌人，出其不意的一举夺胜。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弄得声东击西，很干脆利落。谁呢？就是东汉时期的班超啊。这个当时班超啊，当年带着大汉天子的使命出使西域，干嘛去呢？为的是团结西域各个国家，共同对抗匈奴，那就是必须在客观条件上提供西域各个国家交通便利。于是这个班固，他的任务就是必须打通一条贯穿南北的通道。你这事儿是不是挺容易啊？啊，这事儿做起来啊，一点都不容易啊。首先地处大漠西边的一个叫刹车的国家就不答应，这刹车国国王不太听懂人话，不但不答应，还煽动周边那些小国家归附匈奴，反对汉朝。所以班超要想实现这个宏伟计划，就得首先摆平这个刹车国，先是搁使臣到那儿去劝刹车国国王啊，得给突然发干钱办后，突然间办干，我你不干，他不干，那没办法了，那就得打呀。所以啊，这就准备班超啊跟刹车国开干，马上调点兵力来，调来的兵，这刹车国也听到班超要打他，所以立刻向北方的龟兹求援。有个龟兹国啊，这个龟兹国王立刻亲自带领50,000人马前来援救这个刹车国。班超一看这事儿有点闹大，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场战争必须是智取啊。那么这班超呢，当下就提出了啊这么一个声东击西的迷惑敌人的这么一个计划。他先派人在军中散布对自己不满的言论，并让这种言论传到敌军俘虏的耳朵里，让对方认为他们打不赢龟兹国，那么就会立刻撤退。当天黄昏呢，这个班超兵分两路，自己带一路人马向西，那么命一个大将军带一路人马向东撤退，那么途中呢还故意把这俘虏啊给放了，这个俘虏呢就逃脱了。回到刹车国，见到国王，回到军营之中，急忙将汉军撤退这个消息就上报了。龟兹王一听大喜啊，他认为这个班超是怕了自己才这个落荒而逃的，跑了。哎，他的安排给多了，这给我追！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呼啦朝大军就追着班超来了。哎呀，结果呢，这个龟兹王也下了令，兵分两路，一路向东追，一路向西追，他自己亲自带领10,000精兵来追着班超来。这正中了班超声东击西之计啊。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班超啊，趁这个夜幕降临，他带领军队只撤退了10里地，就命令部队就地隐蔽藏起来，哗，全藏起来了，专等这个龟兹大军到来。这龟兹王啊，求胜心切，果然的带领追兵从这个班超面前是飞驰而过呀。班超立即集合部队，与事先约定的东路人马迅速回师，杀向刹车国。这个刹车的国王根本想不到这个班超啊
到底是从天而降还是在地底下钻出来的呢？一下子就打得溃不成军。而这个秋瓷王气势汹汹的啊，追了班超一个夜，就这一晚上就奔那个西方向追班超，哗叽哗叽哗叽哗叽哗叽哗，追了一夜，连班超啊部队的踪影都没瞧见呢。那个年代没手机呀、啊，也没通讯这个电话，要有的话，那个刹车国国王赶紧给这个秋瓷国王打电话，你别往下追了，他们的人马在我这儿打我来了，你中了声东击西之计了，你看那不就完了吗？那年他没这个，所以这秋瓷王追了一宿，天亮了，正当纳闷之时，这时候才传来了说刹车国已被攻下，他才知道自己中了班超的诡计呀、啊！好家伙，只好啊收拾残局，退回秋瓷国呀。那么其实班超的计谋并没有多高超，只是略施小计。他的胜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敌方属偏远西域，不善兵法，或者说对这种虚实骗术毫无防备。那么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好多身处险境却能料敌如神的名将啊，他们呢一眼就能看穿你这个声东击西。有的那名将运用声东击西运用的非常棒哎，所以啊有的能识破，有的会运用，那棋逢对手，将有良才啊。咱们说一个案例啊，这个很惊险，就是1950年9月，这个朝鲜战争啊进入了关键时期，韩国军队和部分美国军队啊被这个朝鲜人民军呐、啊、是牢牢的困在了釜山周围。那么这个时节，针对如何解除围困并实施反攻这一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部达成了一致意见。怎么个意见呢？就是一方面继续固守釜山防御圈，另一方面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那么但对于这次登陆的最佳地点，因为它是联合国这个军队呀、啊，各国呢这个分歧非常严重。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主张在朝鲜半岛腰部的仁川港登陆，进而收复汉城，那么顺势还能切断釜山的人民军后勤供给，那后边是给养部队，就把他的粮食啊，还有这个弹药都给他切断了。可美国海军认为啊，这个登陆点应选在朝鲜南部与釜山相呼应的群山港，以尽快缓解釜山的紧张形势。这两下意见不一样，麦克阿瑟说在这个仁川登陆，海军司令说了不在群山港登陆。那么起初呢，对于麦克阿瑟提出的仁川登陆作战方案，华盛顿的军事首脑老大啊，美国远东军总参谋部高级的将领参谋们，还有美国海军方面，那都是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首先呢，这个仁川啊，距离朝鲜的釜山战场过远，太远了，这样即便登陆成功，也不能形成南北合围，还很可能导致兵力分散，被对方抓住机会再来个各个击破，不就麻烦了吗？其次呢，这个仁川的地形和这个水文条件都不适合登陆作战，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差高达6.3米，最高的时候达到9米，什么意思啊？哇，这水一个浪就上来了，那水那一大浪能干到9米，然后唰又下来了。你说一会儿涨潮，一会儿退潮，一会儿涨潮，一会儿退潮，好家伙，受得了吗？这船呢，基本上那就是被容易整翻个了。而且这个地形、地理、地势、地貌
无论天候、气候、时间都不适合仁川登陆，说根本不可能。

0: 他那地方太危险了，那登陆部队坐船过去，几个大浪啊，好家伙，把船周翻了。就即便不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落潮太快，唰就落下去，船就搁浅了，整个部队陷在了软泥滩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反而呢，群山登陆比较安全啊，非常安全。群山港这地方风平浪静的，正适合登陆。可麦克阿瑟呀，就是坚持在仁川登陆，而且还挨个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怎么劝说，听我好好说吧啊。我是煞费苦心，真心的跟你们说呀，在仁川登陆啊，最大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敌人想不到咱们在那儿登陆。如果在群山港，那就麻烦了，得遭到重炮火的攻击啊！因为仁川这儿敌人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能登陆，这叫隐蔽登陆。而且咱们可以宣传的说在群山港这登陆，来个声东击西啊，在仁川登陆，顺势呢能把敌军的给养那条线给他切断了。麦克阿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这一劝说，最后毕竟人家是总指挥呀，对不对，还得听人家的，就这么的就选择了仁川了。大伙还提心吊胆呢，能行吗？那么这紧接着呢，就开始舆论导向啊，报纸电台开始就往外透露消息，往外走风。什么呢？故意透露一些登陆点可能在啊仁川，说我们呢可能在仁川登陆。那么紧接着秘密的又制造一些假文件，故意透露给朝鲜人民军那边，字里行间带上群山港。这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开始玩声东击西了。表面上实际真就在仁川登陆，那么这回就真喊出去，那么字里行间又透出群山港这几个字，这朝鲜人民军马上参谋总部就开始作战科就开始研究了，怎么事儿啊？美军到底在哪儿登陆，为什么要抄出在仁川呢？难道说他们真要在仁川登陆吗？那个时间地点，那个潮起潮落，大浪哗波浪滔天，一个浪来的那么老高，哗一落潮就下去，他们能吗？他们傻呀，他250啊，而且还离釜山比较远，所以他们不能在仁川登陆。可靠的消息是得到群山港这么几个字，可能他们真实的目的是在群山港，是故意放出烟幕声东击西，甭玩这个。所以啊，朝鲜人民军重点根本就没在仁川港，而是在群山港，而把这个兵力全撤走了，这仁川基本上空了啊。那么这个世界经过严密部署和充分的准备，美国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迅速的突然的占领了仁川，紧接着把汉城攻克，随后登陆部队北上攻占了平壤和元山，造成战事急剧之下呀，让这个朝鲜人民军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那么美军的这一个计声东击西，很好的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并顺利误导对手将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登陆点呢，成功突围并反攻，可谓主动出击，出奇制胜。这个麦克阿瑟这一计玩得好啊，这位将军可能成天看36计呀，是吧？那么这个声东击西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扰乱对手的正常思维，给对手造成呢错觉。如果对手被你的假象所欺骗，就说明啊你成功了，因为假象会造成对方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判断势必会造成对方错误的防御，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攻击其防御薄弱的地方，这样呢，就一定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损失。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孙毅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咱们继续三十六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啊，这个
10: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这季呢我们还继续讲啊声东击西。这个上一集我们讲了一些声东击西的实战案例。那么这一集呢咱们继续分析这个声东击西它的奥妙所在。那么声东这是虚的。啊是假的。那么击西是实在的。是真实的，所以声东我们得说它是手段，击西是要达到目的，是要趁着对手无防备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真实目的，所以有时要制造一些理由，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样呢就能将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别处，从而不知不觉地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声东击西这一计出现和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啊，因为它字面意思浅显，很容易被人理解，那么运用起来呢也十分灵活，因此即便是个小孩子在这个游戏中也经常使用这一计谋，那么在人际交往时如果也能将此计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实现原本无法实现或者很难实现的目的，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么这里边的实战案例很多啊，我说一个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这人谁呢？风流才子唐伯虎。要说起这个明朝的大画家唐伯虎啊，这一生有乐子的事儿啊，风流的事儿太多了。有一部影片，周星驰先生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哎呀，太绝了啊，拍得非常好看。那么，周星驰先生呢，把这个唐伯虎演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啊，不管历史上唐伯虎啥样，那么人们就拿这个周星驰演的这个唐伯虎作为金标准。那么唐伯虎有一次就运用了声东击西之策保护了自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明孝宗年间呢，宁王朱宸濠就准备起兵谋反，他特地在南长城啊建了一个书院。他为什么起兵谋反还要建立书院呢？首先一个，他用这个书院呢招贤纳士，他仿学春秋战国啊，就是把全国的这个名士哎召集到这儿来，然后在里边选能人，懂得兵法的，就懂得会这个带兵打仗的，他要在这里边招这么一批人。另外呢招这个死士能为他效力的啊，他就是拿这个东西做个幌子。可这时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个唐伯虎啊名望很大，哎，

才学很高，是否把他请来？一来呢，唐伯虎明王大爷来了之后往这儿一坐，大伙儿一看唐伯虎都来了，那得来多少人投靠你啊，对吧？所以朱宸濠呢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到唐伯虎家重金请唐伯虎。至于这个重不重金，唐伯虎啊没有多大兴奋，关键是这个书画院对他很有吸引力啊，来请我到那儿当书画院院长，我是唐院长，对吧？将来哎，我可以桃李满天下，在那儿把我的这个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传承下去。所以唐伯虎想了想他就来了。哎呦，这个朱宸濠啊对他是热情款待啊，哎，那真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可没过几天，唐伯虎就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一个是这个朱宸濠有时鬼鬼祟祟的，另外私自养兵，另外鬼鬼祟祟什么呢？跟大伙合计怎么能得天下。哎呦，唐伯虎就感觉这里有事儿，这老小子是不是要闹啊？啊，是不是要起兵造反呢？那么经过仔细的侦查，唐伯虎确定朱宸濠要造反。哎呀，这还了得吗？啊，我在这儿待着多危险呢，我赶紧跑啊！可怎么跑啊？现在这老小子名义上还是宁王的，我跑回去他也得把我抓回来。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唐伯虎开始装疯。装疯卖傻呀，哎，喝完酒就大吵大闹，就开始在府里头打滚儿。哎呦，往脸上抹沫，有时候把衣服就脱了，赤身露体的在当院里头跳裸体舞，就疯了。朱宸濠一开始啊不相信，因为唐伯虎能疯吗？不过过去一看，这小子真疯了，啊，疯疯癫癫的，往厕所里钻，弄一身粪，哎呦，臭气熏天的。最后朱宸濠也不管他了，那意思你赶紧走吧，你这是怎么了？唐伯虎跑回来了，装疯卖傻的跑回来了。回到家没过几天，宁王朱宸濠造反了。可又没过几天，这个造反就被人给镇压了。然后顺藤摸瓜的找这些死党啊，造反的，谁跟宁王造反了？斩！哎呦，这杀了不少人呢。有人就说了，唐伯虎也到过宁王朱宸濠这儿，可是后来这个朝廷一调查，把唐伯虎就放了。为什么呢？啊，唐伯虎在那儿是装疯卖傻，知道这小子密谋造反，不与他为伍，所以唐伯虎跑了，躲过了一劫。唐伯虎巧妙地利用了声东击西之策。啊，避免了杀身大祸呀。那么声东击西的这个例子很多啊，特别是在战场上，那么使用的方法也各异，而成败的关键呢，声东击西啊，这个关键是声东是否能让对方完全相信，或迷惑其意志，或固步一阵，使对方力量分散，使这个敌方减弱西面的防御，甚至完全放弃对这个西边的防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个声东就是击西啊，声东是手段，迷惑击西是目的。那么总结起来啊，这个声东击西这个计策呀，可以有以下几种使用方式。一是呢，忽东忽西的啊，飘忽不定，一会儿东边一会儿西边的牵制敌人，不固定我方的进攻方向，一会儿向东啊，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无法确定我们的主攻方向和真实意图，只好处处被动防射。那么时间一长啊，必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这时候我们便可以利用时机，是大获全胜。第二呢，是即打即离，迷惑敌人，啊，
一会儿打你，一会儿离开你。这个是指我方时而主动攻占，时而远远离开。那么敌人以为我方要打他时呢，我们呢不打。那么敌人以为我们不打呢，我们就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以致敌人无法部署战前准备啊，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么第三呢，是发动这个假装的攻击，蒙蔽敌人。那么这个是指我们故意啊向敌人发起进攻，引起敌人的注意力，等敌人把兵力全部调到你攻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突然向另一个地方发起猛攻。那么敌人知道后呢，也就为时已晚了。那么第四，还有第四点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避强击弱的袭击敌人。这是指我们呐，飘忽不定的进攻下，敌人无法制定准确的进攻计划，那么我们呢就避开敌人的精锐之势、锋芒之处，趁机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让这个敌人呢无法应对啊，无法应对，妥协就范。总之呢，这个声东击西啊，历来受到中国兵家的重视。但是如果这个计要运用不好，还麻烦了，被敌人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那你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哎，那么这个秘密啊和主动是处事的最高手段，公开等于不设防，被动则必然受牵制，不管在战场上、商场上，还是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这个声东击西之计是到处可见，时时可用，种类繁多，只不过呢，有的利用的好，结局呢很成功，有的呢利用不大，反而弄巧成拙了。而当别人对我们实施这个声东击西这条计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防范对策来应对。那么首先呢，要尽可能前后呼应，防备不错，你就随时加小心，仔细分析敌人的一切动向，你就能分析出来他是否在声东击西。可也有的这高手使那东西你都想不到声东击西。咱们就举一个小例子吧，水浒大家都知道，里边有个古上早时迁，是个小偷吧，哎呦，时迁弄了一个声东击西，太高了。这个故事呢，它是这样的，这个古上早时迁呢，在没入这个水泊梁山之前呢，他是个游贼，走到哪儿偷到哪儿，哎，散仙。那么有一年呢，他就走到这么个县城，这个县城非常肥呀，啊，大户有的是，有钱的多，所以这个古上早时迁就下手了。时迁有个毛病，就凡是偷完了作完案，他随身带着笔，在墙上留下三个字：“古上早。”哎，这常言说得好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行了，留上三个字“古上早”，我这也是扬名立万，知道吗？将来我成了大腕儿，啊！我石谦的名字不就出去了吗？一打听古上早，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都得服我。结果后来由于太轰动了啊，总留这个字，就连官府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呢？不知道这古上早长什么模样，就有这么个小偷叫古上早，什么模样不知道。后来这个官府找来了神探啊，神捕，结果呀设了一计，就把这古上早时迁给抓住了。但是呢，在这个大堂上审问的时候，古上早时迁呢就不承认自己是古上早，我不是，我冤枉，哎呀，我就是个小偷小摸，我哪能比得了古上早呢？是不是？这个对不起，我绝对不是，你们抓错了。县太爷也纳闷，不过通过这个作案手段认定你就是古上早，
但起码你得有60%到80%你是骨上藻，先把它压下来。压下来之后，看看那骨上藻出没出现。如果说把它压下来了，那骨上藻还在外边作案呢，那就说明这个监狱里是抓错了。就这样就把这个骨上藻事先就压到这个监狱里去了。这看守我姓王，叫王三儿，啊，一看这个石谦挺有意思，那么对这个石谦啊还挺客气。石谦就跟这个看守王三说：“我可不是贼啊，我也不是什么这个骨上藻，你们官府误会了，估计啊要将我终身监禁了，这坐牢啊是在所难免的。”别看我没有骨上藻那个名声大，但是我干了这么多年，偷了不少东西。这回出不去，我这些东西还花不了了。哎呀，那些金银财宝啊，没法享受了。我看你呀，王三啊，你是看守，这段时间呢，对我也不薄。这么办吧，我决定把那些金银财宝给你，以表感谢啊。那个金银藏在哪儿的呢？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摊金子在那个宝塔顶上呢。明白吗？你呢到那儿取来，然后你就花，我就给你了。这个王三半信半疑啊，真怎么的，看过去吧。就来到这个塔上，真就找到了一个小坛子，打开一看，哇，黄金白银的。他是满心喜欢的，买了不少好吃的给这个石谦儿。回来就对这个石谦儿啊就照顾更有加。几天后呢，这个石谦又对这个看守说：“我还有一坛酒啊，放在这个一个桥的那个底下。这坛酒可不是一般的酒，你喝吧，简直是琼浆玉液啊！那个，你把这坛酒啊，拿到手。但你记住，看似一个酒坛子，那里边装的全是金银财宝，知道吧？”就是那么个酒。这看守王三一想，真的怎么的，去了到了，真就把这坛子找着了啊。哎呦，一连三次啊，这个石谦就告诉他，我那儿还藏着几件新衣服啊，你到那儿拿走。一来二去，每说每中，突然有一天石谦就跟他说，我有点事儿，我必须得出去一趟。为什么呢？我爹的坟呐，离这不远，我得给我爹上坟去。今天晚上就是我爹的这个忌日，所以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假。我呢一会儿就回来。由于那么几次说了都算数，这王三呢另外也花人十千钱了，不好意思不答应。那你大哥真的回来呀？你放心，我能不回来吗？对吧？我能坑你吗？十千啊，由窗户出去了。到了二更，真回来了。哎呦，这王三抱住石谦大腿，哎，大哥，你说话真算数啊！啊，那怎么不算数呢？我给我爹烧完纸就完事儿呗，是不是？结果第二天，城里发生了一个大案，什么大案呢？有一个买卖人家晚上去了贼了，把金银财宝拿走了，在墙上留下仨字儿：“骨上藻”。谁干的？石谦啊。石谦在这个牢里出去，哪给他爹上什么坟呢？就跑到这个大户人家做了一案，墙上留了仨字，第二天轰动全城。哎呦，县太爷一听，那看起来咱们抓的那小子是个小贼啊，小贼啊。那真正的骨上藻啊还在外边作案呢，是捐了石谦俩月给放了。后来那么石谦走了，这看守王三啊

0: 走了。哎呦，王三明白了，牢里头抓那个肯定就是谷尚早。那天他说给他爹上坟去，实际到外边做了一案，啊，偷人东西了，写着名字，他回来了。这声东击西呀，迷惑我们呢，啊，使我们官府以为真的神偷还在外边呢，实际牢里头抓的那个是真的，所以这个石谦啊就弄了这么一次啊。说这个史记上有吗？这都是啊演绎小说传奇故事，这是一些声东击西的案例。这里边又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用一些常规的手段呢、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本来呢用常规手段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次就失灵了，那你就别老用这常规手段了，你就另想一个招啊，寻找另一种办法呀，啊，那么为了不引起目标者的怀疑呢，你可以制造一些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是很重要的。因此啊，这个声东击西就成了重要的谋略之一。记住一句话，这个声东只是你的手段，而击西则是你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声东击西啊，它是这个三十六计第一套圣战计啊，最后一计。这个三十六计呢共计六套，一套六计。这圣战计有六套，我说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最后一计那就是声东击西。那么圣战计为什么第一套是圣战计呢？就圣战计是指啊，在这个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根据对手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这个计就是圣战计啊，要要求呢在战前要具备胜利的条件、方案和把握。那么而后呢，在这个战斗中通过计谋的运用，将我方的优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战胜敌人，获得更大的利益。下一集我们就讲第二套敌战计，精彩节目孙毅静候您倾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午市19.9，代50，全天88。

0: 贷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

0: 那是。
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天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呢？是在听歌看电视，还是在盯着某个人的朋友圈发呆呢？总是要从他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丁点关于自己的痕迹，哪怕只是寥寥数语，哪怕只是他的无心提起。感情有的时候真的不受控制，明明只想爱到三分，最后爱到十分也不嫌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等一个人的信息，想睡又不敢睡，总想在第一时间回应他的爱。等待就是如此，让人满心欢喜，又让人满眼失望。有人说感情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不需要你成天猜测漫长等待。当你感觉不到他在想你的时候，那他就是不想你。当你怀疑他不够爱你的时候，那他就是不爱你。爱是心安，不是摇摆不定的慌张。或许你可以把浪费在他身上的时间拿出来好好的爱自己，在睡不着的夜晚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喝着热茶，听着舒缓的音乐，不必为了等待谁而久久不肯入睡。你和风一样，都是自由的。

好像只要有月亮，有晚风，有闷热潮湿的空气，有远处传来的喧嚣，就有了爱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靖雯的《不知所措》。作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星星，他的热门歌曲有很多，比如《沦陷》《善变》《忘了没有》等等，每一首都具有独特的魅力，深受喜爱。《不知所措》这首歌是感情中的迷茫和无奈，歌曲的旋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恰如人们在感情中的彷徨和困惑。歌词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在爱情面前不知所措，不知该进该退的心境。王靖雯的演唱也将这种迷茫和无奈展现得极为生动，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那一份纠结和痛苦，帮助更多人在音乐当中重新审视自己在感情中的态度和选择。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有人说，毫无保留的爱一个人，就像拔了刺的刺猬，把最柔软的内心留给所爱的人。相信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一个人吧，他曾掏心掏肺的爱过你，不离不弃的陪过你。如今那个深爱过你的人还在身边吗？如果在，一定要好好珍惜，千万不要把他弄丢了。这个世界上的爱都是互相的，你爱他一点，他就会爱你多一点。如果你把他的每一份爱都当做了可有可无的存在，那么离开只会变成远或近的事。都说世界上最伤心的距离是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却已经把你放在了心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演得久了，内心的爱再滚烫，也会在一次次的敷衍当中变得平淡麻木。世界上最凄绝的事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中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如此，有个爱你的人真的不太容易了，所以千万不要伤了他的心。

怎样的歌会让你有一种吞下一颗糖心巧克力的感觉呢？梁静茹的我喜欢就是这样的歌。每个人的青春里应该都会有一首梁静茹吧。青春里最虚无缥缈或者转瞬即逝的就是爱情。然而有限的生命当中，绝对有比爱情更重要、更浓厚、更热血、更深刻的事物。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梁静茹的音乐作品主题。就像梁静茹的那句歌词一样，用一个世界换一颗红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 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网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的模样有千百种，但最好的模样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白天的时候各自忙碌，夜晚的时候相互依偎。生活的城市里，每天都有许多故事发生，有的人相遇了，有的人相爱了，有的人在离别，有的人在相守。一个人会爱上一座城市，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多热闹，而是因为有他在，所以这座城市就变得特别了。大多数人对于爱情的期许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平凡凡。两个人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谈论着家长里短。爱情一开始，很多人总会把它想成一部绝美的电影，会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会有海枯石烂的承诺。可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呀，它没有那么多的惊喜，也没有那么多的刻骨铭心。更多的时候，它只是一首温暖的小诗，一字一句看似普通，却叫人一生难忘。

分别是高校教授，可能是因为知识背景足够深厚。作为一名唱作人，维利安的作品主题也非常丰富，除了招牌的韦氏情歌，还触及到亲情、人性、人生等等。很多人认为《女孩》是一首爱情歌，但其实是维利安写给自己女儿的歌，亲情才是这个作品的主旋律。而这首歌的曲风是80年代复古的电子舞曲，也是维利安的首次尝试，也向那个年代的金曲致敬。下一首歌同样是出自维利安之手。你的

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说，挺过这段难熬的时间，剩下的全会是好运气。从前觉得生活要两个人一起才会变得完整，后来才明白，如果不先强大起自己，是没有力气保护好身边的那个他的。还记得小的时候受了一点委屈，恨不得身边的人都来安慰自己，而成年以后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因为你知道，有些心情不能感同身受，有一些艰辛也只能独自体会。当你感受到辛苦的时候，别着急放弃。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段时光，或长或短，要相信难过的日子总会过去，颠沛流离的终点一定会有幸福。守候多年以后，当你再回首以前，你会感谢那个时候如此勇敢的自己。

多年前的周五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演唱会观众席进程快过半时，一位中年男子西装革履，拎着电脑匆匆入场，迅速找到座位后落座。他一定是刚陪完某个重要的客户吧。看得出来，社会和家庭责任早已经磨掉了他的锐气。但是当他扯下领带嘶吼跟唱我终于失去了你时，大家才知道那是他的青春。这大概是许多当代中年人的真实写照吧。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们才会暂时忘掉家庭支柱、社会精英等充满责任的身份标签，释放扎根心底的情怀。滚石年代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它不仅孕育了无数经典的音乐作品，更是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2: 好，
3: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0: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2026年头茬枸杞集中采摘的消息，近日呢，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及宁夏枸杞开园仪式举行了，那全域联动开启新季的采收，这也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集中采摘。中宁县呢是枸杞道地的产区，那枸杞种植的面积呢是达到了10.8万亩，占到全区的40%以上，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30亿元，中宁枸杞品牌价值达到206亿元。依托着科研创新，那中宁县的不断的丰富精深加工品类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地深挖枸杞文化，推动农文旅的深度融合，打造多条观光体验的线路和文旅基地，实现了产业的多元发展。目前的宁夏正整合特色的农业资源，推动枸杞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研学休闲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宁夏枸杞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接着我们来说一说银川市学研比赛，推进农业农村的提质换新。今年以来呢，银川市农业农村局全面的开展学研比赛4个专项行动，全力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7场主动仗，推进农业农村的提质换新。截止到5月底，全市106个一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35亿元，已开工104个，开工率98%。1月至5月，项目进度达到52.6%。其中36个续建项目完成率67.6%，70个新建项目已开工建设68个。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围绕着农业产业转型发展、农村环境改善、农民持续增收、项目强化项目压舱石的作用，紧盯着第三季度的施工黄金期，推动未开工项目的尽快开工、在建项目的加快进度以及完工项目早日达效，确保全年项目建设任务圆满完成，以浓墨重彩绘制和美乡村新图景。接着我们来到永宁县，那千亩冷凉蔬菜采收忙，胜利乡的好菜啊是走俏全国。眼下呢

0: 正值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那走进胜利乡先锋村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翠绿，满眼生机。工人们穿梭在田间地头，正在抢抓农时的加紧采收。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1: 先锋村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优越的自然条件种出的冷凉蔬菜口感鲜嫩，品质上乘，也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投资种植。
2: 哎，我是2009年到宁夏这边种港菜，今年呢是胜利乡这边不是有一片土地面积也是刚好是我们需求的，所以就到这边来种港菜。这边呢主要的品种是种菜心，有点芥蓝，还有点其他品种。
1: 据罗超荣介绍，当前基地已迎来采收高峰期，日常用工稳定在300余人，单日采收蔬菜量可达6万至7万斤，采收工作高效有序。为保证蔬菜的新鲜品质，基地还建立了采收加分拣加冷链一体化流通体系，实现蔬菜从田间采摘到仓储运输的全流程规范化运作，让胜利乡的优质冷凉蔬菜高效直达全国消费市场。
2: 当天采收好的话，我们就拉到冷库去冷冻，冷冻好明天打包发往广州、深圳还有香港。
1: 据了解，今年胜利乡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小小蔬菜既丰富了群众的餐桌，也拓宽了本地村民的增收渠道，特色产业正持续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好的，了解完了永宁胜利乡的好菜之后呢，我们来到吴中市看一看后置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吴中市是怎么做的。吴中市近年来呢统筹推进城乡更新以及乡村的提质，后置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了蝶变升级，那宜居魅力呢也是在持续的彰显。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3: 在城市规划中，吴中市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享便、转角遇美的幸福画卷。
4: 这两天最美的季节，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3: 如今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中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目前吴中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
5: 增绿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口袋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3: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中市立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6: 10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债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3: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目前吴中市已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5时期，吴中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乡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到的是05市，推动农村道路改造，黄土路将升级为致富路。今年以来呢，05市聚焦群众的出行痛点、产业发展堵点、乡村振兴的难点，精准地来补齐农村交通的基础设施短板，统筹实施省道府县的升级以及村道的新建等一批重点的民生交通工程。05市呢将持续加快农村公路的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地完善城乡交通路网的体系， 补齐乡村交通的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构建畅通、安全、舒适、美观的农村公路交通格局，以交通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这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1期节目。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针对家庭困难的未成年人，村委会以及居委会依法应当承担哪些保护的职责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当中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置专人专岗来负责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那协助政府的有关部门来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指导、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建立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并且给予关爱和帮扶。那哪些场所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哪些场所应当按照有关的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是优惠开放？国家鼓励哪些单位和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哪些教育支持活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当中规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包括社区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以及这个影剧院、还有体育场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等一些场所，应当按照有关的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是优惠开放。国家呢是鼓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一些公共场馆开设未成年人专场的，为未成年人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国家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部队等一些开发自身的教育资源，设立未成年人的开放日，为未成年人主题教育、社会实践、职业体验等提供支持。国家也鼓励科研机构和科技类的社会组织对未成年人来开展科学普及活动。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家鼓励哪些场所来设置便利的卫生设施，具体鼓励设置哪些设施，设置这些设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6条当中规定，国家鼓励大型公共场所、公共的交通工具、旅游景区景点等等来设置母婴室、婴儿的护理台以及方便婴儿使用的坐便器、洗手台等一些卫生设施，为未成年人来提供便利。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第21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全民反诈在行动的相关内容，说到的是延迟公安精准滴灌，筑起反诈防线。说到全民反诈，重点呢在于全民参与、全民动员。那如何才能让群众广泛知晓、行动起来？如何才能让预警真正的入脑入心？

今年以来呢，盐池县公安局呢就转变思路，从广撒网转向了精滴灌，针对不同人群的画像特征，那量体裁衣来开展分众化的反诈宣传，在基层一线支起了一张有的放矢的防护网。连日来呢，盐州路的派出所民警、辅警啊，是深入辖区开展扫楼清街的反诈宣传行动，将反诈知识呢送到群众的身边。各派出所精准发力，主动出击，将反诈工作与百万警近千万家呢融合相融合，采取了错峰宣传的模式，针对居民住户以及沿街的商铺呢开展精准的宣讲。民警逐户走访居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作案手段以及防范技巧，以案示法，提醒居民啊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切实的降低被骗的风险。面对商户，民警呢也是重点宣讲虚假订单、收款码替换等一些高发的风险，提醒商户规范经营，那警惕诈骗。同样近日呢，大水坑派出所民警啊也是走进采油三厂红井子作业区，中石化的华北油气分公司宁东油田项目部呢开展了反诈宣传。工作人员的分享啊也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针对辖区电诈案件的发案情况呢，社区民警也是以精准滴灌，把反诈的课堂啊直接搬进企业，将近期发生的真实的案例啊掰开揉碎，冒充领导要求转账，虚假投资许诺高回报，刷单返利，先填后坑，骗子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句话术啊，都拆解在员工面前。同时呢，还牵头建起了企业领导加职工专干加民警的微信群，每天推送最新的骗术预警。如今呢，员工们啊是遇到可疑的情况，就会第一时间的截图来发群求证，让反诈真正的从民警讲变成了大家访。近日呢，在安万秦腔惠民演出的现场呢，花马池派出所的民警也是针对老年观众较多的情况，面对面的讲解养老的诈骗，包括一些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等等一些常见的诈骗套路，叮嘱他们啊一定要收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说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防范，快破案不如不发案。那对于辖区的群众啊，讲清道理，讲好案例，才能够发挥群众的联动效应。在集市、在广场、在田间地头，民警们见缝插针地把反诈宣传巧妙地嫁接到了活动当中，通过发放手册、讲解案例、互动答疑等一些方式，揭露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养老诈骗等等一些高发的骗局，手把手地指导老年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提醒大家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头啊，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9: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塞上田园的板块。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话题。近年来呢，银川市全域推进乡村清洁的行动，那推动农村环境从一时净迈向长久美，从点上好转向全域亮。目前呢，全市的农村卫生护厕啊普及率呢是达到了93%，农村的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达到80%和100%。金凤区西下区灵武市呢获评了全国村庄清洁行动的先进县。村庄清洁行动啊，已经真正的成为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鲜明底色和硬核的抓手。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首先说到强化高位统筹，搭建全域推进体系。银川市呢高度重视村庄的清洁行动，将其作为提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构建了三级工作机制保障落地，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乡镇主抓、群众主体四级的工作框架，是领导常态化的调研督导，那指导县市区来制定专项的整治方案，明确任务清单、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配套专项的保障资金，实现任务清单化、节点清晰化、责任具体化，形成环环相扣的推进链条。同时呢，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实地检查，建立问题台账，并且实行消耗管理，针对垃圾、偷盗等一些突出的违法行为，组建联合执法专班，重拳打击。同时呢，结合互评互促、观摩等一些方式，倒逼责任落实，推动村庄的清洁从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的转变。另外呢，是聚焦重点领域，推动行动来提质增效，紧扣着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靶向攻坚重点任务，形成适配不同发展特点的治理路径，深化厕所革命，坚持建管并重。那同时呢，也推进卫生护厕的改造，全市的农村卫生护厕普及率达到93%，建立设政府兜底加专业运维加村级管护的长效机制，新改建护厕使用顺畅，那管护服务响应及时，群众如厕条件啊是大幅的改善。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健全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各县市区因地制宜的来探索有效模式。永宁县创新推行了城乡垃圾四统一管理和两次六分的分类机制，农村生活垾圾回收利用率提高至38%。金凤区通过垃圾兑换超市来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目前呢，全市的农村生活垃圾回收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推进污水治理，优化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布局，农村黑臭水体实现了动态清零，黄河干流的水质呢也是稳定保持在二类。那全域来清脏治乱，累计清理农村的生活垃圾30.75万吨，畜禽的粪污有4.5万吨，同步的推进村庄绿化、清洁取暖、改造和饮水安全工程，全市秸秆、农膜等一些农业废旧物的回收利用率均达到85%以上。可以说，美丽乡村建设的底色更足，亮点也更加的鲜明了。贺兰县呢，则是围绕着道育空间来实现环境美向产业兴的有效转化，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灵武市呢，打造种养循环加分户的管护的一个养殖村的治理样板，辖区内呢养殖村的这个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了90%。
了还有创新机制的赋能，来激活群众的内生动力，坚持群众主体地位，构建全民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推广积分超市加红黑榜的激励模式，将庭院的清洁包括垃圾分类等一些行为呢，量化为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激发群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金凤区青少年积分超市、美丽庭院评比等一些做法示范效应非常的显著，有效地引导群众从要我清洁转向我要清洁，健全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联动机制，常态化地开展村庄的清洁行动，西夏区设立爱国卫生日、环境卫生整治日等一些主题活动，累计发放来发动这个群众啊，投工投劳有8万多人次，形成了人人参与、家家行动的良好氛围。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培育这个讲卫生、爱清洁的文明乡风，实现环境提升和乡风文明的双向促进。好的，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赛场庭院板块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内容。接下来呢，要来到的是今天的农业课堂。在今天的农业课堂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啊，是关于玉米化学控旺技术的要点。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自治区农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朱志明朱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眼下玉米已经进入到了管理期的核心节点，很多种植户分不清控网时间，不会选药，打药的方法不对。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农技总站的农技专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做好玉米化学控网。朱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农户朋友们大家好。当前呢，我区玉米大面积进入六展叶期，此期呢正是抓好化学控网的关键时期。在此呢提醒各位农户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化学控网的时间。时间上我们来讲，最佳控网时间呢就是6到8展叶期。那么如果4到5展叶过早化控呢，会抑制玉米拔节，造成幼苗僵化。那么9到10展叶再进行化控呢，就是这个化控时间过迟，3到4节间已经定型拉长，化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在化控的药剂的选择上面，我们推荐就是市面上一些主流的登记在玉米上的一些主流的化控药剂，你比如说玉黄精呀、冬田宝呀、这矮壮素呀、西效唑呀，这些药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氨酰酯、乙烯利这些药品。那么在这个药品的使用上，请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禁止就是单用西效唑或这个多效唑这些药剂，以免造成药害。第二个呢，在喷药时间上尽量选择这个无风晴朗的早晨9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进行喷药。那么期限的选择上，我们优先推荐选用这个植保高杆喷雾机进行作业，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避免用无人机喷药引起的这个重喷或者是这个多喷现象啊。如果说条件不容许必须要用无人机喷雾的，尽量就是按推荐说明书说明用量的80%进行配置药液。
1: 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细致讲解，真的太实用了。大家记住好朱老师讲到的几个关键环节，玉米后期的稳产增产，轻松丰收。
3: 好的，那走出今天的农业课堂之后呢，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塞上田园的部分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我们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夏天啊该穿什么，怎么穿能够更凉快呢？很多人说夏天是不是穿的越少越凉快，先说结论哈，夏天穿的少啊也不一定凉快，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服对于我们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是有助于散热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说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的这种体表温度，就是36度到37度之间，而且呢阳光相对比较温和，那的确会使穿的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的这种体表的温度，而且阳光比较毒辣的时候，那穿的少的人啊可能要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那这里呢就引出了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人体的散热方式那主要有四种，分别是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啊都曾经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打开冰箱门，然后呢靠近冰箱的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啊，这其实啊就是这种辐射散热。那它呢就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把这个身体的热能啊传给外界的比较冷的物质。那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一个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的散热面积，第二个呢就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这个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会向外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的面积比较大，自然就会觉得很凉快。那当这个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我们的人体不但很难通过这种热散射的方式来进行散热，反而啊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这个时候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那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吸收辐射。曾经有一项实验啊，就是人偶穿着这个衣服的时候呢，吸收到的这个辐射最多啊，会降低到60%。那如果说是专业性的衣服，隔热的比例呢，还会提高到80%。所以，如果夏天在外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穿衣服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它们的效果。像传导散热就是指我们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和它接触的温度较低的物体，就像我们平时敷的冷贴，哎，就是这个道理。对流散热呢是指通过这种气体的流动进行热量的交换，比如说我们扇扇子啊，或者说站在这个对流的风口，哎，感觉凉意，就是对流散热。还有一个就是蒸发散热了，那它指的就是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呢会以排汗的方式来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呢也就降下来了。很多人呢会用这个湿巾。

给发烫的手机降热，哎，那湿巾变干了，手机呢也凉了，这就是两者相似的逻辑了。所以以上的三种散热的方式啊，都共同决定了像亚麻、真丝还有棉织品等等这些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的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天衣服的材质了。当然除此之外呢，衣服的颜色啊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黑色的吸热，哎，它的效果是最好的，毕竟每次出门啊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了，是吧？但是怎么样选择颜色呢，当然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说你短期在高温的天气之下，那我们建议大家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这个热辐射相对比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啊，那我们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那最好呢是穿深色，它吸热快，散热也很快。当然了，关于这个防晒防热啊，咱们还要做好一些工作，比如说一定要做好防晒，比如说一定不要拿起冰水就一饮而尽，也不要从这个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之后立刻的去洗一些比较凉的这些澡，哎，这些啊也都很重要。好的，分享完了今天的科普内容之后呢，最后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提示。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呢，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那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呢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那已经被列入异常名录的这个是需要尽快补报的，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以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天上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呢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奉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吧，
3: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

0: 全放心下来的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7: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8: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6: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九集。
8: 收洋芋的贩子老早就把摊子摆在了街口的河沿边上，看到拉洋芋的车子就喊着让停下。马一山梗着脖子不理他们，一路穿过几个摊子，看看再走就出头了，他才不情愿地收住脚。
9: 身上的乌鸦一般黑，我敢肯定葫芦镇上所有收洋芋的都是一个价。
8: 女人明白男人的心思，她是不甘心这么把洋芋贱价卖给贩子，想找一个价格稍微好一点的。
9: 别看马一山脸上神色很笃定，好像就这么拉着一车洋芋转来转去转悠一天也不着急，其实他心里的火会越攒越多，拉着车子在人丛里走，挤得难受又累得很。再说根据经验，就是转到天黑价格也是上不去的。
8: 哎，早些交了算了，早交早轻松，还得跟急呢。孙女这死女子也不知道跑到哪的去了。
9: 哎，交了吧。
8: 他们在一个年岁跟马一山差不多的贩子跟前卸车。在贩子跟前交洋芋有个好处，就是速度快，稍微排了一下队就过了秤，但价格确实低。
9: 看着男人抬洋芋袋子，有个大洋芋从袋子口蹦了出来，马一山女人一把抓在手里摸了摸。
8: 这大的洋芋才9分钱，要是拉到线上肯定1毛2。
9: 贩子头都不抬。
10: 哎呦，还有2毛1、2毛2的呢，你拉到北京那个菜市场那就更贵了，一斤卖到4毛呢。你要是有本事拉到国外去啊，5、6毛都不值呢。
9: 马一山女人又吃惊又沮丧，为3、4毛、5、6毛的好价格，也为他们这些人不能把洋芋拉到北京国外去。
8: 马一山一直闷声不响，这时候突然冒出话来：“
9: 妇道人家嘛，眼窝子只有几步远，戏耍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啥意思？”
8: 他的口气很冷，阴森森的，好像随时都会跟人吵上一架。贩子麻利地按着手里的计算器。
10: 1056斤，除去皮和驼，

0: 一千针，一千乘上0.09，等于个
1: 能出这么多皮啊？尼龙袋子装的，能有多重的皮啊？我这洋芋没有土，都是晴天挖的，黄土地，连一点点多余的土都没沾，你不能这么心狠啊！
0: 哦，行行行，哎呦，看老哥也是个老实人，那就只出一半吧，给你按1028斤饭。
1: 马一山还想争辩，女人扯他的袖口。
2: 哎呀，算了算了，磨着嘴皮子干啥？
1: 我家里还有不少洋芋呢，都交给你，你天天都是这个摊子啊？
0: 嗯，哎呀，老哥果然是个实诚人，都拿来，有多少我收多少。
1: 马一山不再逗留，拉起空车子走，又回头瞅瞅，十分不甘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就这么汇入别人的洋芋堆里。
2: 哎，心太狠。
1: 哎，他还算个没黑透的乌鸦。你没听见旁边有个贩子给人一架子车洋芋，光除去皮就除了40斤。
3: 女人默然在心里做40斤和28斤的比较，算了算，也觉得自家遇到的这个贩子心还真是没有黑透，这么想心里就平衡了，舒坦了，自然也就跟着高兴起来，向马一山要了几个钱，让他看着车子和牲口，他去买些家常物品。
1: 后面再去葫芦镇卖洋芋，穗女说啥都不去了。这天马一山两口子套上牛，出发前喊穗女帮忙，穗女抱一本书在怀里，躲在炕角里看，说作业多得很，做不完要挨老师打，又抱怨说父母偏心死了，祖祖回来啥活都不叫干，专门服侍着叫念书，到了他这里就是两样对待。为啥他学习总是上不去，还不是叫家里乱七八糟的家务给拖累的。
3: 马一山捉起车辕就走。
1: 这是真的要好好学习了，那就学，我等着你考个大学。
3: 等两口子刚出门，穗女跳下炕趴在墙头上瞅对面的李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同龄男孩的身影，一想心就乱了，早把念书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马一山两口子跑了几趟，自家的洋芋卖完了，二虎两口子也卖了他们的。马百里老了，三三眼睛看不见，只能是马一山和二虎两弟兄组成一对搭档，前后跑了几趟葫芦镇，才把三三家的洋芋也卖干净了。这天傍晚，马一山算了一笔账，除了赔给何小平的修车钱，还有今年的化肥钱，苦了一年，他的洋芋最后落下了1100元。要是直接拉到线上去卖，就可以多卖400-500呢。
1: 这个亏，吃的马一山耿耿于怀，凭啥就要少卖那么多呀？眼睁睁地看着汗水换来的洋芋就那么叫二道贩子便宜拿走了，他不甘心，将1000元压成一沓子，准备锁进柜子里存起来，开春买肥料要花钱，娃娃念书也得花钱，花钱的地方多得很，生活的窟窿你就永远不要妄想全都能补上。女人见他不说话，知道他还在计较那少卖的钱。
2: 行了，别计较了，说来说去就是咱山里人命苦嘛，那要是在川道上哪能受这窝囊气啊？别说是贩子赚去的，就赔给何小平的钱那也不能有呀。哎，进来出不去，出去回不来，这路把人箍得死死的。你说那天多亏人没事儿，不管是谁要是出了事儿，我们女人娃娃咋活呢？
1: 哎，你给娃烙点馍馍，我明天早上去个县上。
2: 去县上做啥？
1: 马一山懒得跟他解释，身子一歪靠在枕头上，劳累像潮水源源不绝地涌了上来，要把它淹没。
3: 马一山睡不着，脑子

0: 这里断断续续回放着今年一年从开春到入冬走过的路程。这漫长的一年真是不好过，从早春就顶着寒风开始撒粪，将卧了一冬的一大堆粪土从头到尾翻，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然后就是拉，一车一车拉到地里，然后开始种，好像一忙起来就再也没能好好坐下歇一歇，身上总积攒着一股乏气，窝在心口里，藏在全身看不见的骨节里。唉，这就是当农民的苦啊。他忽然很盼望见到孩子们，告诉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守在羊圈门受苦。
1: 女人洗完锅灶喂了狗，凑近炕上看男人，他睡着了，鞋都没脱，身子像一袋子放错地方的洋芋，死沉死沉地靠在枕头上。
2: 哎呀，真是，去乡下也不早说一声，家里连个轿子都没有，叫我咋准备馍馍？
1: 女人迟疑了一会儿，端起一个瓦盆往邻居家跑，一会儿端着一瓦盆借来的轿子回来了，顾不得干了一天活的劳累，连夜在灯下做起了馍馍。她很瞌睡，又不能睡，硬撑着趴在锅台前，看着馍馍一个一个的出锅，直到锅巷里落起高高一座白馍小山，他才满意的舒一口气，爬上炕去睡。第二天天才麻麻亮，马一山就出发了，背上背一个尼龙袋子，袋子里是一个碎花布缝成的手提袋，里头是20个圆圆的大饼子，那是女人连夜赶出来的成果。女人跟出来相送，
2: 哎，轿子少，馍馍有点瓷，你去了叫娃泡着开水吃。哎，就要了这点轿子，想多落也没办法，鸡蛋上回也煮光了，那想煮也磨了。
1: 马一山知道女人就这点不好，啰嗦得很，尤其想到两个孩子远在几十里外住校，一学期见不上两回，他就挂念得很。
0: 马一山没耐心听，回头咳嗽一声，
3: 哎，快回家去，牛啊羊啊都操心的胃上，哎，我天黑就回来了。
0: 女人知道他烦他，可是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要叮嘱。
2: 哎，到了葫芦街上记着去拿面和洋芋啊，在苏胖子铺子里呢。
1: 男人脚步顿了顿，不回头，径直啪嗒啪嗒走去。女人又记起一个问题，
2: 你多给祖祖10块钱，叫他买个线裤去。
1: 男人早就看不见人影了。
0: 别看马一山表面上烦女人，其实他的话都听进去了。到了葫芦镇就奔苏胖子的铺子，铺子门还没开，马一山心里焦急，在铺子门口转了几圈，抬手打门。开了一会儿，门开了，苏胖子的脸伸了出来，马一山赶紧陪笑脸，
3: 哎，打扰了，我要拿东西。
0: 可能寄存的时候送给苏胖子的那一袋洋芋起了作用，苏胖子倒是不恼，油腻腻的脸挤出了肥肥的笑，开了外头的铁门。
4: 哎呦，你这够早的呀，哎呦，落了一身一头的霜。
0: 马一山摸一把自己的头，头发湿漉漉的，肩膀也是湿的，脚上的布鞋也湿了。再看看还在打着哈欠的苏胖子，看看走向班车的人，除了个别跟他一样从山里赶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街道上的住户，大人跟出来送娃娃，他们的娃娃只背一个书包，没有大包小包一样的洋芋啊面粉，身上脚上的穿戴也都干干净净的。马一山心里一阵难过，虽然是个大男人，但也觉得很自卑，深深感到 山里人就是不如人家。

0: 川里人。别的不说，只是这出一趟门就要比人家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辛劳。
1: 凌晨起得太早，又赶了一程路，马一山坐上车就打起了瞌睡。一觉睡醒，已经到县城了。从车站到回中有很长一截子路，车到站就不走了。马一山背着一大包干粮，要搬动一袋子面、一袋子洋芋，明显力不从心。他只能采取短距离搬运的办法，先提着面粉走十几步，又返回去挪洋芋袋子，这样反复了四趟才出了车站门。他前后左右的看，到处是人，到处是车，满大街乱嚷嚷的。他只有一次来县城的经验，就是初一开学时送两个娃报名，那时候拿的东西也多，不过有两个娃在，爷儿仨互相作伴，很快就找到了学校。今儿马一山忽然觉得有点孤单，一个人要把这沉重的两袋子东西挪到学校去，得到啥时候呀？
0: 马一山沿着街边又挪了两趟，一辆三个轮子的车停到了马一山身旁。
2: 哎，坐车吧，专门拉行李。
0: 马一山心里一动，这是个好办法。三个轮子的车比架子车小巧灵活，人蹬着就满街跑。马一山试着问：“
1: 回中也去啊？”“
2: 去嘛？哦，你是学生家长吧？给你便宜点。”
0: 马一山真的坐上了车，车在街头跑起来以后，马一山才知道这种车叫三轮车。从车站到回中要了2块钱，从葫芦镇到县城的路费才3.5块。马一山心里有点舍不得，可实在扛不动这些东西，只能是咬牙奢侈一回了。
1: 祖祖和舍娃见到马一山都高兴得不成，尤其舍娃缠着他爹说这说那，好像有一屋子话说不完。中午放学后，马一山带着两个娃出了学校，在一个面馆里要了3碗饭。两个娃大灶上的洋芋菜早就吃腻了，闻到馆子里的饭眼睛都绿了。舍娃埋头呼哧呼哧地往嘴里刨，祖祖也顾不得女娃的形象，抱着碗大口大口地吃。
0: 马一山见缝插针：“
1: 唉，馆子里的饭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你们要好好念书，以后考上学啊，当个干部，哎呀，就能天天吃馆子了。”
0: 两个娃都乐了。舍娃说：“这次测试他考了全班第11名，前进了3名。照这样下去，等到下学期他就可以进入全班前5名了。”祖祖不说话，只是吃饭。马一山心里有点担忧，以为孩子没考好。舍娃瞅了他姐一眼：“
3: 有人拿得稳得很，姐还不跟爹报个喜，全年级第5。”
0: 舍娃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欢快地笑着，好像考了前5的是他自己。马一山看着女儿那笃定的神情，心里一阵欣慰，感觉说不出的踏实。一个乡里娃到了城里还能考得这么好，把那么多城里的娃娃都考过了，这可太难得了。马一山边给两个娃掏钱边建议：“
1: 给，拿着，把随身听买了，还要啥学习用品就去买，不要太省了。还有啊，灶上吃不饱，过个1.5个月的，你两个就出来到馆子里，一人吃一碗炒面，正是长个子的时候，肚子不能太寡了。”“
3: 哎，我舍得，我姐可舍不得，她恨不得从伙食费里省钱买资料呢。”
0: 舍娃一边接钱一边笑嘻嘻地接他姐的老底儿。
1: 马一山目光慈祥地望着一对孩子，真是俩好娃啊，学习还都这么好，他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

0: 吃完饭，父子三个就离开了。马一山看着两个娃进了校门，才转身离开。他先打听到了粉丝场的位置，然后拔腿就往那儿赶。走了二十几分钟吧，就遇到了排队的车队。他靠近一看，只见一辆又一辆的奔奔车、拖拉机、小型卡车，一辆挨着一辆排出一条龙。马一善沿着龙尾巴往前走，越走心里越震撼，走到后来甚至有一种恐惧感。当初没能把杨玉拉到县城来教，少卖了一笔钱，他为此一直深感遗憾。现在当场看到这排队的场景，他有一点释然了。真要是顺利地拉到城里来，排队就把人耗在里头了。谁知道这么排着，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交进去啊。
1: 马一山沿着长龙走了半个钟头，满眼还是长长的队伍。他看到好多司机都斜靠在驾驶座上睡觉，睡得歪歪斜斜的，也有人不敢睡，盯着前头的动静。因为这队伍是活的，你要是敢睡觉，就有人等着插队。马一山见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人长得面善，就上前询问具体情况。对方一脸的疲惫，
2: 排了两天两夜了，不好教啊，大兄弟，全县就一个粉丝场，二十几个乡镇的洋芋都往这里教，你说难不难？咱们老百姓嘛，这点苦怕啥？一般排个三五天也就交上了，你要是想交，最好跟别人合伙，三五个人拉上几车挨着排队，这么个大家还有个照应，吃饭睡觉上厕所啥的换着来，人还少受点罪。
1: 马一山继续往前走，半个钟头以后，他终于看到了粉丝场的大门。门倒是不大，门口拥满了车和人，车像蜜蜂要进窝门一样，密密麻麻挤得水泄不通，人在车空隙里挤来挤去。
0: 马一山立在门口傻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每一辆车里都装载着高如小山的洋芋袋子，每一张面孔上都带着疲倦和渴望。马一山深吐一口气，心情沉甸甸的，悄悄感叹着生存的艰辛。他不急于去车站回家，打奔到县医院的位置，大步赶了过去。

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6: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6: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邰振霄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找一个字代替》。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振霄在1993年发布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邰振霄的歌声温柔有男子气，他做的词凄美又浪漫，他所扮演的角色忧郁而且耐人寻味。然而透过台式音乐来看生活中真实的邰振霄，开朗幽默，气质洒脱，举止言谈没有半点虚伪和做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邰振霄带给我们的这张《找一个字代替》里的 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台正宵196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安徽省当涂县。1988年，他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因而正式进入歌坛，成为歌手。1991年，台正宵大学毕业后，与唱片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约。1993年，台正宵推出歌曲《999朵玫瑰》，成为了华人情歌的典范，事业也登上了高峰。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3: 好，知道了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实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谭震霄他不算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但一直都在创作。那从当年红遍各地的年轻时代，到自守一份淡泊松弛的中年，他都在用一个平和恬淡的心情去写去唱，从不被外界扰乱自己固有的节奏和步调，那这在流行艺人里是不多见的。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数字情歌是邰正宵的专利，也是这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使我们能够见到邰正宵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至少能够看到一首有关于数字的歌曲，像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合称为3000情歌，那让巅峰时期的邰正宵有3000宠爱集于一身的感觉。那抒情是邰正宵为人熟知的风格，而他内心更偏爱的是摇滚风格的歌曲，两者结合而成的抒情摇滚的风格，从早期的《为我喝彩》专辑开始呢，就一直贯穿始终。

好了，朋友们，陪伴着谭振霄带给我们的熟悉歌曲，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6: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7: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8: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偶尔，
9: 干嘛？
8: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9: 他们看得明白吗？
8: 哎，
9: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8: 应该吧。
9: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8: 看懂了吗？
10: 我们看懂了。 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1: 你看，他们都懂的。
9: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良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4，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3.7。您可恶可恶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来跟大家关注文化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和活动了。那首先呢，要来了解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区内方面的资讯内容。6月11号到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顺利收官。香港是宁夏重点入境客源市场，也更是我区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与旅游合作的重要窗口。那此次推广周呢，是宁夏全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提升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围绕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主题，组织区内主要旅行社、旅游景区、非遗传承人代表30多人，赴港参加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搭建起展演展示、品牌推介、走访洽谈三位一体的综合对接平台，全方位来彰显塞上文旅的独特魅力。依托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的平台呢，宁夏参展文旅企业轮番开展了多场的专场推介，融合资源宣讲、非遗技艺展演、现场互动体验多种形式，立体呈现大漠风光、丝路文脉、非遗民俗交相辉映的塞上风貌。宁夏展区集中展出八宝茶、皮影、麻编、黄河瓷、砖雕等7个特色非遗项目，那也吸引了很多的香港市民驻足体验，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在推广周期间呢，非遗传承人还走进香港中学校园，开设非遗体验专场，将满含塞上风情的传统技艺带入课堂，融刃技巧的精巧的麻编，承载西夏千年文脉的陶瓷，镌刻山河百态的故园砖雕，逐一亮相，一件件匠心佳作也铺展出了宁夏悠远厚重的文化长卷。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示范，细致的拆解工序，教授香港青少年近距离的观摩体验，沉浸式感悟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也为开拓香港研学市场夯实了基础。那作为本次推广周核心内容的宁夏文化旅游推介会，于6月13号下午在香港酒店来成功举办。那么香港文旅部门呢、行业协会还有重点旅行社等80多名业界嘉宾齐聚现场。推介会上，宁。

夏文旅资源和产品推介官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来推荐宁夏文旅的独特魅力。现场呢签订了7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到1528万元，将为宁夏输送香港游客7080人。瞄准核心商圈、交通枢纽、文旅消费集聚区，聚焦港岛、九龙这重点的交通线路，投放公交车身、地铁灯箱广告，打造流动的宁夏文旅名片，将覆盖香港本地居民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往来客流，提升宁夏文旅品牌在香港市场的辨识度、传播声量与市场竞争力。利用香港完善成熟的旅游市场销售渠道，联合香港龙头旅行社共建宁夏旅游推广中心，先后布局铜锣湾、太古康怡广场，还有将军澳东港城、旺角银行中心，以及荃湾绿阳城、绿阳房，还有屯门市广场、观塘鳄鱼墟中心以及西九龙站等8大线下推广门店，以实体网点为载体，立体化的开展品牌宣传与市场推介，量身策划了贴合于香港游客出行偏好的精品特色宁夏旅游线路。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主要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呢将会持续的来锚定香港重点客源市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优化市场激励举措，扩大渠道建设覆盖面，策划推出香港网红达人宁夏采风活动，邀请香港媒体、旅行商、校长团组走进宁夏，来深度体验，不断的扩容入境旅游市场。

这是我们在之前来跟大家关注过的一些活动哈，尤其是对于文旅宣传走进香港，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贴近于香港市民的很多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不仅仅是在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这个广告的这个推广的展位当中，那除此之外呢，还将非遗的一些传统技艺带进了校园。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有看到过搭档Damon 他去发的一些这个视频，包括我们这个转发的一些视频的内容，相信大家也应该去了解到，其实对于香港的中学生们，他们同样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这些优秀的技艺来讲的话，也是非常之感兴趣。所以也希望哈，在因为马上也要到暑假了嘛，也希望有更多的香港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来了解一下西夏岭。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西夏岭近来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近年来哈，它一直都是在文旅融合的道路之上不断的深入探索，从数字赋能市集这个实景的演绎，这也是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西夏月集，这是大家关注度会特别高的一个从应该是春节前来跟大家见面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创意，到现在还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品鉴啊，文创研学啊，很多都是创新实践带给大家的一些非常新鲜的变化，当然也收获了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还有央广网以及新华社包括我们宁夏台等主流的媒体。现如今的景区以科技为艺，文化为魂，叠加上演艺、文创、研学、特色、休闲多元业态，让尘封的西夏历史文化走出历史书页，变得可观、可感、可互动，一处处焕发着崭新的活力。带上 VR、XR 设备，仿佛一秒穿越回千年前，昔日恢宏的陵群风貌、王朝盛景都会清晰地呈现在你的眼前，也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画面。走进西夏岭博物馆 ，AR 智能导览眼镜成为了新晋逛馆神器。原本静静陈列的文物，透过镜片瞬间活了过来，完整的还原亭台楼阁的原貌。西夏文字的演变，让一件件老物件串联起古时的市井日常，让晦涩的历史知识也变得生动有趣。所以呢，逛博物馆也就成为了一场轻松有趣的探访之旅了。

西夏乐集行进式的演绎完整地复刻出了西夏的人间烟火，整场的演出是没有固定舞台的，廊街实景就是天然的剧场，演员呢与 NPC 也是散落各处，将宫廷乐舞、市井风情、民俗百态呈现其间，游客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在一部幻境当中沉浸式的去融入剧情，感受当年多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这也是西夏令独树一帜的核心体验。游玩体验不断升级，特色业态也在持续上新。那集合和蓝山东路地域优势，景区呢还全新打造了葡萄酒品鉴专区，坐下来可以小酌一杯美酒，这千年文脉的厚重与葡萄果香交织相融，这一静一味，哎，丰富了整个的游览层次，也延伸出了全新的休闲消费场景，让整趟的旅途都变得更加的惬意和立体化了。当然不只有这些啊，还有啊，西夏令近些年来持续创新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到现在哈已经推出了有1300多款的文创好物了，有很多比如说配饰啊、生活用品呐、到融入西夏文塔林元素的趣味的摆件呐、总之每一个物件都藏着满满的文化巧思。而且景区呢还有成熟的研学体系与特色课程，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走进遗产地去实地探访，动手体验，了解西夏历史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呢，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去西夏令景区了呢？那也不妨可以来找个周末走进景区吧。那当然，现在因为这个申遗的成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等待着自己的假期，或者说找合适的时间来到宁夏去打卡我们的西夏令景区。好吧，当我们关于文化旅游方面的内容暂时先来跟大家聊这么多，我们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先继续来关注区内文化旅游方面的相关内容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来聊聊马上在本周五就要到来的端午假期。其实我们在各大景区啊都会有一些活动啊带给大家，我们先去到哪里呢？先去到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吧。古人说端午是毒五月，就湿热蚊虫和犯困。怎么个意思呢？什么到底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话呢？说说啊，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该去山上喘口气儿了。端午祛病安康是调养身体的好时机。想象一下，我们能够走入大山之中，爬爬山，体谅一下清凉避暑，在分多精的环绕当中清洗肺部，来一场深度的自然疗愈，过一个真正的祛病安康的端午节，是不是也很有意义呢？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到6月21号，其实就是我们端午假期的这三天，本周五、周六和周天三天，大家呢可以去到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游客中心，每位入园的游客呢可以获得一本《端阳巡山帖》，打卡拍照。玩互动游戏，购套票，买文创，参与遇见本地人的活动，总之你每完成一项就可以来盖一个章，那集齐三个章的话就会获得宁超的徽章或者是定制的扑克牌，如果集齐五个章的话，那么蓝多多的亲自然乐园门票或者说端午的定制许愿牌就能够到手啦，总之边玩边集章就可以来收获属于端午的小幸运啦。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可以去集章打卡的内容，接下来再说说关于粽子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到这粽子可不是能够入口吃的粽子，它是一个1.5米高的巨型粽子，空降贺兰山。在迎宾通道的这个位置哈，尤其是恰逢毕业季，来拍照打卡，寓意一举高粽，就是你可以把那个1.5米高的一个巨型粽子给它举起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喽。应该也不是真的空降，应该不是真的去举，它应该是挂在那里的。所以一举高粽，无论是考生啊、上班族啊，其实都可以来沾一沾这份粽气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上岸。说到这养生啊，端午佳节一定跟康阳有关系，八段锦快闪你能够想象得到吗？这个位置呢是在活动的地点是在青松岭，大家登山之后啊，这个在松涛之间由专业的养生老师来带领着大家来一场八段锦的这个练习晨练，尤其是大早上，对不对？你一呼一吸之间能够舒展我们的筋骨，让森林的分多精进入身体，这才是一个端午最高级的补的办法吧。当然了，端午也有良方哦，这个良方可真的就是我们中医开出的方子了。因为会特邀中医专家来坐诊，坐诊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同样还是

0: 在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中心。不过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活动只有6月19号，也就是周五这一天有啊。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练八段锦呢，是周五和周六这两天有这个活动。想要去这个爬山，还能够有中医帮你去号号脉啊，这个体验一下艾灸养生的茶饮，哎，这个在森林里去问问身体的状态，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端午的养生方子的话，那么记得6月19号的时候，一定要去贺兰山国家森林的游客中心。当然了，这个端午佳节到达贺兰山的话，更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内容，比如说投壶挑战、龙舟竞渡，能够玩出端午节的仪式感。那胜利者呢，还可以获得精美的文创好礼。端午有凉方，不如上山逛。哎，在山林的清凉当中，哎，呼吸芬多精，体验传统民俗，把健康和快乐一起打包带回家吧。同样在滚中口呢，依然会有活动带给大家，也是端午节的活动哦。这三天小假期，哎，大家呢可以去到贺兰山滚中口景区，可以选择自助烧烤、贺兰山，应该叫贺兰星野日间体验，以及巡山遇仙、重返女儿国演绎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给到大家。其实每一天的活动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也会有些活动的安排，比如说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那么会有这个丝竹同乐会啊，仲夏烧烤派对啊，总之这几天都有烧烤的内容，还有什么枕头大战啊等等等等，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来去更多的关注哈。也会有一些票价，比如说粽子呢一个是8块钱，烧烤的话呢成人每人138，那儿童呢是每人100块钱，贺兰星野当日的主题活动每个人是50块钱，单人的单日的畅玩套票每人198，亲子套票一大一小，自助烧烤是189，两大一小是299，感兴趣的各位记得去打卡哟。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

0: 顺华，融合宁夏非均有秀，快来尝尝吧。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0: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

0: 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

0: 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哦、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继续在广告之后呢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勾勾。我们在节目下半场的时间里呢，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继续去不同城市里看看风景吧。这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想，哎呀，这个哪一座城市才是最理想的避暑旅行城市呢？得是凉快，你得能安心出门吧，对吧？有很多好吃的吧，对不对？花销还不能太多，还不能让我们太肉疼，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其实也很有名，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或者说很顺口的一句这个旅行或者说旅游的推广词，什么呢？就是爽爽的贵阳。没错，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贵阳啦。去过的朋友，尤其在这个季节去过贵阳的朋友啊，回来之后都会这么说，哇，夏天去贵阳那旅行体验实在是太好了。

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凉快这是必须的嘛。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3.2度，森林覆盖率高达49%，所以说你走在街上，那风都是凉的。交通也很方便啊，那从川渝地区过去的话，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啊，广州出发的话4个小时就能到，而且机场离市区很近的，一点都不远。至于好玩的美景，那就更多了。你不管是这个，因为它毕竟是城在林中嘛，路在景中，所以呢，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够看见一片山水啦。好吃好逛更不用说了，还记得寻味贵阳吗？哇哦，美食好多，更何况物价很感人的，8块钱就能涮一顿火锅，你可想？2块钱就能嗦一碗面。串串是5毛一串，什么蔬菜、米饭、茶水都是免费来续的。总之，不管你多大胃口，10多块钱你就能够吃饱啦。是不是听完之后有种想要马上去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这座城市哈。爽爽的贵阳不只是一句口号，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夏日体验。当然，贵阳的爽绝不止于气候。贵阳是被群山环抱的，哪怕你是站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抬眼就能望得见起伏的小山丘。从城区往外走，不管哪个方向，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能够看得到一片好的风景。再加上20来度的气温，对吧？你可以毫无负担地慢慢走，慢慢看，感受最原汁原味的老贵阳风情了。咱先说说逛公园这事儿吧哈。贵阳呢是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全城呢是散布着超过1000个公园，就多到本地人都开玩笑说不要约我逛公园，我家就在公园里。哎，这话说的让我们多羡慕嫉妒恨呢。花溪十里河滩被誉为高原明珠，春天有樱花可以看，夏天呢是避暑胜地，秋天红叶满滩，冬天又是翠绿翠绿的。总之，本地人都很爱到这里来晨练散步。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呢是坐落在老城区，南明啊，这个清晨时分在这里跳广场舞的、健身操的、哎抽陀螺的、舞铁鞭的，那真的是可多了。再来说说古韵里的悠闲吧，黔灵山，这是当地人晨练的圣地。你看我们这说的都是啊跟晨练有关系的哈。从山脚下，你可以去沿着台阶一路往上走。洪福寺是藏在半山中的，路上呢还能够遇到顽皮的猴子。嗯，前提你得看好你的包。我不知道这个是黔灵山的猴，是不是相对比较的规矩一些哈？还不太了解。哎，等到山顶上呢，可以在看柱亭这里，哎，尽收眼底的是什么风景呢？那就是大半个贵阳城你都能够看得到。而浮于南明河上的甲秀楼，这是整个贵阳城景当中的点睛之笔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两岸灯火亮起，古楼也是倒映在水当中的，真的是别有一番韵味。而不远处的文昌阁闹中取静，游人不多，常常呢有很多市民啊、游客啊在这里去，哎，这个聊聊天、下下棋呀、什么之类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而最具有烟火气的就是街头巷尾的菜市场啦。贵阳的菜市场不止呢是卖菜，更卖熟食、小吃和人情味儿。怎么说呢？来，先去黔灵菜市场。这个菜市场不大，但是小摊啊跟店铺那可是可多了，一个挨一个，什么包子店啊、豆腐圆子呐、豌豆饼啊，那真的是应有尽有。你花9块钱就能够来一碗牛肉粉，那可以边吃边逛啦。民生路的集贸市场，这是整个市中心的老菜场了，什么辣椒、卤味、腊肠、熟食是一应俱全的。就像是本地人一样在这里啊，就是你在这些特别接地气的地方你去闲逛，我觉得哇，能够很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贵阳只有传统啊，这里的魔幻建筑同样会让我们大开眼界。

比如说花果园，这一个小区能够住得下40万人，你想象一下，10万人一起跳广场舞，那场面，这曾经也是网络热点呢。还有造型很奇特的烤面煎大楼，自带瀑布的瀑布大厦，对吧？长得像温度计的广电中心大楼，形似芦笙的201大楼，等等等等。所以只是这些建筑都会让你哎边走边拍边逛，对不对？太佩服这些设计师们的脑洞了。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好吃的吧。美食纪录片导演陈小青，他曾经把贵阳称为宇宙美食的中心，一座城市能够撑得起一部《寻味贵阳》的体量，足以见得它该是一座怎样的美食的含量吧？到底有多少好吃的呀？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这里的东西好吃还不贵。我们之前就说了，8块钱的火锅，对吧？你2块钱的面条，5毛钱的串串，这物价仿佛就停留在了好多年前了。而贵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嗦粉开始的，肠旺面这是顶流，一碗面里哈要有肥肠，要有血旺，要有脆哨，要有脆面，还有红油，这几样缺一都不可。那至于豆花面的话，就更加清爽一些了，配上这个油渣，哎，夏天吃可舒服了。什么素粉啦，花溪牛肉粉啊，这是我的最爱。虽然说我还没有去过贵阳，但是咱们这有啊，有花溪牛肉粉，对不对？还有什么金沙羊肉粉啦，哎，遵义的虾子羊肉粉啦，啊，虾子啊，就是那个鱼虾的虾，虾子羊肉粉，还有安顺牛肉粉啦，水城羊肉粉啦，酸汤牛肉粉啦，等等等等。总之，喜欢嗦粉的朋友，我的天，你就挨着个的吃吧，就你一两周都不一定拿得下来所有粉的品类。所以有人就说嘛，到了贵阳才知道，这是一座能够把火锅吃出花来的城市，啊，这个三都的啊火烧皮火锅、毕节的油渣火锅啊、赤水的叫辣猪脚火锅，还有黔东南的这个牛瘪火锅。最关键的是，那大多数的火锅店素菜都是免费的。没错，朋友们，不是米饭免费，是素菜免费。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哎，这酸汤就是贵阳宵夜的流量密码了。酸汤与火锅里煮进这个，哎呀呀，酸辣汤汁儿，鱼肉又很鲜嫩，对不对？既开胃又上瘾。还有这个豆米火锅，这可是贵州限定，就是芸豆把它煮到软烂，哎啊，加入这个软烧酥肉，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汤底是那种啊浓稠香醇的，一口很劲。而且这个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像我们那个粥底火锅的感觉。还有水城老锅啊，铁锅上刷油，码上土豆片、臭豆腐、藕片、肥肠、五花肉，那都烤得滋滋作响，闻着都香啊。而且它的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在于蘸料。它的蘸料有什么？有雷椒啊、胡辣椒面啊、青辣椒，再加上一小块的腐乳，那想不吃想不好吃都难呀。再说我觉得到这儿没有朋友能够这个吞得下口水忍着不吃吧，我觉得太难做到了。至于街头的小吃呢，就更多了，这个丝娃娃、糯米饭，还有什么豆腐果啦、烤米皮啦、豆腐圆子啦、锅巴的叫什么锅巴糍粑啊、安顺果卷儿啊、碗耳糕、洋芋趴，还有这个蛋包洋芋等等等等等等。甜品也有啊，什么水果豆花啦、糍粑稀饭啦、冰粉啊，这可都是传统的糖水，配上火锅、烧烤，堪称一绝。好，吃着玩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好玩的吧。其实贵阳呢有不少值得专程去探访的地方，比如说青岩古镇。这个古镇呢始建于600年前，与镇远、丙安、龙里并称为贵州四大古镇。其实最好的体验方法就是在这儿住上一两个晚上，在明清街和北街你去慢慢的走，就仿佛会穿越古代。那既然说到穿越这事儿吧，那就建议大家把你的汉服带上啊。不知道这里应该也会有换装的一些拍照打卡吧。傍晚呢就可以来登上定广门的城楼了，来俯瞰一下定广湖，还有很多的老房子。7、8月份去的话刚好暑期嘛，那湖里的荷花就已经全部盛开了，老浪漫了。
这里呢还有贵阳有名的是贵阳有名的美食聚集地，青盐猪蹄儿、豆腐圆子、米豆腐都做得非常之正宗和地道。好，这是我们说到的青盐古镇，还有夜郎谷，一座天马行空的石头城。各种石柱上砌出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甚至还有牙齿和嘴唇，总之就是可可爱爱又奇奇怪怪。这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只有一位老人用了20多年的时间堆砌出来想象的场景。当然了，贵阳确实是贵州旅行的集散中心了。从这里出发，高铁呢辐射全省的话，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安顺，你去看黄果树瀑布，2个小时的话就能到凯里，进西江千户苗寨，1个小时出头的话就能够抵达荔波小七孔了。所以呢，很多朋友通常都会把贵阳作为是，去往贵州或者说周围城市的一些这个中转站。我觉得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咱就以后不要把它只作为中转站了吧，它真的值得大家多留几天，对不对？有人说贵阳人就是贵州的灵魂，他们身上带着西南人特有的享乐精神啊，这个耍起来连个时间概念都没有，就说白了就是很安逸。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什么数据呢？在最早睡城市榜上，贵阳呢是位列倒数第5的，酒吧数量超过广州，城里密布着1200多家的酒吧，人均火锅店数量全国第1，每万人就拥有7家火锅店，所以你让人忍不住都会去想，在这里待下来的话，生活也太幸福了吧。在贵阳，夜晚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开始。深夜10点钟还在堵车，12点街区的宵夜摊人声鼎沸，凌晨2点了，还有人要出门去嗦一碗牛肉粉呢。青云路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烟火气最浓。护国路呢是汇聚了众多的老字号和景点老店。那博爱路呢则是本地老饕们心照不宣的觅食点。27路小吃街，舌尖上的中国曾经到这儿来取过景的。从长旺面到丝娃娃，从花心牛肉粉到豆腐圆子、青盐猪蹄，一条街就能够吃遍大半个贵州了。所以不得不说，贵阳人太懂得享受生活了吧，好羡慕。这里或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景点，但是走一走大街小巷啊，爬爬山呐、逛逛公园啊、压压马路啊、泡泡小店呐、吃吃喝喝呀，其实我觉得在贵阳待着就足够了。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来跟大家去推荐的啊，可以去避暑的非常舒爽的爽爽的贵阳，你去过了吗？如果说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假期时间里去一趟呢？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头啊，这个
7: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

0: 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 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今天的爱上国风五豪会和大家一起来通过纪录片，让我们一起从纪录片当中来串起一条中国朝代的历史线，从西商西周到宋元明清。那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呢也是特别的悠久，光是书本光是书籍和史料就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所以呢学习起来我们也会觉得实在是体量太大了，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好像很难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如果说我们把纪录片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来整理，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了解历史的好办法呢？相信很多朋友平时也都特别喜欢看历史剧或者是很多的古装剧，认为从中也能学到过很多的历史知识。不过呢演绎的成分还是比较多，所以相对而言更加专业更加严谨的就是纪录片了。我们今天就把纪录片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整理，带着大家来一起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今天要说到的这些纪录片呢评分都不低，大多数呢都是以生动抓人的历史故事为主线，把一个个朝代的兴衰展示给我们。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纪录片，再去读历史书，这样的动态和静态的结合效果一定也会更好。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会带着大家逐一的沿着历史的脉络去盘点，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通过18部纪录片来串联起一个中国的历史。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楚国800年》，这是一部8集的纪录片，非常的精美，也是第一次完整系统的给我们讲述了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1000年以来，楚辞的浪漫优雅、青铜器的庄严厚重、漆器的神秘艳丽，这些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楚文化，不论是在博物馆中，还是在我们的课本当中，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通过《楚国800年》这部纪录片，大家就可以看到楚国从诞生、发展、高峰、衰落和灭亡的轨迹，也能让这一段历史更加清晰地

0: 印在我们的脑中。这样的一部楚国八百年的纪录片，在豆瓣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高达8.6分。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去了解楚国八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部纪录片叫做《回望吴钩》，它的评分也是很高，高达8.7分。但是呢，这是一部相对比较小众的历史纪录片，因为它的话题也特别的窄。在江苏的太湖流域曾经存在着一个王国钩吴，而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纪录片一共有6集，看完之后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原来这个南方小国曾经也是这么的骄傲，军事实力如此的强大，同时也让人深深地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像是青铜器的铸造、兵法的运用、造船技术的先进，都在这部《回望吴钩》当中能够让我们领略到，曾经太湖流域存在着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风云战国之列国》，这也是一部评分高达8分的纪录片。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呢，已经出了2季了。其实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纪录片竟然还可以拍成这样。可以说啊，它的画面质感是电影级的，有实景还原，还有着演技派的演员，通过了剧情式的呈现，给我们展现了齐楚秦燕赵魏韩这7国的英雄人物，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一起探索战国时期6国兴衰史，以及秦王朝统一天下背后更深层的秘密。大家喜欢这个战国时期的历史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一看这部已经出了2季的纪录片，叫做《风云战国之列国》，还有《风云战国之枭雄》。在70年代出土的兵马俑，给全世界人民还原了一支强大而又神秘的部队。大家对兵马俑的历史是不是也很好奇呢？如果想要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想要了解大秦帝国、大秦军队和大秦文化，那这部纪录片就非常合适了。它的名字叫做《复活的军团》，而它的评分呢，已经高达了9.0分。这部纪录片一共有6集，3个小时的时间内给我们讲述了秦军团的昔日荣光。如果想要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想要了解大秦帝国、大秦军队和大秦文化，那这部《复活的军团》也一定不要错过。秦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了，就像是朝阳一般冉冉升起。那自此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也都非常值得和大家推荐。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今天我们通过纪录片来了解中国历史。很多人都觉得学习历史是一件相对比较枯燥的事情，那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先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纪录片，通过纪录片里抓人的历史故事为主线，把一个个朝代的兴衰展示给我们面前。看完纪录片之后呢，再去看和读历史，这样动态和静态的相结合，就会帮助我们的记忆，效果也会更好。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楚国八百年、回望吴钩、还有风云战国、还有复活的军团这样的几部纪录片。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部从秦皇到汉武帝。秦汉时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就像是朝阳一般冉冉升起。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为切入点，用电影加历史文献的手法制作，从可看性上来说还是挺高的。一共六集的纪录片，从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等人物的视角，讲述了统一国家过程的曲折。每集影片当中总有一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从中呢也会感受到不少的共鸣。无论你是对历史了解还是不了解，相信也都会在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有着自己的收获。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在豆瓣当中的评分也是高达9.0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部纪录片，也是今天所介绍的第六部纪录片，叫做《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也是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了，因为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的豆瓣评分高达9.7分。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丝绸之路不仅促成了中国和西域诸国的贸易，更重要的却是它沟通了中西文化。从探索到开始的能源开拓，河西走廊经历了太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变迁。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一共有10集，制作非常的精良，从脚本到拍摄，从解说到配乐，都是国际水准，而且呢非常的精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而片子里还关注了很多小人物，平时我们在说到历史的时候更多的都是那些知名的人物，但是呢我们通过河西走廊这部片子也能够以小见大，看到当时一个平凡人的视角在历史当中又是什么样的感受。而这样的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也给历史的讲述和重要人物的刻画增添了不少的颜色，让人看着觉得既温暖又有着生活气息。有的时候我看起来也会觉得好像历史距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罢了，大家都是一个平凡人。那通过看历史，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现今的生活起到很多的启示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通过这些纪录片来一起学习历史，读懂历史，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不要走开。
0: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 自传统，走向未来。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纪录片来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来学习历史。刚刚说到了很多部优秀的纪录片啊，也说到了在评分高达9.7分的《河西走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部呢，是延续着这段历史，但是呢，跟我们今天说的其他纪录片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这部《大唐帝陵》，它是用动画讲述的。纪录片《大唐帝陵》选取了6位帝王的陵寝为切入点，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更迭和权力博弈娓娓道来，解密了帝王背后的皇室秘辛和一代盛世的跌宕历程。唐代历史也是非常的吸引大家，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关于唐代的优秀纪录片实在是有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一部《大唐帝陵》是通过帝王的陵寝为切入点，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同时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并且它是用动画讲述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来说都是特别的有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纪录片呢，是唐朝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的缩影，它就是大明宫。大明宫的繁华与衰败演绎的几乎就是大唐王朝的兴盛与衰亡，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到励精图治但是又虎头蛇尾的唐玄宗，从遍地烽火的安史之乱到民不聊生的藩镇割据，我们在唐代的历史当中看到了盛世的大唐，也令人赞叹神往，同时呢，也看到了其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衰败的大唐也同样是令人感慨唏嘘。而这样的一部大明宫，从中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唐变迁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看到大唐的兴盛和衰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第9部纪录片叫做《历史的拐点之澶渊之盟》。历史的拐点这部纪录片呢，其实一共有4个主题，分为汉匈之战、澶渊之盟、下西洋、商鞅变法。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呢，是历史的拐点之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由4集构成，它的功过得失到底如何，其实很难辨别，所有的历史过往都是如此，令人所见的都是上帝视角，自然而轻易，但是对于真正生存于历史的当局者或者是普通民众来说，实在是太艰难或者太沉重了。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个历史重要节点的纪录片当中呢，我们也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角，有着不一样的体会。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一个相对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也是特别风雅的一个时代了，那就是南宋。说起南宋，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卷呢？是金戈铁马不屈的抗争，或者是烈士暮年无奈的感慨，又或者是纸醉金迷苟且的偏安，也或者是小桥流水田园的惊讶。其实说到南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南宋，而南宋的都城就在现在的杭州。纪录片《南宋》也用了其中独特的视角，还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南宋。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帮助我们通过纪录片来了解学习历史知识。因为学习历史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枯燥的事情，很多人呢他想要学习感兴趣，但是学起来觉得非常的吃力，那通过纪录片来学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优秀的纪录片，大家有没有看过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呢？有喜欢的也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来通过它来学习一些历史的知识。

欢迎回来，我们来跟着爱上国风来一起了解那些优秀的历史纪录片。接下来说的这部纪录片呢，虽然是讲历史，但是呢非常的有趣，看的时候就好像是看连环画一样，因为其中用到的手绘创意形象，其中的形式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部纪录片叫做《苍狼之决战野孤岭》。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蒙古的崛起和蒙金战争中关键的战役野狐岭之战。当然了，这部纪录片也有它的不足，比如说啊，关键的地理位置交代的相对比较简略，要是能结合考古发现给予准确的描述就更好了。不过呢，像这样的连环画形式给小朋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有趣的。因为学习沉重的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通过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形式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接受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部了解元朝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如果想要了解元朝，就一定先要了解成吉思汗，因为呢，这部片子与众不同，视角也不同，整部纪录片的知识更加偏向普及性，是浅显易懂，并且章节也比较清晰明快，对于历史小白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部纪录片呢，从成吉思汗的大草原生活到征服世界之路，再到忽必烈迁都大都，再到最后是蒙古帝国在亚欧世界持续不断的影响力，情节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可看性也是非常强的。如果大家对元朝的历史比较好奇或者是比较陌生的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部《成吉思汗》了。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纪录片叫做《公园1644》。说到公园1644，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其实这个时期啊，也是属于明末清初。说到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我们印象中总是层层迷雾，而这部纪录片的角度却很独特。有人说，历史是一群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少不了关键人物的选择决定作用。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就是通过一集一。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宁协作30载，从产业造血、就业增收到教育启智、医疗惠民，闽宁协作交出厚重民生答卷，也凝聚起东西部协作、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2: 宁夏聚焦市场主体缉难筹判，不断提高区域竞争力，厚植企业发展新优势。
1: 吴忠市将多项生态举措融入城市发展，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成果全民共享。
2: 贺兰县夏日消费季启幕，以场景创新、政策赋能、产业联动模式，全方位点燃消费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部署并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自1996年对口协作启动以来，两省区始终牢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就业增收、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精准发力，不断夯实宁夏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依托闽宁协作，宁夏各地特色产业布局逐步从分散走向规模化发展，产品也从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转化。固原市隆德县自2002年开始利用闽宁协作项目支持，在当地有条件的乡镇开展菌菇种植。目前全县10个乡镇菌菇产业稳定发展，设施菌菇栽培面积达到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以上，培育带动本地经营主体42家，帮助30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务工岗位。此外，隆德县还依托闽宁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大力发展冷凉蔬菜、肉牛、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助力村民稳定增收。隆德县温堡乡吴沟村党支部书记刘晓：
4: 我们村借助闽宁协作东风，打造设施蔬菜绿色标准园，按照设施指导、陆地补充、订单种植、错季销售思路，采取公司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大家种植蔬菜产业，实现增收。
3: 30年来，闽宁两省聚力打造的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一批特色产

0: 强基教育启智。30年间，福建累计选派7000余名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帮扶，为山海协作夯实人才根基。122所福建学校与宁夏84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通过师资互训、资源共享、管理共建，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近期，福建省福州市教育专家培养项目李恒工作室、福州市小学语文陈小英名师工作室及福清市城关小学李冰校长等福建名师团队走进固原市西吉县，开展送教送培暨两地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固原市西吉县第二小学学生马陈凯：
1: 课堂形式和平时很不一样，老师用生活里的例子讲解知识，生动又好懂。
0: 西吉县第一小学教师焦佩成：
2: 兴趣是阅读的起点，我会把学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往后的课堂中，不断优化自己的阅读教学，让孩子们真正爱上阅读，和孩子们一起在书香中成长。
0: 为构建长效帮扶机制，福建省福清袁弘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福清市城关小学分别与西吉县第一小学、第八小学结对，通过师资互派、课堂共研、资源共享、课题共建及线上联动等方式，推动东部优质教育资源在西吉落地生根。福清袁弘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书记、校长李恒：
3: 我们带来了五堂课和五场讲座，希望通过这支连心桥能够搭建起两校长期的互访、资源共享的平台。我们相信教育不分地域，都需要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滴水穿石的努力。
0: 30年同心共济，30年硕果盈知，在闽宁协作的持续推动下，宁夏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3万人彻底摆脱了苦咸水。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资金76.8亿元，引导1600多家企业赴宁投资，到位资金累计超千亿元，帮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从产业造血、就业增收到教育启智、医疗惠民，闽宁协作交出了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也凝聚起东西部协作、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闽宁两省将始终秉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谱写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4: 营商环境是城市软实力，更是发展硬底气。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市场主体极难筹判，全域开展营商环境提升行动，让企业在宁夏安心投资、放心发展。请听报道。
0: 在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货运企业工作人员马瑞只用了15分钟就顺利办结道路经营许可业务，高效的办事体验让他连连称赞。某货运企业工作人员马瑞：
5: 根据那个政府网的那个模板下载所有资料，把资料是做好以后再重新上传到服务网的那个系统，资料无误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接过来就是盖章签字，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十分的便利，十分的快捷。
0: 以往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相关业务，需经过材料提交、场地勘验、会议研究等多环节，最长要20个工作日才能办结。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相关业务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固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综合业务科科长贺炳信：
6: 群众提出来这个申请，我们的窗口的公务员一级审核，然后如果有确定资料，就是我们启动融缺办理机制，一次性告知确定什么，然后在15分钟到20分钟把这个企业的申请的这个道路经营许可证予以办理。
0: 在提升审批效率的同时，各地也通过政策精准赋能企业做细服务。银川市立足企业转型升级实际需求，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等专题活动，全方位助力民营企业补短板、强能力。 宁夏共享人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0: 张小鹏。
1: 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今天我们学习到的这个，企业的，制度的追溯，也是深刻的体会到了政府针对于民营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使得我们民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动力。
0: 依托政企通惠企服务平台，银川市实现政策精准推送、免申即享、快速兑现、闭环落实的全链条惠企服务。平台已汇聚涉企政策1095条，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1.3亿元，精准服务企业超13万家。银川市营商环境促进局企业服务科科长周阳。
2: 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纾困解难集中办公会等，对企业的诉求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时半截。
0: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2026年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自治区本级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同比压减16%，推行建设工程定制化审批模式，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再提速20%。政务服务、政策兑现、要素保障等系列改革叠加发力，推动区域营商力全面提升。
3: 从绿色出行到节约水电，从垃圾分类到低碳消费，吴忠市将多项生态举措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成果全民共享。请听报道。
4: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经过多年的定点投放加志愿者上门指导工作机制，使旧物再利用、居家节能成为居民生活新风尚。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党委书记杨婷。
5: 目前我们社区已建成多个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大幅度提升，节水节电、绿色低碳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自觉和日常常态。
4: 吴忠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率先践行绿色办公，以常态化创建节约型机关，引领全社会节能降耗、绿色转型。吴忠市行政中心率先完成公共机构能耗 AI 监测监督平台升级改造，搭建起智能监测加数据共享加 AI 预警三位一体智慧节能管控体系，对办公区域用水用电情况实施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实现能源消耗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公共机构节能效能。吴忠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公共机构节能科科长马娟。
6: 2025年，吴忠市行政中心综合能耗较2021年下降65%，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较2021年分别下降14.3%和10.9%。
4: 与此同时，吴忠市持续完善绿色低碳配套设施，城市新能源基础设施不断扩容体制，新增新能源公交车全部投入运营，全市餐饮行业深入推进光盘行动，全面推广小份菜、半份菜，严控一次性餐具使用，绿色节约、低碳消费已从社会倡议逐步转变为餐饮行业的经营标配。绿色出行方面，城市慢行步道、沿河生态绿道成为群众休闲散步、骑行健身的优选场景。
0: 本台消息，6月16号，2026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活动现场展示了最新的节能节水新技术新产品，工作人员向大学生讲解了节能节水、生活垃圾分类和反食品浪费等生活常识和相关政策。宁夏医科大学学生拉海涛。
7: 作为学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随手关灯，以及这个尽量呢去走步梯，不要乘坐电梯，去积极的践行环保理念，为节约减排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今年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进机关、进医院专场活动，重点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和节能降碳、节水控水等政策。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副处长胡广鹏。
8: 开展这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为实现这个国家的碳达峰目标

0: 共同出一份力。
1: 6月16号，贺兰县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在银川举行。贺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活动安排、惠民政策等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2: 本次消费季活动贯穿6月至8月，设置3大板块、11项特色主题活动，整合体育赛事、文旅演艺、商贸惠民、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以场景创新、政策赋能、产业联动模式，全方位点燃县域夏日消费热潮。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雨芳。
3: 推出了贺兰山文化探秘游、葡萄酒抗氧度假游、乡村休闲亲子体验游，真诚地邀请大家来贺兰享一份全域畅游的暖心礼遇。
2: 活动期间，马术冠军杯赛、闽宁一家亲全国垂钓大赛等多项国家级精品体育赛事落地贺兰，百城千车自驾游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星空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解锁多元夜间消费场景。此外，贺兰县推出一票通全域游票根优惠，在房产方面统筹300万元专项补贴，汽车领域发放1400个补贴名额，对餐饮、商超等小微企业开展3级分档消费补贴，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贺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浩。
4: 推行政府消费券补贴加商家让利联动模式，品质贺兰未来之居好房促销与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促消费活动同步推进，燃动夏日惠购贺兰全民促消费活动同步启动，全县40余家商户积极参与。
2: 本次夏日消费季持续优化消费服务，推行商户外摆、夜间临时停车等便民举措，强化食品安全与市场监管，配套完善交通咨询服务，全力营造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贺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彭小佩。
5: 不断提升贺兰好物的供给能力、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让每一位来到贺兰的游客和消费者都能放心消费、安心消费、舒心消费。
6: 6月15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宁夏首场慰问演出在宁夏人民剧院举行，请听报道。
7: 演出分为建功新宁夏、奋进新征程两大篇章。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陈思思，实力派歌手杨竹青，知名演员尚大庆，相声演员陈应全等为现场观众带来歌舞、相声、小品、器乐演奏等节目，为广大职工打造了一场高规格、高水平、有温度的文艺视听盛宴。观众金东。
8: 可能极大提高职工的业余生活，融合了宁夏本土特别多的元素，对宣传美丽新宁夏有特别的好处吧。
7: 据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将在6月15号至24号10天时间里，奔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开展10场慰问演出，致敬塞上大地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本台消息。6月10号，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在闽宁镇举办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苏陕甘宁四省区宣讲走亲活动。
9: 文体融合产业化，江湖不分享餐，老有多样乐融融。
7: 此次活动邀请江苏省干部理论教育宣讲团、延安红色故事会宣讲团、甘肃省理论宣讲团8名成员，以情景式、文艺式等新颖独特方式，对全区60名基层理论宣讲骨干进行培训，让理论宣讲既有深度又有温度。宁夏医科大学宣传部理论宣传科科长李婷。
10: 既做好校内师生的理论学习引导，也推动理论宣传走出校园，走进基层，真正被师生和群众听得懂、用得上。
1: 6月16号，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2期工程开工建设，银川经开区大健康产业再迎强引擎，请听报道。
2: 该项目由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达5.2亿元，重点建设奶酪及中老年人配方奶粉生产加工线，并同步配套高标准仓储设施。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8亿元，年税收贡献1200万左右，将直接带动当地150多人就业。 宁夏李子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峰。
0: 计划在年底建成投产，二期肯定会比一期建得更快。我们想把宁夏奶源送向全国。
2: 据了解，该项目一期工程已于近日正式投产，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项目建设伊始，银川市成立了工作专班，实行领导包抓加专班推进加全程服务机制，主动靠前服务，最终实现一期项目顺利竣工验收，二期项目无缝衔接开工。
11: 本台消息，七里乡纯耕树脂工厂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产业园投产，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打造集数字化智能生产、立体智能仓储、区域品牌展示、全链路品控溯源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加工基地，构建起从田间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全流程闭环可控产业链。项目的投产运行将进一步推动枸杞全产业链急剧发展。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威。
12: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枸杞原浆14560吨，极大提升企业供应链端产能。
2: 本台消息，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厅在吴中市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了宣传咨询、科普展示、警示教育、装备实操等多个功能区域。来自自治区和吴中市的51家单位通过图文展板、现场答疑、发放手册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安全常识，教学应急技能，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当天共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50000余份，参与群众近万人。除主场活动外，全区各地也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切实增强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6: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公告，明确对非煤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单起最高奖励30万元。哪些情形属于举报范围？群众如何参与？请听报道。
7: 此次非煤矿山领域公布的举报情形覆盖了从生产资质到现场管理的多个关键环节，主要包括5类。一是依据国家判定标准认定的重大事故隐患，二是无证生产、未批先建等非法违法行为，三是故意关闭、破坏监控、报警等安全设备设施，四是违规分包转包，五是隐瞒采掘工作面、超能力生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矿山安全监管二处安全生产监察专员邓笑。
1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及2024年发布的重大事故隐患补充情形进行认定，同时对无证生产、涉及重大变更、未经审批、隐瞒采掘工作面等违法行为均可以进行举报。比如员工发现非煤矿山企业存在隐瞒作业人数的行为，符合举报情形也可以进行举报。
7: 此外，承担矿山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的机构，如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同样纳入举报范围，经查实后也将予以奖励。群众可通过12345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或直接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现场书信反映。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守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底线。本台消息，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生物制造领域科技成果推介与技术需求对接活动近日在石嘴山市举办。活动聚焦生物制造全产业链发展，集中发布25项技术需求。来自多所高校的专家围绕数字化发酵等前沿技术开展成果推介，并结合宁夏产业实际提出应用方案。活动期间，28名高校专家深入企业调研交流，共同研究产业发展方向和关键技术攻关路径，助力宁夏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增效。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

0: 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皇上，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
1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

0: 你看，你看，
1: 这么空回答。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头啊，这个
2: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0: 我再投10万。
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天侠一图下部。第64回，书接前文。单说这狠心佛苏明仁，学得满身能耐，现在啊，觉得又变了一个人一样，含着泪跟老师分别，离开了北极昆仑山。等到了世上，觉着自己变了个人呢。先得赶奔老黄家面见恩公黄素。黄素一看是他，真是喜出望外，一家人欢天喜地，隆重的款待。哎呀，此时苏明仁千恩万谢，讲说自己学艺的所有经过。黄素就问他，那你这次下山准备怎么办？哼哼，他冷笑一声，怎么办？跟当初一样，替我老师顾中旺报仇，要找懂钱懂话一算账。你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都是58岁的人了，怎么还计较前仇？这些年来你心性一点都没收吗？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您干什么呀？您这何苦来的？怎么你非要报仇吗？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作罢了。怎么说？黄素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住10天，劝10天，他还是不听。最后啊，跟黄素告别，起身回家，回了陕西凤翔府。到家之后探父母，结果父母早就不在，买卖也给了别人。哎呀，到坟上祭奠之后，把家里的东西规整规整，变成现钱儿。开始云游天下，他这头一件事儿就是要寻找董钱，结果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走遍名山访问高人，啊，后来一扫听，狠心佛才知道，闹了半天，这董钱帮助佟，而佟林、佟海川保着年轻差年大人查办万隆苍风岛，哼哼。董谦、董化一，当初你不让惠宾收我，说我年轻，而佟林就不年轻嘛，啊，你让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既然如此，我就到万隆苍风岛。他到万隆苍风岛见了英王福昌，福昌大喜，和谈天众人是盛情款待，大开宴宴。酒席宴前，他把这恩仇都给说了。就这样，最后英王说，这样啊，既然如此，圣僧你就走一趟，董钱在哪儿我告诉你，就在圣家庄，什么地点，就算告诉他之后呢，他心中怀恨，脚下夹紧，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就来至了圣家庄。进来见人就打，见人就骂，把这个凌元圣秀也给打伤了，这就是一。

0: 以往的经过，结果话不求机，当场动手，跟董乾董老剑客伸着手打了好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张方说话：“老人家，您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我说：“狠心佛呀，苏明人，你不叫我的号吗？天下第一的老剑客张方在此。”晃这三愣吕祖透风锥上去就是一下，这狠心佛往旁一闪身，这一锥走空，张方伸手拽出一物，金光闪闪夺人的耳目，正是他那个宝家伙，也就是麦门弩。看着没，狠心佛苏明然，这中央有个八卦太极图，这就是麦门弩，乃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镇观之宝，现在在我的手中，你要再敢进前，哈哈哈哈，我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他大吃了一惊，听老师讲过，武林的人谁不知道这东西，只要大拇指一摁，我命休矣。对啦，你应该清楚，所以你接弩吧呀。狠心佛一看不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刚出世就要找倒霉，干脆我跑得了。张方说：“你往哪里走？”嘴上说，脚下不动，就这样看着他是无影无踪。众人回来都夸张方有勇有谋，大家高兴自不必说，单说他也回去了，面见谭天和英王福昌，把以往的经过如实地讲了。那边人说：“你也别着急，明天咱们大战一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再说这面老少英雄哄堂大笑，个个都夸张方。哼哼，张方把假扁头一晃，怎么样，还得说我是真正的英雄，大家伙都乐。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次日的平明，佟林整顿出发，又来到了大佛寺，坐在东廊之下，时间不长，万龙苍风岛的人也都到齐了，大家归坐。张方往对面一看，哟，这凶僧，这狠心佛苏明仁也在人群当中，挨着英王福昌福宝臣坐着还挺稳呢，看这意思他还挺高兴啊。哎呀，单说苏明仁被张方的麦门弩吓跑了，那么他这也是心里焦急呀，而且昨天晚上已经向英王和十四皇子保证要为他们出力，而且要借他们的势力，借张明志、赵明真还有新请来的海外三大金阁以及这些英雄好汉要报仇雪恨。就这么的，没想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现在还得接茬往下打，实阵赌输赢啊。谭天一乐，哈哈哈，佟侠客，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还得接茬打，实阵赌输赢还得接着开始啊。海川一笑，呵呵，谭大帅，请问这实阵赌输赢过去谁胜谁败呢？这谭天一笑啊，哈哈，过去咱们互相都有胜负，从现在开始正式计算，不知你认为怎么样呢？佟林点点头，可以从现在开始计算是行的。那么谭天说，那咱们的人谁愿打这头一阵？狠心佛苏明仁站起来，阿弥陀佛，大帅，贫僧不才，愿往。谭天看了看，知道他能耐大，就同意了。点头同意之后， 狠心佛苏明仁整理衣襟，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迈大步飞身行，跳上立台，眼望佟林，高声喊喝：“姓佟的，嘿嘿，我听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真是目中无人，自己封了武术祖师爷了，大言不惭，贫僧与你决一胜败。”没等佟林上台，就听外边有人喊话：“大宝，你在这折腾什么？老朽到了，老朽到了！”一句话把众人都给说愣了。众人往后看，一看，在门外走进四个人来，为首的是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头戴草纶巾，紫绸子挂里，高打英雄结子，两根乌符捧寿的飘带飘在左右，身穿青色长衫，挽着白袖头，腰里扎着一根凉带，月白布的袜子，开口的洒鞋，在凉带上挂着一口宝刀，这口刀叫金背七星刀。往脸上观看，这位老者面似银盆，皱纹堆垒，稍稍有点奔了头，翘下巴，两只眼睛锃明刷亮，一步银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这老头长得干净利落，说话声音非常的洪亮，在他的后边也来了几个人，有一个也是50来岁左右，一个黑脸一个红脸，面带忠厚，每人掌中拎着一条三节棍。再在他们的后边还有个漂亮小伙，白净脸，尖下壳，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长得非常的英俊，腰中挎着长剑，手里也拎着包袱，看这样是走长途来的。佟林一看，认识，太认识了。谁呀？哎呀，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此人非常的了得呀，仁义侠明兆远。明老侠，是您呢？一点不错，佟侠哥，不必登台，我上去说几句。那后边跟的是他两个徒弟，一个叫米方，一个叫米瑞，还有个干儿子叫小太保王环。当初啊，咱说了，这仁义侠明兆远曾经帮助过佟林，在什么时候呢？就是9月9重阳武林盛会，他们见面的，虽然时间处的短，跟一个人似的，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这位老侠。老人家，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哈哈哈哈，海川贤弟，你听好吧，托老哥哥的福，我都挺好。您这是从家里来吗？我从家里而来，带着这几个孩子跟我一块儿来的。老哥，您这是？你们过去见见礼。这几个人过来见见礼，然后佟林呢让他们都坐下，这自不必说，单表仁义侠明兆远。兆远来至近前，大宝，你看看我是谁呀？张芳在旁边一听，怎么还叫大宝？等过来，等一等，老爷子，您先别登台。您说您认识我吗？哈哈，最坏最坏的就是你，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你不是那个病太岁坏小子天下第一坏的张芳吗？老爷子，嘿嘿嘿，说的一点不假，咱们分手还没几年呢，您这记性记忆力是真好，我就是病太岁张芳。我不明白你喊了半天，喊谁做大宝？这怎么回事儿？哈哈哈哈哈哈！张芳，看来你不清楚，我管台上那个和尚叫大宝， 他不是叫苏明仁吗？狠心佛。
1: 对，
0: 那是他的大名大号，我叫的那是他的小名鲁名。
1: 哦，
0: 老人家这么一说，您肯定认识他。
1: 太认识，我跟他爹还有交情。佟林呐，各位，你们谁也不要上台，带老夫前去跟他辩理，因为我跟苏明仁他爹很不错，是老交情，看在我的面上，他必然不会有什么计较。
0: 佟林点点头，既然如此，老人家，那您就费费心，老哥哥就看您的了。
1: 哈哈，好好好，没说的没说的。任义侠名照远站起身形，迈步来到擂台之上，把胸脯一挺，手捻虚髯，大宝，哈哈哈哈，认识我吗？
0: 哟，苏明仁狠心佛倒退了三四步，噔噔噔噔噔噔，仔细打量，上一眼下一眼的72眼认出来。哎呦，阿弥陀佛，这不是我伯父吗？伯父一向可好，小侄儿有礼了。就这样他跪下了。起来起来吧，你今年都50多岁了。
1: 伯父，我都50多了，
0: 没想到过了半百的人咱们又见面了。你爹挺好的吧？
1: 啊啊，我爹呀我娘啊都过世了。
0: 嗯，好吧，那这些年你干什么了？
1: 哎，是这样，自从我离开陕西凤翔府就没见着我爹娘，没想到他们早已过世，所以我出家当了和尚。
0: 嗯，看来你也受了不少苦啊。
1: 这些人都不清楚，他们两个人就像老熟人，怎么那么亲近呢？
0: 那那位说这任义侠名照远究竟和他什么关系？
1: 这里边还真有一段详情。有个情况，没有特殊的情况那肯定不会这样。再看任义侠名照远说，
0: 孩儿，你把经历给我讲一讲。
1: 是，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情。
0: 狠心佛苏明仁就没隐瞒，把以往经过，怎么拜的北圣人，前面这老师顾中望怎么回事全说着。
1: 孩儿啊，我还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保着英王夫昌跟朝廷作对？
0: 老伯，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各有志，他们都说康熙皇帝好，我没看出来，我觉得英王夫昌不错，这叫各为其主，任自己选择。还有，你为什么要找佟侠客的麻烦，要找董老剑客的麻烦？我刚才也听说了
1: 啊，这事儿我不都说了吗？董乾董化一当年不让我拜惠宾为师，把我的武术的智慧，学智慧就学武术智慧的根给我断，所以我怀恨在心。结果我又拜了个老师，我老师对我不错，教我能耐，他把我老师顾中望给打死了，所以我才又拜了北圣人，学习能为，我就是要找他们报仇，出这口恶气。我也实话跟您说，借着英王夫昌福宝臣之手，我们保英王也是我的选择，所以呢也借着他们的手要除掉佟林和董乾董化一，这就是我报仇的所有的原因。你要问我，我已经如实的告诉你老人家。
0: 嗯，孩儿啊，你呀数度机场，都快60的人了，看来还是心态不咋地，你的心眼儿怎么那么小呢？再说你错了，英王夫昌乃是朝廷的反叛，你为一己之私，为赌一口气，竟然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到头来岂不是留以唾骂之名？
1: 孩儿啊，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得城破厉害呀，别给人家当枪使，跟朝廷对抗，结果非常不好啊，自取灭亡，你是很清楚的。再一个，英王福昌福宝臣这点人马跟朝廷比起来，那不是以软击实吗？得民心者得天下，他不得民心，你怎么能帮助他助纣为虐呢？再说说佟麟和董虔、董化一，董老剑客，那不让你拜惠宾就是对的。那惠宾后来害佟麟，结果违背了师门的所有规矩，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当初他不让你拜他，实际是为你好，你怎么能说他不对呢？佟麟跟你又没有仇恨，董老剑客对你那也是真好，所以怕你走下坡路，你只有感恩他们，不应该如此啊。方才我还是那么说，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你不能够帮着福昌。英王已经加封为战殿将军之职，对我不薄，您老人家不必劝。至于董虔，断了我的慧命慧根，我一辈子都恨他。他能让佟麟他的徒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为什么就不能？所以这口气我出不来，我老师对我够意思，也死在他手，所以我必报此仇。您就别再说费那么些吐沫星子干什么。任一侠明赵远把眼一瞪，胆大的奴才真是儿大不由爷呀，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记着当年我是怎么救的你的家人吗？任一侠明赵远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呀，在数十年前，任一侠明赵远闯荡江湖，有一天正走到陕西凤翔府，到了钟楼大街，抬头一看，有个珠宝店，这珠宝店是真不错呀，叫祥瑞珠宝店。老头也喜欢，一看走进珠宝店，这买卖真够排场，站柜的伙计能有20多位，他就想买点珠光宝气的，买点好首饰给老伴儿和女儿。就这样给老伴儿买了一顶玉簪，给女儿买了一对金耳环。买完之后伸手一掏钱，脸红了，原来他没带来钱，这个钱包啊在店房里，老头啊就把首饰推回去了，说这东西啊给我留着，我钱不够，一会儿啊我来拿货。正赶上苏明仁的父亲就在这儿，苏明仁的父亲一看，这老头干净利落，不像个歹人呐，便告诉伙计把这些东西包好交给老人家，让他拿去。那么就这样，就算交个朋友。任一侠明赵远就一愣，都说做买卖的人最难斗，人们管他们都叫奸商，这人够忠厚的，就再三不肯，回到店里把钱取来，将这几件东西买到手。就这样他们认识，此后经常到这珠宝店，没事儿就来闲坐，俩人越谈越亲近，越谈越好，就这么的交个朋友，再到后来称兄论弟。可巧正在这时啊，有一个叫小三儿的伙计勾结江洋大盗，出卖了这个地方的底细，准备里应外合把这个买卖给抢了。结果呢，真让任一侠明赵远老侠给看出来。老侠表面上没露声色，到了晚上手提金背七星刀，把这儿暗中保护此店，结果匪人的阴谋也没有得逞，就这么的也被老侠给抓获，扭送官府治罪。 经过凤翔府审讯才得知真情，这帮贼匪计划要把这珠宝店抢劫一空，还要把这一家子苏氏一家子全都斩尽杀

0: 觉其心何其毒也。哎呀，就这样，苏明仁他爹非常后怕，官司过去之后，他对老侠这明兆远是感恩戴德，恩兄长恩兄短，两个人冲北磕头就拔拜结交，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有一段这样的隐情，今天任以侠明兆远才要当众讲出劝说狠心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真侠一图下部。第65回，书接前文。人这一生，你交朋友，你得长眼，你得用心。你就拿这个仁义侠明兆远救过苏云后，这个苏云后也就是苏明仁他爹，也等于救过他一家人，对他恩深义重。就这么的，他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后来啊，明兆远老侠到过凤翔府2次，可是呢没有遇着苏云后。再到后来呢，两家感情确实是不错，今天没想到在擂台相遇。想起以往的事儿，老侠客心中很不是滋味。你想这么重交情，他能不劝这狠心佛苏明仁吗？所以左说呀右说呀，凭着3寸不烂之舌想打动他的心。最后老侠客急眼了，好啊，苏明仁，你是个畜生，你跟你爹不一样，你爹一生忠厚，而且乐善好施，怎么养出你这么个败类？我且问你，究竟是听还是不听？能否回头是岸？老伯，我跟我爹不一样，我不能听。莫非你忘记了前情？老伯，那是过去的事儿。你说我一狠心毒也行，你说我不仁不义。

你老人家免开尊口，我这些年忍辱负重为了什么？就为了报仇。懂钱懂画艺，害了我，佟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话我就把话扔到这儿，所以你愿听也就听，不愿听也得听啊。哎呦，老头人一下明照远，好悬没晕过去，让他气得晕头转向。好啊，你真是个畜生，你不是人。嘿嘿，愿怎么说怎么说，你要伸手我也陪着。哟，这回啊激怒了米良米瑞小太保王环三个人，在下边一听啊，他说话太难听了。米良首先一晃三节棍飞身行，跳上擂台。师父，您老人家怎么对牛弹琴？像这种人不懂人语，就是个兽，跟他讲什么道理？拿命来，苏明人狠心佛，我跟你拼了。既然你保了朝廷，做了反叛，就是我们的仇敌呀，拿命来呀。就这么的，米良脾气暴躁，沾火就着，抡起三节棍搂头便砸。狠心佛往旁边一闪身，啪，把他的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阿弥陀佛，嘿嘿，你是什么人？我乃老侠客顶门大弟子神棍无敌米良是也。好，我让你神棍无敌，你撒手。米良拽回三节棍又是一下，再看对方晃双掌老手戏婴儿，大战米良，神棍无敌。你神棍无敌，你也不是狠心佛的对手。两个人打斗到20个回合，被狠心佛苏明文这一掌正打在后脑勺上，顿时脑浆迸裂而死。啊，米良死在当场。哎呀，任一侠明兆远这心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这时候让张方上台把老人家给抱下来，这就自不必说。这时候再表米瑞晃三节棍又跳上擂台。好啊，狠心佛苏明仁，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是个孽障孽畜，拿命来。说着俩人斗到一处了，15、16个回合，这时候打到16回合终止，让人这一掌削到脑门子上，啪，也给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在当场。这时候张方耳边呼唤，老人家醒醒，老人家醒醒，又摁人中，又拽耳朵，又晃悠，好半天任一侠明兆远才苏醒过来。哎呀，一看两具尸体血淋淋的，老侠客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拽出金背七星刀就想拼命。这时候再看此时董乾过来，啪一点把老侠客给点住了，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不让老侠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想到有人骑着毛驴进来了。这人书中代言咱说了，可不是前文咱说的绝命怪手上官清，而是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寻。骑这玩意儿特别有意思，实际上啊，这玩意儿还有个别名叫千里独行特。怎么叫千里独行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玩意儿长得特别的奇特，驴头、马耳、洛身、牛蹄，所以叫千里独行特。那么咱说了，绝命怪手上官清

取一头驴，这头驴啊叫一字墨简赖麒麟，实际啊也和这特差不多少，那都是宝驴啊，驴中的宝驴。这时候云龙九县周巡来了，哟，贾樟芳看见了，赶紧过来，老人家是您呐，参见老人家。甄樟芳也过来了，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坏小子坏小子，起来起来起来，一个人品出众，一个智慧超群，就是有点坏。贾扁头，你下一生还是贾扁头，老人家您真能说笑，眼前这事儿您得帮忙。王环也想上去报仇，结果被这云龙九县周巡啪用点穴之法把王环也给点住。为什么要点他们？怕他们上去一旦这情绪过重，一旦惨死，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控制住他们的情绪，替他们报仇。云龙九县周巡骑着这千里独行客来到擂台之下，飞身行先上了擂台了。哈哈哈哈，好啊，孽障孽障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你真不是个人呐。啊，姓苏的，苏明人，狠心佛，你可认识我？哟，你什么人？哈哈哈哈，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江湖人称云龙九县，我姓周啊，我叫周巡。刚才我都听了，老侠客仁义侠名照远，对你们家天高地厚之恩，你竟敢杀生害命，作恶多端，恩将仇报，手段极其残忍。哼哼，狠心佛，狠心佛，真够狠心的。姓苏的，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冤魂报仇啊，拿命来！往上闯，啪啪啪，晃动双掌，使用云龙九线掌。哎呀，这掌法太厉害，也就打到30个回合，黄龙大转身，这一掌云龙九线掌拍到背后，耳轮着就听到啪，把个狠心佛苏明然给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20几步，哇的一口血喷洒出来，有人把他抢救下来。这时候可露了脸，单说此时云龙九县周巡胜了一阵呢。贪天一看，命人赶紧抢救，然后吃止血的丹药，运功疗伤，自不必说。贪天这时候看看左右，现在谁还能上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候又上来人，谁呀？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赫德里和哈德海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想报仇，但是齐老剑客不登台，云龙九县周巡就得出手啊。那齐老剑客、云龙九县周巡按辈分得叫声好听的，那是自己什么人呢？那是自己的亲师叔啊，齐师叔，这事儿交给我了。哦，周巡多加谨慎，放心放心，我先把这两个人给收拾。赫德里、哈德海，来来来来，我陪你们走几趟。这时候这两个人放了，再看他呀，把这驴呀想方设法让他上了擂台了。嘿嘿嘿，今儿个呢我不打，我让我的驴陪你们打一打，去去去。这驴啊真听话，拿着蹄子一个劲儿的蹬。咱说了，这叫千里独行特，那是驴头马耳，落身牛蹄，而且瘦。

受过训练，三打两打，把这赫德里呀、啊、和这哈德海呀、啊、给折磨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个没注意，让驴给踢倒了，这俩人都摔倒了。云龙九县周巡，平平稳稳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然后用点穴之法，啪啪，把这俩人给点住了。这俩人啊，让周巡老剑客点住之后，呲个牙挺长一段时间，最后又把穴道给破开。这俩人脸上一红，拼了命了，奔周巡就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哈德海使出八法神掌，大战面前的云龙九县周巡，结果呢，打到15个回合，让云龙九县长周巡这一掌，同样拍到背后上，啊啪！哈德海闭住一口气，没被打吐血，但是随着这掌声也摔落台下。哼哼哼哼，云龙九县笑了这么几声，哎呀，就这两下子也敢登台，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你就是个饭桶。赫德里大怒，过来是大战面前的云龙九县周巡，周老剑客跟他也斗在了一处。15个回合之后，再看用手指头一戳他的肋巴条，啊，惨叫一声，肋巴条的肋骨折了一根，一呲牙，这才往那儿一坐，就地翻滚，啊，疼死我了。贪天赶紧派人把他俩架了下去，哎呀，吃药开始给他们调治，自不必说。周巡呢、啊、让这小毛驴继续在这儿等着，下了台了，这小毛驴啊还真就听他的。这时候再看他乐呵呵的，嘿嘿嘿嘿，你们谁还上来陪我走几趟啊？黑面狼神阮德亮，还有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这几个人不知死活，往上闯，奔老剑客就来了。这老头不慌不忙，还挺有意思，让我的驴跟你们打吧。你们说这个驴啊还真厉害，让驴跟他们打，这些人挺生气，这不跟骂人一样。结果怎么动，这小毛驴四个小蹄儿一蹬，尾巴一竖，绊过来就一蹄子，正好踹倒了这上来的黑面狼神阮德亮。这时候又一蹄子，正好踹到黑面狼神阮德亮的前心，一蹄子就给蹬死了。你说这有多意思，这意思有多厉害，这意思当中有多么了不起的神力，这可以说千里独行特，真是神驴，了不得。再看这神驴有两下，这时候蓝勇、蓝猛、蓝刚、蓝强疯了，过来斗驴。哎呀，云龙九县周巡用手一摆，你们都撤了吧，你们都不行，啪啪啪啪，把他们又给点住了。蓝家这几猛呲着牙往那儿一站，不是对手。10分钟之后，云龙九县周巡把他们的穴道都给破开，你们还动手吗？蓝家急猛跟方了一样，晃动手中大锤。那位说他怎么晃动呢？下去把大锤又给拾起来，晃动四猛八大锤，晃动这锤，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不知死活跟周巡伸手。云龙九县周巡
打着打着

心中大怒，给你们脸不要脸，本来想给你们活命的机会，哪知道你们想死，既然这样我成全你们。啪啪啪啪，连发四掌。哼哼，就看着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让周巡老剑客与云龙九县长把他们都给拍死在眼前呢。周巡这一出师，一举成名啊，不但牲口能打，他的功夫也相当厉害，哗，乱了套了。谭天赶紧命人把尸体抢回，这几个人一个也没活在世上，都该死，找死。这就是人的名，树的影，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云龙九县周巡来说，不但驴受过特殊训练是宝驴，而且人同样也能耐高，云龙九县长真是盖世无双，了不起。这时候周巡手捻虚髯，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哈哈，谭天，派这些人都是蠢材，还不如我的宝驴千里独行特呢，都是废物点心，废物蛋，能不能派点有能耐的？我已经赢了数阵，还有谁要上来，我奉陪到底。这时候张明志站起身形，无量天尊大帅看我的。老道高大的身躯来到擂台上与周巡见面。哼，周巡一看，呀呵，这么说我师叔在这儿，师叔，我说几句话你能听吗？你想讲什么？想教育我？师叔，当初我老师对你不错，我那大师伯袁大化对你也够意思，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这就是说，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啊？看来你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再一个，你也是一代宗师，怎么能助纣为虐，福保英王福昌，造反大清国呢？你是自取灭亡啊！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赶紧幡然悔悟，回到我们的阵营之中，我们还认您。如果说您不听我良言相劝，那就别怪失职不念旧情。哈哈哈哈！云龙九县周巡，你算个什么东西？张嘴仁义道德，闭嘴是这个那个，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呀？你是有两下子，云龙九县长，你说你那个驴是神驴吗？是宝驴吗？千里独行特吗？有什么驴头、马耳、洛身、牛蹄，是有两下子，你让那个驴收拾收拾我，你看怎么样？要不然你把云龙九县长献出来，咱俩比划比划，你赢了我怎么都行，讲那么些废话都可以，说什么我都听，但是赢不了我那没用啊，这是战场，这是比武的地方，你说什么呀？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云龙九县周巡，你看确实了得，打了那么些高人，首先也累了，再一个跟面前的是张明志交手，那差得多得多，打得到80回合有点受不了，比瓦鬓角热汗直淌。单表台下佟林是忙里忙外，从盛家庄拉来几口棺材，把死的人成殓起来。哎呀，小太保王环哭了个死去活来，跟佟林就说，这怎么办？

0: 赶紧成练成练，该成练的成练，该运回杏花村操办后事就操办，这是关键。
1: 对对对，童侠哥您说的对，擦着眼泪。
0: 哎，孩儿啊，实在对不起你啊，你说我留你吧，这丧事你得操办，这样吧，你随着你老师赶紧走吧，我派几个人把你护送，就这么的送着他老师，送着他抬着这棺材，这才又给了200两银子作为丧葬费，让他起身赶奔这山西杏花村。小太保和他师傅心如刀绞，心说我们爷儿几个有说有笑，没想到死了人了。哎呀，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呐、啊，这可把我老师也疼坏了。就算那王环跟老师，这才压着这灵柩往前走。单说前面有一座山，正走着呢，这山名叫白虎岭。刚走到山下，就听树林丛中一阵的呼哨，紧跟着出现了一对强人，把道路给拦住了。为首这人50来岁，黑灿灿的面皮，脑门子上斜着有一道伤疤，相貌十分凶恶，手里擎着3股托天叉。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小王环一看和师傅一看是大惊失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2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2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8: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3: 相声，
12: 相说，
13: 相说，
12: 你学会了。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从今以后》。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18: 北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9: 我俩从天津来的，
18: 对，
19: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
18: 嗯，
19: 说实话，
18: 嗯，
19: 挺累，
18: 哎是，
19: 但是今天第一个，
18: 嗯，
19: 我又精神了，
18: 精神了，
19: 精神了，
18: 好啊，
19: 因为什么呀？
18: 啊，
19: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18: 嗯，
19: 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
18: 哎，这
19: 后边就别上了，
18: 您全包了，
19: 我包圆了，
18: 别包圆，
19: 晚上我管饭，
18: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
19: 嗯，
18: 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19: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18: 您摘重点的说呀。
19: 说实话，
18: 嗯，
19: 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18: 是，
19: 那，啊，不是特别富裕，嗯，没有没有很多的钱，
18: 嗯，
19: 说实在的，
18: 嗯，
19: 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18: 幸福的生活。
19: 要想让他们幸福，
18: 嗯，
19: 首先我得努力，
18: 自己奋斗，
19: 对吗？
18: 应该的。
19: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18: 哦，把你变成富人，
19: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18: 哎，好，您这。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19: 又有钱，贵妇人，
18: 那叫富人就行。
19: 富人有钱，
18: 富人
19: 有钱，嗯，
18: 啊，
19: 对不对？怎么有钱？
18: 怎么有钱？
19: 说相声，没戏。
18: 说相声确实，
19: 所以
18: 辛苦。
19: 所以说啊，
18: 嗯，
19: 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18: 来钱快？
19: 哎，
18: 干什么？
19: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18: 那我哪知道啊？
19: 哎，房地产怎么样？
18: 房地产
19: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18: 啊？
19: 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18: 您要房
19: 干房地产，对不对？
18: 您
19: 哎，
18: 您会吗？
19: 练呐，学呀，
18: 学
19: 谁落生就会呀，啊？
18: 这话是真的。
19: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
18: 哎，这是肯定没有的，
19: 对吧？
18: 嗯，
19: 学呀，
18: 学，
19: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18: 好，
19: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
18: 嗯，
19: 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18: 不错，
19: 自己做规划，
18: 是，
19: 自己掰钢筋，
18: 哎，你呀，
19: 自己和混凝土，
18: 好吗？
19: 自己刨坑，
18: 哟，
19: 自己灌缝，
18: 嗯，
19: 自己盖完自己卖，
18: 哎，全您自己来，
19: 全方位的。
18: 你
19: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
18: 哎，加的配音呢？您房地产大亨了，
19: 大亨，
18: 这一下就有钱了，
19: 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18: 啊，
19: 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18: 你雇保镖？
19: 雇保镖怎么样？
18: 那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19: 一个两个哪够用？
18: 不够用
19: 啊，不行。
18: 那您雇
19: 800个？
18: 雇800个保镖，
19: 到时候我800保镖奔北坡，
18: 哦，
19: 保镖并排北边跑，
18: 嘿，
19: 保镖怕把保镖碰。
18: 您等会儿吧，您，
19: 啊，
18: 八百个保镖
19: 啊，
18: 还看得见你吗？
19: 看不见了
18: 啊，
19: 我也化妆成保镖了。
18: 啊，801个保镖，
19: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18: 奔北跑
19: 啊！
18: 北在哪儿？
19: 啊？
18: 北在哪儿？
19: 北
18: 啊！
19: 我不认识北。
18: 哎，有些连北都不认识。
19: 我们有司机啊，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18: 啊，有钱了，
19: 有钱人从来不认识呗。
18: 啊，您
19: 我不认识呗。
18: 房地产，
19: 房地产大亨，
18: 房地产大亨，
19: 有钱，哼，就是富裕。
18: 您盖房，
19: 盖
18: 用什么盖呀？
19: 啊，
18: 盖房用什么盖呀？
19: 砖呢？
18: 砖打哪儿来呀？
19: 把你们家扒了。
18: 哎，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19: 不，那扒
18: 你们家去。
19: 我没家。
18: 哎，对，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19: 我没家。
18: 没家，
19: 没家。
18: 您住哪儿？
19: 日租。
18: 日，您住日租？
19: 日租，
18: 怎么还日租啊？
19: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18: 哎，
19: 所以说我
18: 一天一结的，
19: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分子。
18: 哎呀，
19: 说实话，
18: 连房钱都没有。
19: 没有，日租。
18: 那您就扒我们家去。
19: 扒你们家？
18: 不实际。
19: 怎么呢？
18: 不现实。
19: 为什么呀？
18: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
19: 啊。
18: 嗯，房地产是挣钱，
19: 对啊，
18: 你干不了。
19: 为什么我干不了？
18: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19: 这对，
18: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19: 一语道破天机，
18: 对不对？
19: 一言惊醒梦中人
18: 啊，
19: 说得太有道理，
18: 对吗？
19: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18: 对呀，
19: 咱起点低一点，
18: 哦，
19: 对不对？
18: 比低点，
19: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18: 对，
19: 起点低一点，
18: 嗯，
19: 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
18: 哎，不当明星了，
19: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18: 当明星起点低吗？
19: 低呀，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18: 有区别。
19: 唱歌、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
18: 哦，
19: 咱长得也不行啊。
18: 您
19: 那得长得得漂亮。
18: 您当什么明星？
19: 咱当体育明星。
18: 你呀？
19: 体育明星。
18: 体育什么体育？
19: 体育足球明星。
18: 足球明星，
19: 这我告诉你，中国
18: 啊，
19: 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我当球星。
18: 您当球星？
19: 当球星。
18: 您会吗？
19: 练呐。
18: 哦，
19: 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的？
18: 对
19: 不对？
18: 嗯嗯，
19: 练呐。
18: 练怎么练？
19: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18: 哦，练完跑步
19: 练技术啊。
18: 是，
19: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钟摆式过人。
18: 嗯，
19: 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
18: 对，
19: 苦练射门技术。
18: 你
19: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
18: 嗯，
19: 圆月弯道、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人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盈我爱你，这是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
18: 我
19: 哎
18: 啊，
19: 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你的，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18: 你的，
19: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18: 你的。
19: 我争取利用2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18: 你是足球之王了，
19: 你听这个掌声。
18: 哎，您就足球王了。
19: 足球之王
18: 啊，之王了，
19: 足球之王。
18: 哎呀，
19: 球王
18: 您就厉害了。
19: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18: 啊，都你的了。
19: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18: 啊，可不吗？
19: 他不得羡慕
18: 羡慕
19: 嫉妒？
18: 哎呦
19: 恨。
18: 哎呦，羡慕嫉妒恨。
19: 所以说呢，
18: 啊，
19: 咱得雇保镖。
18: 又雇保镖？
19: 雇800保镖。
18: 哎，好嘛，又800个。
19: 800保镖奔北坡。
18: 嗯，
19: 保镖并排北边跑。
18: 嗯，
19: 保镖怕把保镖碰。
18: 嗯，
19: 我也化妆成保镖。
18: 哎，对，801个保镖嘛，正好凑齐了。
19: 怎么着，咱球星？
18: 球星，您都不会，您光说练，您练吗？
19: 从今天以后，从明天开始练呢。
18: 哦，您就怎么练，我听听行吗？
19: 今天
18: 啊，
19: 早点休息
18: 啊。是，
19: 明天争取咱们早起。
18: 嗯，
19: 明天中午12点我起。
18: 哎，这是早起吗？
19: 干嘛呀？干嘛呀？你让人活不让人活？我已经很早了。
18: 您平时还起吗？都
19: 平时下午4点才起。
18: 12点算早的了，
19: 一点一点来呗。
18: 起来就练球，
19: 起来哪能就练呢？
18: 哦，
19: 疼死人不疼死人？
18: 那您那
19: 起来就肚子里没食啊？
18: 那您要干嘛呀？
19: 吃口东西。
18: 吃完东西练球？
19: 吃完东西哪能练？
18: 还不练？
19: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18: 那您要干嘛呢？
19: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
18: 哎，
13: 又睡是吗？你
19: 小眯小眯，
13: 你吃饱了就睡，
19: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
13: 啊，
19: 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13: 哎，刚才你十二点，是
19: 小眯
13: 小眯一下，
19: 小眯一会儿。
13: 几点起呢？
19: 晚上六点。
13: 哎，好。一天过去了，
19: 哎呀，起来，
13: 起来，快练球去吧！
19: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
13: 嗯，
19: 起来头上都是汗，
13: 嗯，
19: 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
13: 哎呦，
19: 受风怎么办？
13: 是
19: 嘴这样怎么办？
13: 你现在漂亮，
19: 更恩啊，
13: 嗯，
19: 对不对？
13: 是，
19: 所以说这洗个澡
13: 啊、哦，洗澡，
19: 做个发型，
13: 嘿，
19: 吃口东西，
13: 又吃饭，
19: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最最消耗。
13: 球没练，您吃两顿饭了，这
19: 你这做梦多累吗？
13: 哎呦，行行行行了，
19: 对不对？
13: 吃完饭就练球去。
19: 吃完饭哪能买？容易得阑尾炎吗？
13: 您活得真在意吧？
19: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13: 是，
19: 嗯。你
13: 然后呢？
19: 休息一会儿。
13: 休息。
19: 休息一会儿，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13: 怎么激起呢？
19: 把电视开开。
13: 哎，就看电视呗。
19: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是吧？看这个，越看越想踢
13: 啊！
19: 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13: 马上练球，
19: 把游戏机插上。
13: 还不练。
19: 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
13: 哎，
19: 我用 C 罗啊，
13: 嗯
19: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尼奥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中摆射。
13: 行，打住吧，您都在这儿练是吗？
19: 哪儿练？我学习他的技术动作。
13: 哦，
19: 我一会儿我模仿啊。
13: 鞋再掉
19: 了，那掉不下来，那绑着呢。
13: 嗯，
19: 模仿啊。
13: 哦，
19: 对不对？练完这个，
13: 嗯，
19: 练完这个你不能光玩啊，你光玩你对身体有辐射，
13: 是
19: 肌肉各方面都不好。
13: 嗯，
19: 所以说呢，干完这个上会儿网。
13: 上网，
19: 上会儿网，看看俱乐部。
13: 哦，
19: 因为什么？你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
13: 哦，
19: 对自己负责，
13: 是
19: 对俱乐部负责，
13: 想得长远，
19: 对不对？
13: 嗯，
19: 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上完网之后呢，
13: 马上练球。
19: 还练什么呢？都十二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13: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
19: 嗯哼。
13: 那转天早晨起来，
19: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13: 吃完饭，
19: 睡觉啊？
13: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机，玩完游戏机上网，上完网睡觉，然后再中午十二点
19: 起。这是我的计划。
13: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练球了吗？
19: 练了。
13: 练什么了？
19: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13: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19: 练
13: 假的那是。
19: 练我喜欢呢。
13: 你喜欢你练了吗？
19: 别着急，慢慢练呢。
13: 嗯，
19: 我今年22岁。
13: 嗯，
19: 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13: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的。
19: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
13: 不
19: 说相声
13: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
19: 嗯，
13: 再存钱，
19: 嗯，
13: 慢慢的就有钱了，
19: 嗯，
13: 有钱再投资，
19: 嗯。
13: 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19: 你找去，你找去。
13: 我找什么呀？
19: 你找，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13: 什么地点得好？
19: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
13: 啊，
19: 你地方得大吧，
13: 啊，
19: 还得暖和吧，
13: 嗯，
19: 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13: 是，啊，
19: 这儿不错，
13: 您那意思？
19: 北京电视台呢？
13: 对，
19: 这儿不错，
13: 嗯，
19: 一会儿我找着他们台长，
13: 嗯，
19: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
13: 哎，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19: 让他兑给我吗？兑给我，
13: 兑给你干嘛呀？
19: 兑给我说相声啊！
13: 你说相声，
19: 我雇你们说相声，
13: 雇我们。
19: 哎，我能说能写，
13: 您会写相声？
19: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13: 您会吗？
19: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
13: 哦，
19: 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13: 您说了半天写呀，干？您会说吗？
19: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13: 您会说？
19: 那当然了。
13: 您会说多少段啊？
19: 我好些个呢。
13: 您这好些个？
19: 北京土语好些个呢，好些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些个呢。
13: 那你就在这儿说说，我听听行吗？
19: 在这儿说说。
13: 你会多少段？
19: 听着，
13: 你说。
19: 有打灯谜，
13: 嗯，
19: 下象棋，
13: 嗯，
19: 买卖论生意经，铃铛谱同仁堂，五行诗绕口令，反七口拴娃娃做学问，切算命，八扇皮分河湾，爱的挫折拍电影，
13: 哦，
19: 有偷斧子舞对子写对子，学电台学评书学四象学跳舞学话剧学小曲学歌曲学曲艺，
13: 嗯，
19: 医学世家何造厨，王花买妇献地图，
13: 嗯，
19: 有夸住宅大娶亲杂学唱黄鹤楼，
13: 嗯，
19: 搞交情卖腐肉福寿全论捧逗，
13: 嗯，
19: 百寿图红阳洞大保镖大上奏，有串调忘词讲词书偷论猜字地理图。 单刀会双字印，中性时代叫小贩，点头数来宝，对坐数来宝，对唱数来宝，一天零一夜成长的烦恼，剩男剩女台前幕后，夫妻之间礼仪漫谈，做梦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商敲曲坛，山东二皇是以信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天王庙大象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与唐川大戏魔，五星楼记小兰，大双黄心八扇瓶，结婚变奏曲，宠物曲坛，祖师。

0: 报菜名，危言耸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1: 好，
0: 哎，就这些个节目
2: 您都会，
0: 那多好。
1: 胡说呀。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在收听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的《从今以后》的时候，是不是有马三立先生那个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十点钟开始》的即视感呢？其实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脚踏实地，从基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下面这个段子是相声当中基本功类型的作品，咱们来听张绍伟、孔志杰合说的《竹城水寨》。
4: 相声就是这种形式
5: 啊，
4: 以这个聊天为主，
5: 对，
4: 说学简长
5: 是
4: 四门相声的基本功课，说学逗唱缺一不可。
5: 嗯，
4: 作为相声演员，平时在台下得认真学习，
5: 那必须的，
4: 得好奇研究。
5: 嗯，
4: 拿我来说吧，
5: 啊，
4: 平时做做功课
5: 是吗？
4: 得研究啊。他也是
5: 啊，
4: 有时候我们互相的一块儿去学习
5: 聊一聊嘛。
4: 但是话得说回来，
5: 嗯，
4: 甭看站在这个相声舞台都是相声演员
5: 啊，
4: 但是有区别。
5: 什么区别？
4: 拿我来说吧，
5: 啊，
4: 这叫工作，
5: 工作
4: 职业
5: 是
4: 养家糊口，我指这吃饭。
5: 对，
4: 人家不是这样的。
5: 我怎么着？
4: 拿这当个爱好，
5: 哎，玩
4: 是吧？
5: 对，
4: 家里面有点钱，甭看台上穿的大褂
5: 啊，
4: 到台下人家那跟我们这个品味就是有差别的。
5: 哎，穿的比较好，
4: 而且平时出门喷香水
5: 必须得喷啊。
4: 喷什么香水
5: 啊？
4: 一般来说，什么 CK，
5: 对，
4: 阿玛尼，
5: 哎
4: ，GUCCI
5: 啊，
4: 迪奥
5: 是
4: 都不喷。
5: 你咱还能不能聊天了？咱们还
4: 怎么不能聊天？
5: 都不喷，你说他干嘛呀？
4: 是喷的那个大品牌呀！
5: 啊，
4: 大品牌
5: 什么品牌？你给点数。
4: 外国那品牌
5: 啊，
4: 那个叫 Six God。
5: 你听，
4: 这个品牌，咱们这地儿没地儿找去。Six，
5: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这有没有中文名字？
4: 有吧？
5: 中文
4: Six God，
5: 中文怎么说？
4: 六神。
5: 啊，
4: 六神。
5: 我是招蚊子是怎么着呀？
4: 啊，就是玩这品牌有
5: 六神，像话
4: 有钱吗？
5: 不像话，
4: 就是有钱，
5: 不喷这个
4: 啊。不光用这喷香水
5: 啊，
4: 开车也好，
5: 开车
4: 开的全是豪车。
5: 那当然，
4: 一出门门口停着呢
5: 啊，
4: 这车叫 mini， mini。
5: 姐您不懂了
4: 啊
5: ，mini cooper，
4: 不对
5: 啊，
4: 人他有钱人不能 mini cooper，
5: 那是
4: mini 金北，mini 金北小房车。好家老远那门都这么拽，我跟你说。
5: 是啊，对啊。不用迷你啊，您就说这面包车就行，
4: 反正就有钱，就是有钱。而且人家家八十年代
5: 啊
4: 有电视机，
5: 你听听。
4: 现在八十年代哪有电视机？
5: 那会儿很少家里有。
4: 八十年代
5: 啊，
4: 电视台还没有呢。
5: 您听，
4: 人家
5: 那我们家买电视干嘛使啊？
4: 当然是有用啊。
5: 这有什么用啊？
4: 你想电视机啊？
5: 啊，
4: 买这儿一搁
5: 啊，
4: 冬天不看。夏天看
5: 干嘛呀？
4: 夏天打开电视机
5: 啊，
4: 看这个雪花
5: 怎么样？
4: 凉快。
5: 哎呀，
4: 凉快。
5: 好，
4: 嗯，过去老老年间
5: 啊，
4: 人家家里面祖宗给留了一所大宅子，了不地了。
5: 嚯，这事儿您都知道？
4: 当然了。
5: 那这么着吧，
4: 啊，
5: 当着大伙儿，您把我们家这宅子好好给大伙介绍介绍，
4: 介绍介绍
5: 啊。
4: 虽说我也没去过
5: 啊，
4: 但是我听人说了
5: 啊，
4: 不是在北方，
5: 在哪儿？
4: 南方。
5: 哦，
4: 有一所水寨竹城啊。
5: 嗯，
4: 据听说啊，
5: 啊，
4: 是三面靠水，一面环山，山脚下有水寨竹城，竹城上有装兵把守，竹城下有拦江锁、绞刀绝虎网。如若有人进城，必先通知守城人。他去的时候，坐着一只小船来到竹城里。以外船长的人拿一张弓搭起一只包头响箭，就听日啪的一声射进了竹城。
5: 好，
4: 啪啦啷啷一阵铜锣交脆，吱扭扭水寨竹门开放，来了大队的人马，可撑得起势。号炮一声震九霄，大队人马四海潮，将如太行下山虎，马自北海出水蛟，刀枪密布如麦穗，旌旗猎猎空中飘。一虎旗朱缨双坠，二凤旗五彩缭绕，三虎旗虎张蟹口，四豹旗豹爪如刀，五子旗旗有贵子，六顺旗随风招摇，七星旗斗光，一彩八卦旗鹤到鹰喉，九宫旗金光闪耀，十面旗令人心毛。说不清兵有多少，将有多少，一杆大旗飘在空，一队兵一排枪，威风凛凛，二队兵二队风，神鬼皆兵，三队兵三股叉，叉排日月，四队兵四支简简放光明，五队兵五阶鞭鞭打上天，六队兵六花棒棒挑天，零七队兵七七眼， 吹毛利刃，八队兵八卦刀，刀斩红缨，九队兵九队车，左人绊马，十队兵十点弓，弓上雕翎，由里面划出了48只彩莲船，每条船长各有装丁四名，水手四名，正当中还撑出一只虎头舟，在那船首站了一人，此人身高丈余，膀子腰圆，面如蟹盖，扫帚眉，大环脸，高鼻梁，翻鼻孔，蟹盆大口，有一部黄焦焦的钢髯，眉宇之中有一颗朱砂大痣，好一似观音如来下临凡间。一男的水袖，头戴那绛紫色的纱巾帽，身穿紫缎子叶酒袍，黄忠诚狮子二胸前交搭，狮子口腰际鹅黄色的酸带，三砖粉绫色兜裆裤，足踏一双薄窄衫靴，外罩一件青缎英雄裳，上绣顺滚绣球，鹅黄缎子里怀抱一对巨齿飞镰刀，打英雄抱拳拱手迎接我进了头道庄门。
1: 好，
4: 来到二道庄门，看见门外也有40名装丁把守，举都是一色青的花布蒙头，上身穿紫花布袄，身扎腰包，下身穿紫花布裤子花裤腿，脚上穿半尖洒鞋，各抱双手袋，雁别队伍分两旁站立，当中有一人为首，这个人身高在9尺开外，是马蜂腰展背膀，面如敷粉唇似突出，额下无须正在少年，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俊眼皂波分明，头戴粉绫子六瓣壮丁帽，左边边还有这手正戒烟花，上身穿粉绫子紧身靠袄，身扎腰包，下身穿粉绫子兜裆裤，足踏一双薄窄战靴，外罩一件粉绫英雄裳，上绣三蓝牡丹花，坐内下还斜挂镖囊，内装12只亮银镖，那是金闪闪光亮亮，犹如12条飞龙藏针，手中倒持五股亮银，插着位大英雄抱拳拱手迎接我进了二道庄门。
1: 好，
4: 来到天井院，一看是三合土搭的院子，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兵刃，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上三门下五门，带尖的带刺带刃带刃带峨眉针带锁链，18兵刃是样样俱全。厅院中一杆大旗高耸入云，杏黄四门旗随风飘荡，哗哗作响，一共有5间待客厅。进厅一看，那是与众不同，边的摆设没有，一共有36把金交椅，72条银板凳。他去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好日子，你们老祖宗过寿日，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少说也得有100多位，可称得起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白的白似雪，穿灰的灰似铁，穿灰的灰似血，穿红的红似血。老人家往出一走，人才出众，仪表非凡，头戴那冲天冠，双叉至尾的狐裘，左腰坐甩大玉背后，身穿朱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五指长杆飘洒胸前，怀抱着令旗令箭，指挥千军万马，意在锦绣河山。
1: 好。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竹城水寨》。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转呼啦圈有助于腰腹塑形和减脂，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伤害身体。今晚披露如何科学玩转呼啦圈。美国称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称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区域。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6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6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6月1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6月1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6月16号，韩正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6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其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本台消息，6月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柏坡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拥有大量红色资源，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至今还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就诞生在河北平山的一个小村庄。接下来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这个村子去看一看它的发展新貌。
2: 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3: 团结就是力量，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浑身都是劲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诞生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来看一看这片浸润着红色血液的土地在新的时代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2: 北庄村紧邻西柏坡中

0: 高唱一曲《团结就是力量》，沉浸式感受当年团结一心、一起奋斗的力量。
1: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靠团结，靠团结力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把我们现在进入新时代，我们能取得这种举世瞩目的这种成就，也是就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奋斗。
0: 北庄村对《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成功开发，也让大家对挖掘好本村红色文化资源更加有信心。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亚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她牵头成立了电商基地，带着大娘们直播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新花样，老手艺配上国潮设计，深受欢迎。
2: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北庄村的这个妇女们点灯熬夜，给我们战士们做千层底布鞋的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那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技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新。
0: 北庄村在红色旅游的引领下，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3: 生保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游客觉得愿意过来玩。从事馆、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十几个产业落地以后，一个是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第二个通过村企合作的形式，咱们壮大了村企经济，再把咱们的红色基因要传承下去，把咱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优良传统集体要发扬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咱们觉得也特别自豪。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4: 外贸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丰富的区域合作新模式让这个动力更为强劲。
5: 今年前五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其中，进口3.61万亿元，出口5.98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34.3%，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48.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89万亿元，增长16%。今年前五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9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1%，同比增长12.9%，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73万亿元，增长9.7%，进口1.19万亿元，增长18.1%。此外，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区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0.6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45万家。正在进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发布了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整体市场规模达18.68万亿元，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在供应链运营模式上实现创新突破。2025年海外仓规模3215亿元，同比增长28.3%，行业 AI 渗透率72%，库存周转缩短27%。其中，京津冀跨境电商协同联动稳步提质，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向好。河北作为区域核心承载地，优势凸显，已布局7个综试区、93个产业园。

0: 118个海外舱。
1: 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13号至16号，广东汕尾陆丰市的平均降雨量近400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博美，达到718毫米，有7个镇降雨量超500毫米以上，其中4个镇超600毫米以上。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2: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辆小轿车的车身大概有一半是已经泡在了水中，那么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那么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从昨天起也是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
0: 本轮降雨，大碑村受灾严重，田地民房被淹，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在一处巷口，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独居老人，老人腿脚不便，家中已被水浸泡，于是救援人员赶紧将其背起送往村外的临时安置点。据了解，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3: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物一物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榴弹，就必须要见到人。
0: 目前，大碑村尚未恢复通电，当地正在进行电力检修工作，同时摸排特殊群体实际困难。截至今天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目前，陆丰市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已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开展排查，防范强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连日来，广东揭阳也遭遇连续强降雨，全市平均雨量达203.6毫米，其中惠来东港镇东港村录得全市最大雨量805.4毫米。在惠来惠城镇，一名女子骑行途经积水路段时意外摔倒，瞬间被湍急水流裹挟，不断飘向远处。千钧一发之际，附近几名年轻人不顾湍急水流的危险，合力拉住这名女子，齐心协力将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最终这名女子平安获救。
1: 这两天，广西玉林、钦州、贵港、北海及南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境内16条河流、18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洪水。
0: 从昨天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
0: 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从昨晚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今天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九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一群众被积水困在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该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5米左右，水已漫过车窗。被困男子已爬到车顶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准备好水域救援装备，乘坐橡皮艇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将其平安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被困男子途经该积水路段时，为准确判断积水深浅，冒险尝试通过，不料车辆行驶一段距离后熄火，被困水中。消防部门提醒，当前强

0: 强降雨天气多发，驾车行经低洼积水路段时，切不可贸然涉水通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一般道路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一旦发生城市内涝，请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等危险区域。若见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请务必远离，严防触电。如果您行驶在积水路段，请保持车速适中，遇到桥下积水建议绕行，万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请迅速判断情势，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雨天身处山区，要提防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不速之客。一旦发现异常，如山洪轰鸣声、河水浑浊上涨等，请保持冷静，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存在认知误区，自视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汛期，我国将有多款堤防安全新技术装备投入应用。日前，来自全国32家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的近60台套新装备集中开展了测试，重点针对堤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巡堤查险、测试探地雷达、顺变电磁、无人机、机器人等装备的实战效能。其中，顺变电磁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扫描堤坝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本次测试中，国产技术装备已成主力，硬件与解译算法基本实现自主可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3: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

0: 项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飘，各地的节日气氛也日渐浓厚。
2: 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在和平村，68岁的杨爱国正忙着赶制龙头，40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祖辈传下的古法技艺，他雕刻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传承了铜仁龙舟刚毅勇武、质朴厚重的风骨。
3: 龙头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雕刻的好，那个龙头才凶。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按照传统手法雕。
2: 雕刻龙头的手艺在铜仁代代相传，也在突破创新。碧江区灯塔社区的卢勇师傅制作龙头时发现，传统铁丝龙须僵硬呆板，难以表现龙舟破浪时的动态美感。于是他改用了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代替铁丝，龙须在竞渡时可随风舒展，灵动飘逸，生动诠释了龙头的神韵。
4: 铁丝上到这个走龙虎须上到，其实硬是硬杠的，但是没得这个竹编的韧性哈，竹编随便风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起来弄得这个灵活精神。
2: 临近端午，在浙江杭州塘栖镇丁山河村，村民和游客们齐聚小院，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翠绿新鲜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红豆蜜枣等各类食材。人们在巧手劳作中传承水乡老手艺，提前感受浓郁醇厚的端午氛围。除了包粽子，古法腌制咸鸭蛋也是当地传承多年的古老民俗。现场村民手把手地教学黄泥裹蛋、盐泥封存的传统技艺，看似简单的工序里藏着水乡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一枚枚烟蛋封存着时令鲜香，也将端午民俗文化细细贮藏。现场不少游客围坐一旁细细品尝，在美味中读懂塘栖独特的端午民俗文化。端午近，麦香浓，在湖北老河口，端午节吃馓子的习俗流传已久。连日来，老河口的大街小巷弥漫着熟悉的油香气，多家馓子作坊前等候购买的顾客排起了队，不少人是专程赶来，只为买上几把刚出锅还带着温热酥香的馓子。作坊内一片忙碌景象，老师傅们凝神聚力，和面、盘条、抻条、油炸，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每一道都凝聚着多年的手感与经验。
5: 炸馓子，面条出去一定要均匀，下锅时机要和油温配合好，火大了容易发黑发糊，火小了就不够酥脆，关键就在于一个准字，很考验手上的功夫。
6: 馓子呢是一环又一环的，是团圆的意义，我还要买一些的送给亲朋好友，一起美满。
1: 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作用，但是使用不当，这种瘦腰神器也可能变成伤身利器。近期在浙江就出现了多起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案例。
7: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
2: 目前几位患者已经康复出院，医生了解发现他们都使用了自重较重的呼啦圈，并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医生介绍，脾脏缺少脂肪纤维保护，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7: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医生特别提醒，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
7: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

0: 及时就诊。
1: 此外，医生还提示，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从医学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风险。
0: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一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首轮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1: 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西班牙队球队身价超10亿欧元，世界排名第二。而佛得角球队身价仅为几千万欧元，世界排名60多位。然而在比赛中，佛得角队却凭借门将沃西尼亚的出色发挥，力保球门不失，成功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赛后，这位40岁的门将落泪庆祝的画面令人动容。在 G 组的一场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展开角逐。第7分钟，新西兰队由贾斯特劲射破门取得领先。第32分钟，伊朗队由李萨扬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第55分钟，新西兰队再度依靠贾斯特的进球取得领先，而再次落后的伊朗队9分钟后又顽强地扳平了比分。这一次是李萨扬送出助攻，帮助穆西比头球破门，2-2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在 H 组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中，上半场第40分钟，阿卜杜拉阿姆里的进球帮助沙特阿拉伯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破门，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平。而在 G 组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中，阿舒尔在上半场第19分钟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迫使埃及队球员自摆乌龙，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1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将对阵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队。6点，来自亚洲的伊拉克队将挑战由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次亮相，他们的对手是来自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队。12点，来自欧洲的奥地利队将对阵来自亚洲的约旦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全部死亡。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相声大会。那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从今以后》。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1: 从天津来的，
2: 对，
1: 今天上午坐动车来的，
2: 嗯，
1: 说实话，
2: 嗯，
1: 挺累，
2: 哎是，
1: 但是今天第一个，
2: 嗯，
1: 我又精神了，
2: 精神了，
1: 精神了，
2: 好啊，
1: 因为什么呀？
2: 啊，
1: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嗯，
1: 把我会的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我会多少段说多少段，
2: 哎，这
1: 后边就别上了，
2: 您全包了，
1: 我包圆了，
2: 别包圆，
1: 晚上我管饭，
2: 哎，您还管饭？不用不用不用，
1: 嗯，
2: 慢慢的说，说完就下去就完了，
1: 那不行。我要说的话太多了，
2: 您摘重点的说呀。
1: 说实话，
2: 嗯，
1: 家里不是特别富裕，
2: 是，
1: 那，不是特别富裕，嗯，没有很多的钱，
2: 嗯，
1: 说实在的，
2: 嗯，
1: 我就特想让我的孩子能过上特别富裕的生活，
2: 幸福的生活。
1: 要想让他们幸福，
2: 嗯，
1: 首先我得努力
2: 自己奋斗，
1: 对吗？
2: 应该的。
1: 我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富人。
2: 哦，把你变成富人，
1: 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贵妇。
2: 哎，好，您这把这俩手也挨着地下了，变成贵妇像话吗？
1: 又有钱，贵妇人，
2: 那叫富人就行。
1: 富人有钱，
2: 富人
1: 有钱，
2: 啊，
1: 对不对？怎么有钱？
2: 怎么有钱？
1: 说相声，没戏。
2: 说相声确实，
1: 所以
2: 辛苦。
1: 所以说啊，
2: 嗯，
1: 咱干点什么来钱快？
2: 来钱快？
1: 哎，
2: 干什么？
1: 来钱快？什么来钱快？
2: 那我哪知道啊？
1: 哎，房地产怎么样？
2: 房地产
1: 现在有什么不如有房
2: 啊？
1: 有房子就能挣着钱。
2: 您要房
1: 干房地产，对不对？
2: 您
1: 哎，
2: 您会吗？
1: 练呐，学呀，
2: 学
1: 谁落生就会呀，啊？
2: 这话是真的。
1: 哪个房地产大亨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拿着房产证出来的？
2: 哎，这是肯定没有的，
1: 对吧？
2: 嗯，
1: 学呀，
2: 学，
1: 学习力学、房屋建筑学，
2: 好，
1: 社会经济学、社会金融学。
2: 嗯，
1: 我争取我自己能设计图纸，
2: 不错，
1: 自己做规划，
2: 是，
1: 自己掰钢筋，
2: 哎，你呀，
1: 自己和混凝土，
2: 好吗？
1: 自己刨坑，
2: 哟，
1: 自己灌缝，
2: 嗯，
1: 自己盖完自己卖，
2: 哎，全您自己来，
1: 全方位的。
2: 你
1: 什么都会，从今以后我就是全方位的房地产大亨。
2: 哎，加的配音呢？您房地产大亨了，
1: 大亨，
2: 这一下就有钱了，
1: 有钱了。所以说我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2: 啊，
1: 咱提前想，咱雇保镖。
2: 你雇保镖？
1: 雇保镖怎么样？
2: 那雇一个两个够用就行。
1: 一个两个哪够用？
2: 不够用
1: 啊，不行。
2: 那您雇
1: 800个。
2: 雇800个保镖，
1: 到时候我800保镖奔北坡，
2: 哦，
1: 保镖并排北边跑，
2: 嘿，
1: 保镖怕把保镖碰。
2: 您等会儿吧，您，
1: 啊，
2: 800个保镖
1: 啊，
2: 还看得见你吗？
1: 看不见了
2: 啊，
1: 我也化妆成保镖了。
2: 嗯，啊，801个保镖，嗯，
1: 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多好，
2: 奔北跑
1: 啊。
2: 北在哪儿？
1: 啊，
2: 北在哪儿？
1: 北
2: 啊，
1: 我不认识北。哎，
2: 有钱连北都不认识。
1: 我们有司机啊，上车去哪儿告诉他去哪儿走。
2: 啊，有钱了。
1: 有钱人从来不认识北。
2: 啊，您
1: 我不认识北。
2: 房地产，
1: 房地产大亨，
2: 房地产大亨。
1: 有钱，哼，就是富裕。
2: 您盖房，
1: 盖，
2: 用什么盖呀？
1: 啊，
2: 盖房用什么盖呀？
1: 砖呢？
2: 砖打哪儿来呀？
1: 把你们家扒了。
2: 哎，凭什么扒我们家呀？
1: 不，那扒
2: 扒你们家去。
1: 我没家。
2: 哎，对，说这么热闹都没家是吗？
1: 我没家，
2: 没家，
1: 没家。
2: 您住哪儿？
1: 日租。
2: 日，您住日租？
1: 日租，
2: 怎么还日租啊？
1: 必须得日租，我不知道哪天我就租不起了。
2: 哎，
1: 所以说我
2: 一天一结的，
1: 我这每天就为我这房钱分寸。
2: 哎呀，
1: 说实话，
2: 连房钱都没有。
1: 没有，日租。
2: 那您就扒我们家去。
1: 扒你们家？
2: 不实际。
1: 怎么呢？
2: 不现实。
1: 为什么呀？
2: 您这个不可能，您要听我话
1: 啊！
2: 房地产是挣钱，
1: 对啊，
2: 你干不了。
1: 为什么我干不了？
2: 你得投资啊，起点太高了，朋友们。
1: 这，对，
2: 想得太远，不实际了。
1: 一语道破天机，
2: 对不对？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啊，
1: 说得太有道理，
2: 对吗？
1: 就投资这俩字儿，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2: 对呀，
1: 咱起点低一点，
2: 哦，
1: 对不对？
2: 比低点，
1: 抬得越高，摔得越狠。
2: 对，
1: 起点低一点，
2: 嗯，
1: 咱可以先从当明星做起。
2: 哎，就当明星了，
1: 当明星咱起点很低。
2: 当明星起点低吗？
1: 低呀，明星跟明星还不一样，
2: 有区别。
1: 唱歌、跳舞、演电视剧、电影，我不当这个明星。
2: 哦，
1: 咱长得也不行啊。
2: 您
1: 那得长得得漂亮。
2: 您当什么明星？
1: 咱当体育明星。
2: 你呀、啊？
1: 体育明星。
2: 体育什么体育？
1: 体育足球明星。
2: 足球明星，
1: 这我告诉你，中国 啊，足球明星算冷门，对吧？我当球星，
2: 您当球星，
1: 当球星，
2: 您会吗？
1: 练呐、啊，
2: 哦，
1: 谁生下来就从妈妈肚子里跑出来的？
2: 对
1: 不对？练呐、啊，
2: 练
1: 练，
2: 怎么练？
1: 先练短跑，再练长跑，最后我练带球跑。
2: 哦，练完跑步，
1: 练技术啊，
2: 是
1: 像什么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尿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钟摆式过人。
2: 嗯，
1: 我告诉你啊，练完这些，咱得练进球技术。
2: 对，
1: 苦练射门技术。
2: 你
1: 像什么远射、近射、世界波，
2: 嗯，
1: 圆月弯道、落叶斩、电梯式任意球、战斧式任意球，我的每一粒进球，那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人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伤，亮莹亮莹，我爱你，这是成为每一个门将的噩梦。我哎。
2: 啊！
1: 我踢的卡西想回家，布冯想妈妈。到那时候，所有的荣誉都是我
2: 你的，
1: 像什么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2: 你的
1: 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
2: 你的。
1: 我争取利用两年的时间突破贝利1281个进球，成为新一代的足球之王。
2: 你是足球之王了，
1: 你听这个掌声，
2: 哎，您就足球王了，
1: 足球之王
2: 啊，之王了，
1: 足球之王，
2: 哎呀，
1: 球王。
2: 您就厉害了，
1: 你说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
2: 啊，都你的了。
1: 那些个踢球他们不眼馋吗？
2: 啊，可不嘛，
1: 他不得羡慕
2: 羡慕
1: 嫉妒，
2: 哎呦
1: 恨，
2: 哎呦羡慕嫉妒恨。
1: 所以说呢，
2: 嗯、
1: 啊、咱得雇保镖。
2: 又雇保镖？
1: 雇800保镖。
2: 哎，好嘛，又800个。
1: 800保镖奔北坡，
2: 嗯，
1: 保镖并排北边跑、
2: 嗯、
1: 保镖怕把保镖碰，
2: 嗯，
1: 我也化妆成保镖。
2: 哎，对，801个保镖嘛，正好凑齐了。
1: 怎么着，咱球星？
2: 球星，
1: 球星，
2: 您都不会，您光说练，您练吗？
1: 从今天以后，从明天开始练呢。
2: 哦，您就怎么练，我听听行吗？
1: 今天
2: 啊，
1: 早点休息
2: 啊，是。
1: 明天争取咱们早起。
2: 嗯，
1: 明天中午12点我起。
2: 哎，这是早起吗？
1: 干嘛呀？妈呀，妈呀，干嘛呀？你让人活不让人活？我已经很早了。
2: 您平时还起吗？都
1: 平时下午4点才起。
2: 12点算早的了，
1: 一点一点来呗。
2: 起来就练球，
1: 起来哪能就练呢？
2: 哦，
1: 疼死人不疼死人？
2: 那您那
1: 起来就肚子里没神儿啊？
2: 那您要干嘛呀？
1: 吃口东西。
2: 吃完东西练球？
1: 吃完东西哪能练？
2: 还不练？
1: 吃完东西就剧烈运动不容易得阑尾炎吗？
2: 那您要干嘛呢？
1: 医学常识都不懂，哼，不能马上睡觉。
2: 哎。又睡是吗？
1: 小眯小眯，
2: 你吃饱了就睡，
1: 小眯就回笼觉，你眯一下。当然这个不用上闹表
2: 啊，
1: 因为它自然醒，刚睡醒你再。
2: 哎，刚才你12点，是
1: 小眯，
2: 小眯一下，
1: 小眯一会儿。
2: 几点起呢？
1: 晚上6点。
2: 哎，好，一天过去了。
1: 哎呀，起了，
2: 起来快练球去。
1: 起来哪能马上就练呢？
2: 啊，
1: 起来头上都是汗，
2: 啊，
1: 炸出去一跑不中风了吗？
2: 哎呦，
1: 受风怎么办？
2: 嘴
1: 这样怎么办？
2: 你现在漂亮，
1: 邓恩啊，
2: 嗯，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说这洗个澡
2: 啊、洗澡，
1: 做个发型，
2: 嘿，
1: 吃口东西，
2: 又吃饭，
1: 睡觉多饿，睡觉是最最最消耗。
2: 球没练，您吃2顿饭了，
1: 你这做梦多累吗？
2: 哎呦，行了，
1: 对不对？做
2: 梦吃完饭就练球去，
1: 吃完饭哪能嘛，容易得阑尾炎吗？
2: 您活得真在意，我
1: 刚说完脑子就忘了。
2: 是，嗯，
1: 你
2: 然后呢？
1: 休息一会儿，
2: 休息
1: 一会儿，激起一下对足球的欲望。
2: 怎么激起呢？
1: 把电视开开，
2: 哎，就看电视呗。
1: 风云足球、欧洲足球，
2: 啊、
1: 是吧？看这个，越看越想踢
2: 啊，
1: 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2: 马上练球，
1: 把游戏机插上、
2: 哎，还不练？
1: 那我选皇马，我让机器选巴萨。
2: 哎，
1: 我用 C 罗啊，
2: 嗯
1: ，C 罗的踩单车，齐达内的马赛回旋，罗纳尔迪尼奥的蝎子摆尾，罗纳尔多的钟摆式。
2: 行，打住吧，您都在这儿练是吗？
1: 哪儿练？我学习他的技术动作。
2: 哦，
1: 我一会儿我模仿啊。
2: 鞋再掉了，
1: 那掉不下来，这绑着呢。
2: 嗯，
1: 模仿啊。
2: 哦，
1: 对不对？ 练完这个，嗯，练完这个你不能光玩啊，你光玩你对身体有辐射，
2: 是
1: 肌肉各方面都不好，嗯，所以说呢，干完这个，上会儿网，
2: 上网，
1: 上会儿网，看看俱乐部。

0: 哦，
1: 因为什么？你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
0: 哦，
1: 对自己负责，
0: 是
1: 对俱乐部负责，
0: 想得长远，
1: 对不对？
0: 啊，
1: 找一个好点的俱乐部，嗯，上完网之后呢，
0: 马上练球，
1: 还练什么呢？都12点了，赶紧睡吧，明天中午还得起呢。
0: 您这一天就过去了，
1: 嗯哼。
0: 那转天早晨起来，
1: 早上起来去吃饭呢，
0: 吃完饭
1: 睡觉啊，
0: 睡醒觉洗澡，洗完澡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玩游戏，玩完游戏上网，上完网睡觉，然后再中午12点起。
1: 这是我的计划。
0: 您这什么计划？这是练球了吗？
1: 练了。
0: 练什么了？
1: 练了，刚才那不是我吗？
0: 哎，哪是你？那是游戏机，知道吗？
1: 练
0: 假的，那是
1: 练。我喜欢呢。
0: 你喜欢，你练了吗？
1: 别着急，慢慢练呢。
0: 嗯，
1: 我今年22岁，
0: 嗯，
1: 我估计我到40之前，怎么我也得练一回。
0: 哎，那早该退役了，知道吗？你就踏踏实实说相声，真想挣钱，积少成多，慢慢的。
1: 说相声，他挣钱挣得慢呢。就再者说，说相声能有挣多少钱？对不对？说相声
0: 你慢慢来。现在你看，天津、北京都有很多的剧场啊、茶馆啊，然后慢慢演出挣钱，积累经验，
1: 嗯，
0: 再存钱，
1: 嗯，
0: 慢慢的就有钱了，
1: 嗯，
0: 有钱再投资，
1: 嗯嗯嗯嗯，
0: 这什么表情？我这不给你出主意吗？
1: 你找去，你找去，你找去。
0: 我找什么呀？
1: 你找，你知道现在地方多难吗？地点得好，
0: 什么地点得好？
1: 地方得大，你小剧场啊。
0: 啊，
1: 你地方得大吧？
0: 啊，
1: 还得暖和吧？
0: 嗯，
1: 你哪有这么好的地方？
0: 是。啊，
1: 这儿不错。
0: 您这意思？
1: 北京电视台。
0: 对，
1: 这儿不错。
0: 嗯，
1: 一会儿我找着他们台长。
0: 嗯，
1: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
0: 哎，不是，这是小卖部是吗？您说盘下来就盘下来，
1: 让他兑给我吗？兑给我。
0: 兑给你干嘛呀？
1: 兑给我说相声啊。
0: 你说相声？
1: 我雇你们说相声啊。
0: 雇我们？
1: 哎，我能说能写。
0: 您会写相声？
1: 当然我会写那个讽刺意义的相声。
0: 您会吗？
1: 我讽刺那些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说话不算话的人。
0: 哦，
1: 写完了我让你们说。
0: 您说了半天写呀，您会说吗？
1: 怎么不会？不会说能会写吗？没有传统哪来的现代啊。
0: 您会说？
1: 那当然了。
0: 您会说多少段啊？
1: 我好些个呢。
0: 还有好些个？
1: 北京土语好些个呢。好些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好些个呢。
0: 那你就在这说说我听听行吗？
1: 在这说说。
0: 你会多少段？
1: 听着，
0: 你说。
1: 有打灯谜，
0: 嗯，
1: 下象棋，
0: 嗯，
1: 买卖论生意经，铃铛谱同仁堂，五行诗绕口令，
0: 嗯，
1: 反七口分娃娃做学问，切算命，八扇皮分河湾，爱的挫折拍电影，
0: 嗯，
1: 有偷斧子舞对子写对子，学电台学评书学四下学跳舞学话剧学小曲学歌曲学曲艺，
0: 嗯，
1: 医学世家何造厨，王花买妇献地图，
0: 嗯，
1: 有夸住宅大娶亲杂学唱黄鹤楼，
0: 嗯，
1: 搞交情卖腐肉福寿全论捧逗，
0: 嗯，
1: 百寿图红阳洞大保镖大上奏，有串调望词讲词收偷命猜字地理图，单刀会双字印，中性时代叫小贩，点头数来宝，对坐数来宝，对唱数来宝，一天零一夜成长的烦恼，
0: 嗯，
1: 剩男剩女台前幕后夫妻之间礼仪漫谈，做梦公司口吐莲花，新变戏法，双敲曲坛，山东二黄是以信说，八大吉祥传奇演员，天王庙大相面，劝架骗术全能演员，太平歌词白事会，爱心与贼心，话说天津卫，树梅叶吃元宵，空城计，红白事与唐川大戏魔，五星楼记小兰，大双黄心八扇瓶，结婚变奏曲，宠物曲坛，祖师爷报菜名，威严总听出口成章，说学逗唱
0: 好。
1: 哎，就这些个节目
0: 您都会，
1: 那多好。
0: 胡说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在收听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的《从今以后》的时候，是不是有马三立先生那个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10点钟开始》的即视感呢？其实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脚踏实地，从基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下面这个段子是相声当中基本功类型的作品，咱们来听张绍伟、孔志杰合说的《竹城水寨》。
3: 相声就是这种形式
4: 啊，
3: 以这个聊天为主，
4: 对，
3: 说学简长
4: 是
3: 四门相声的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4: 哎，
3: 缺一不可。
4: 嗯，
3: 作为相声演员，平时在台下得认真学习，
4: 那必须的，
3: 得好奇研究。
4: 嗯，
3: 拿我来说吧，
4: 啊，
3: 平时做做功课
4: 是吗？
3: 得研究啊。他也是
4: 啊，
3: 有时候我们互相的一块儿去学习
4: 聊一聊嘛。
3: 但是话得说回来，
4: 嗯，
3: 甭看站在这个相声舞台都是相声演员
4: 啊，
3: 但是有区别。
4: 什么区别？
3: 拿我来说吧，
4: 啊，
3: 这叫工作，
4: 工作
3: 职业
4: 是
3: 养家糊口，我指这吃饭。
4: 对，
3: 人家不是这样的。
4: 我

0: 怎么着？
1: 拿去当个爱好，
0: 哎，玩
1: 是吧？
0: 对，
1: 家里面有点钱，甭看台上穿的大褂
0: 啊，
1: 到台下人家那跟我们这个品味就是有差别的。
0: 哎，穿的比较好，
1: 而且平时出门喷香水
0: 必须得喷呀、啊。
1: 喷什么香水
0: 啊？
1: 一般来说，什么 CK，
0: 对，
1: 阿玛尼，
0: 哎
1: ，GUCCI
0: 啊，
1: 迪奥
0: 是
1: 都不喷。
0: 你咱还能不能聊天了？咱们还
1: 怎么不能聊天？
0: 都不喷，你说他干嘛呀？
1: 是喷的那个大品牌呀！
0: 啊，
1: 大品牌
0: 什么品牌？你给老说说。
1: 外国那品牌
0: 啊，
1: 那个叫 Six God，
0: 你听，
1: 这个品牌，咱们这地儿没地儿找去。Six，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这有没有中文名字？
1: 有啊，
0: 中文
1: Six God，
0: 中文怎么说？
1: 六神，
0: 啊，
1: 六神。
0: 我是招蚊子是怎么着呀？
1: 啊，就是反正这品牌有
0: 六神，像话吗？
1: 有钱吗？
0: 不像话，
1: 就是有钱，
0: 不喷这个
1: 啊。不光这喷香水
0: 啊，
1: 开车也好，
0: 开车
1: 开的全是豪车。
0: 那当然，
1: 你出门门口停着呢
0: 啊，
1: 那车叫 mini， mini。
0: 这您不懂了
1: 啊
0: ，mini cooper，
1: 不对
0: 啊，
1: 人他有钱人不能 mini cooper，
0: 那是
1: mini 金北，mini 金北小房车。好家老远那门都这么拽，我跟你说。
0: 是啊，对，不用迷你啊，您就说这面包车就行，
1: 反正就有钱，就是有钱。而且人家家八十年代
0: 啊
1: 有电视机，
0: 你听听。
1: 现在八十年代哪有电视机？
0: 那会儿很少家里有。
1: 八十年代
0: 啊，
1: 电视台还没有呢。
0: 您听，
1: 人家
0: 那我们家买电视干嘛使啊？
1: 当然是有用啊。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想电视机啊？
0: 啊，
1: 买上一个
0: 啊，
1: 冬天不看。夏天看
0: 干嘛呀？
1: 夏天打开电视机
0: 啊，
1: 看这个雪花
0: 怎么样？
1: 凉快。
0: 哎呀，
1: 凉快。
0: 好，
1: 嗯，过去老老年间
0: 啊，
1: 人家家里面祖宗给留了一所大宅子，了不地了。
0: 嚯，这事儿您都知道？
1: 当然了。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当着大伙儿，您把我们家这宅子好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
0: 啊。
1: 虽说我也没去过
0: 啊，
1: 但是我听人说了
0: 啊，
1: 不是在北方，
0: 在哪儿？
1: 南方。
0: 哦，
1: 有一所水寨筑城啊。
0: 嗯，
1: 据听说啊，
0: 啊，
1: 是三面靠水，一面环山，山脚下有水寨筑城，筑城上有装兵把守，筑城下有拦江锁、绞刀绝虎网。如若有人进城，必先通知守城人。他去的时候，坐着一只小船来到筑城以外，船上的人拿一张弓搭起一只包头响箭，就听日啪的一声射进了筑城。
0: 啪
1: 啦啷啷一阵铜锣交脆，吱扭扭水寨竹门开放，来了大队的人马，可撑得起势。号炮一声震九霄，大队人马四海潮，将如太行下山虎，马自北海出水蛟，刀枪密布如麦穗，旌旗猎猎空中飘。一虎旗朱缨双坠，二凤旗五彩缭绕，三虎旗虎张蟹口，四豹旗豹爪如刀，五子旗旗有贵子，六顺旗随风招摇，七星旗斗光，一彩八卦旗鹤到鹰喉，九宫旗金光闪耀，十面旗令人心毛。数不清兵有多少，将有多少，一杆大旗飘在空，一队兵一排枪，威风凛凛。二队兵二队风，神鬼皆兵。三队兵三股叉，叉排日月。四队兵四支简简放光明。五队兵五阶鞭，鞭打上天。六队兵六花棒，棒挑天灵。七队兵七金眼，吹毛利刃。八队兵八卦刀，刀斩红缨。九队兵九对锁，左人半马。十队兵十点弓，弓上凋零。由里面划出了48只彩连船，每条船长各有装丁四名，水手四名，正当中还撑出一只虎头舟，在那船首站了一人，此人身高丈余，膀子腰圆，面如蟹盖，扫帚眉，大环脸，高鼻梁，翻鼻孔，蟹盆大口，有一部黄焦焦的钢盏，眉宇之中有一颗朱砂大痣，好一似观音如来下临凡间。一脸的水袖，头戴那酱紫色的纱巾帽，身穿紫缎子袖袍，黄忠绳狮子块，胸前交搭狮子头腰际，鹅黄色的酸带，三人穿粉绫色兜裆裤，足踏一双薄窄衫靴，外罩一件青缎英雄氅，上绣狮子滚绣球，鹅黄缎子领，怀抱一对巨石飞枪，刀打英雄，抱拳拱手迎接我进了头道庄门。
0: 好，
1: 来到二道庄门，
0: 嗯，
1: 但见门外也有40名装丁把守，举都是一色青的花布能蒙头，上身穿紫花布袄，身扎腰包，下身穿紫花裤子花裤腿，脚上穿半尖洒鞋，各抱双手袋，雁别队伍分两旁站立，当中有一人为首，这个人身高在9尺开外，是马蜂腰展背膀，面如敷粉，唇似涂朱，额下无须，正在少年，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俊眼皂薄分明，头戴粉绫子六瓣壮丁帽，左边边还有这手正戒烟花，上身穿粉绫子紧身靠袄，身扎腰包，下身穿粉绫子兜裆裤，足踏一双薄窄战靴，外罩一件粉绫英雄氅，上绣三蓝牡丹花，坐内下还斜挂镖囊，内装12只亮银镖，那是金闪闪光亮亮，犹如12条飞龙藏针，手中倒持五股亮银，插着位大英雄抱拳拱手迎接我进了二道庄门。
0: 好，
1: 来到天井院一看，是三合土搭的院子，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兵刃，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上三门下五门，带尖的带刺带刀带刃带峨眉针带锁链，十八兵刃是样样俱全。兵刃中一杆大旗高耸入云，杏黄似门旗随风飘荡，哗哗作响。一共有五间待客厅，进厅一看，那是与众不同。别人的摆设没有，一共有36把金交椅，72条银板凳。他去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好日子，你们老祖宗过寿日，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少说也得有100多位，可称得起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白的白似雪，穿灰的灰似铁，穿灰的灰似血，穿红的红似血。老人家往出一走，人才出众，仪表非凡，头戴那冲天冠，双叉至尾的狐裘，左腰错甩大玉背后，身穿朱黄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五指长杆飘洒胸前，怀抱着令旗令箭，指挥千军万马，意在锦绣河山。
2: 好。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竹城水寨》。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色的妆。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6: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9: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刘春山和许健。哎，由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五坠子》，小楼跟您一起来收听。
11: 这个实际上，天津的相声和北京相声啊，我们源自一家。甭管是谁说相声，万变不离其宗。哎，这人上来就弹琴呢，
12: 当当当吧啷梆当，
11: 这弦什么味儿？
12: 啷当啷吧啷梆当，
11: 还挺好听。
12: 啷当啷吧啷梆当，
11: 留神街坊。
12: 祝君稳坐，慢慢听。
11: 字眼挺清楚，诸君稳坐，慢慢听。都坐好了，您接着唱。
12: 当当当吧啷梆当，
11: 又弹上了。
12: 当当当吧啷梆当，嘚啷当啷吧啷梆当，
11: 还这味儿。
12: 嘚啷当啷吧啷梆当，诸君稳坐。慢慢听，
11: 肯定是怕各位没听清楚，又唱了一遍，都听明白了，您接着唱吧。
12: 当当当吧啷梆当，
11: 这不受罪吗？这不是。
12: 当当当吧啷梆当。当当啷吧啷梆当，
11: 哪位您要憋得慌去厕所吧？他这没有下句儿，他要是有下句儿，我是那胡萝卜。
12: 要论听来，压住了骨板呢，舒开了我的正风。
11: 昨儿净等我呢，甭看我，你也是胡萝卜，咱俩一个色儿的。
12: 是方才表的那家何人等？
11: 谁呀？
12: 寄回来再表表，能整的观战观战，能整出虎气来，八虎多嘴，人前显贵，闹离多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11: 哎，缺氧了。
12: 那位老生英，
11: 哎呦，真费劲的。
12: 那位老生英，
11: 怎么着？
12: 带领着小弟兄，狗奔花果山上。
11: 花果山找谁去？
12: 他一心大战，那位孙悟空，
11: 跟猴打起来了。
12: 大战疆场，三百多趟，
11: 嚯，
12: 也没有分出了谁输公谁赢。猛听得从宋英后边吧嗒啦嗒一声响啊！
11: 什么动静？
12: 从宋英抛出一匹马走龙，
11: 又来人了。
12: 马上端坐一员小将，英勇者无敌，甚是威风。
11: 谁呀？
12: 您若问来了。何人等
11: 啊？哪位？
12: 他本是常胜将军赵子龙。
11: 赵云。
12: 好，赵云催马抡刀。
11: 赵云使刀吗？
12: 就往山上闯啊，一刀劈死了孙悟空。
11: 这猴还够笨的。
12: 多亏了岳飞搬来的人马，请了他的师傅那位老济公。
11: 那是个乱的。
12: 罗汉爷手拿着机关枪，
11: 什么武器啊？
12: 往外就打呀，一枪打死了谢霆锋。
11: 不是，济公是陈冠希派来的，是怎么的？
12: 您问我唱的这叫什么段？
11: 哪一段啊？
12: 连说书的我也摸不清。
11: 活
12: 动
11: 活动活动，这还唱呢，自己都摸。

0: 那个西河大鼓我差点。
1: 你差点。
0: 哎，
1: 我认为你唱什么都差点。
0: 嘿，
1: 怎么着？
0: 哎，你这眼，
1: 我眼怎么了？
0: 看人低。
1: 你才长狗眼呢，怎么说话呢？
0: 是西河大鼓我是差点
1: 啊，
0: 但是我唱的最好的
1: 什么呀？
0: 河南坠子。
1: 别提，
0: 嗯，
1: 河南坠子当初真有唱的好的，
0: 是谁呀？
1: 乔清秀。
0: 对了，
1: 人家一唱坠子，
0: 嗯，
1: 贴那个海报
0: 啊，
1: 上面仨大字儿“盖河南”，
0: 没错。
1: 人家一唱坠子，
0: 嗯，
1: 把整个河南唱坠子全盖住了。
0: 哦，是，
1: 人家唱坠子，
0: 嗯，
1: 你也唱坠子，
0: 对，
1: 拿你好友一比，
0: 那比从何来呀？
1: 一个人你拜把兄弟，

0: 我也盖。
1: 你盖什么？
0: 我盖被窝。
1: 你是怕着凉？你是
0: 那暖气都停了，多冷晚上。
1: 别瞎吹。乔清秀，各位都知道，乔清秀老师人家唱的时候啊，不光唱腔好听啊，表情、动作、身段没有不美的。
0: 我一块儿模仿，
1: 你都能学，
0: 不就完了吗？
1: 那咱鼓鼓，让他学一个。
0: 人家去学过乔清秀，行吗？
1: 看看。
0: 但是我学你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摁下电铃。
1: 怎么还摁电铃呢？
0: 那个时候没有主持人啊，报幕员都没有。嗯，听见电铃上场，自己报幕。自己唱，
1: 等于就是我给你催个场。
0: 哎，对了，
1: 没问题。
0: 那我拿把扇子，
1: 拿扇子
0: 当这个坠子板儿，
1: 当坠子拿那板儿、哎。
0: 那我现在备场。
1: 好的，
0: 你摁电铃，我
1: 行行行，
0: 好吧啊。
1: 这虎背熊腰的能学乔清秀，看看怎么样呢？哎呦，哎呦，好家伙！行了行了，您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干嘛呢？这是
0: 鞠躬啊！
1: 鞠躬怎么还这样啊？啊，
0: 捎带脚看看新烫的发型、
1: 哦，让观众看看发型。
0: 对他爸爸有时候也鞠躬。
1: 他爸爸怎么鞠？
0: 他爸爸不那么鞠，他爸那么鞠。
1: 也看看发型，
0: 看看后边秃不秃？你知道吗？
1: 废话，都没头发了吗？
0: 学着乔清秀、
1: 好吧。先拍一下木头。
2: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了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1: 四句白话诗，
2: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换我上来呢，还是坠子，接下来呢，还是坠子，
1: 怎么那么多坠子？
2: 今天是坠子转唱，哎，
1: 废话呀，
2: 唱得不好，唱哪一段呢？
1: 哪一段啊？
2: 咱们唱上一回，三趟回神，玉堂春。哦，把弦子拉下来，咱们唱上一回，三趟回神，玉堂春。哎呦！
1: 跟您说，我牙都快倒了，太酸了。
0: 现在就开始唱了。这一个唱的，旁边一个拉弦的，你说哪个累？
1: 肯定是唱的累啊。
0: 外行
1: 怎么呢？
0: 拉弦的累。
1: 为什么？
0: 您看啊，拉弦的手里有把坠呼，
1: 有
0: 脚底下有个脚锣，
1: 也有啊。
0: 他根据演员唱腔的起承转合，横竖筋高矮音上下不闲。
1: 有，浑身都使劲。
0: 今儿啊，我来我们校洞了、我得卖力气。
1: 怎么卖力气？
0: 我连拉弦的一块。前儿的一块儿模仿，
1: 俩一块儿学，
0: 一块儿来了，行不行？
1: 来来来来来，
0: 一块儿来啊！啊，
1: 先来这个弦儿师，看这意思是，定定弦儿。怎么了？
0: 轴掉了。嗨。
1: 前奏。

0: 望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两个人相交足够2年半，画的他是囊中空虚你个冷无有分文时刻狠，老王八包儿他多么样的心狠，我的大人哪把我的三哥哥赶出了院门。脏冷脏脏脏脏脏脏冷脏冷脏
1: 脏脏，
0: 莫名妈妈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李哥冷雨雨汤春闻听我的三哥呀，
1: 怎么了花怎么了这是，
0: 他就要了饭，
1: 真惨呐、
0: 啊！一根龙洞。

0: 笑怒啊！一根龙洞，一根龙洞，好意思惹身子摔在那个凉水盆。哎，
1: 表情还真好，
0: 脏脏脏脏，
2: 怎么回事儿？您这是，
1: 不是你跑什么呀？
2: 一惊一乍呀！
1: 这个唱的怎么样？
2: 这唱的还是不错，
1: 这叫文坠子，
2: 文坠子。
1: 还有一种坠子
2: 叫什么呀？
1: 叫武坠子，
2: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2: 没听。
1: 不能怨你，
2: 怎么呢？
1: 这种坠子不是很多见哦，它不在河南的市区唱，
2: 在哪儿唱啊？
1: 远郊。
2: 有多远啊？
1: 离河南2万多里地吧。
2: 不是，等会儿，
1: 那么一个位置，
2: 2万多里地
1: 啊？
2: 您说这是河南还是荷兰啊？
1: 反正挺远的，
2: 太远了。
1: 这种坠子一团尚武精神，连舞带打，看着特别热闹。
2: 您会这个？
1: 当然会了。
2: 今天让他学会舞坠子怎么样？
1: 学一会，
2: 鼓励鼓励，来吧。不过那么高兴，
1: 我就等这会儿。
2: 是吗？
1: 爱学这个。哦，但是我学这五坠子你还不能闲着，
2: 我给你摁铃，
1: 光摁电铃不行了，
2: 还干嘛？
1: 你得给我拉个弦儿。
2: 那个弦儿啊，哎，我不会的，
1: 没那么多过门，就一个就行，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就完了，
2: 这么简单。
1: 对了，
2: 不就这调吗？
1: 您试试，
2: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对吧？
1: 嘿，你看要说的人家说相声啊，教一遍就会，
2: 这很好学。
1: 但是你这个情绪不对，
2: 还有情绪。
1: 你想五坠子上五精神都那样了，
2: 挺拔一点。
1: 对不？你这那不行，
2: 哦，
1: 对吧？你得长点调门，长点。哎，
2: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
1: 好，还差一点，
2: 还差点呢。
1: 找找那感觉，拔着，那感觉
2: 无事。
1: 对，
2: 上五精神，
1: 一段上五精神。

0: 更增。
1: 好，还差一点，
0: 我就知道这句。你说再高点吧，
1: 哎，你再拔点，你再试试。
0: 显高。
1: 哎，对，来。怎么要当太监似的？
0: 什么？
1: 你这干嘛呀？
0: 太高了，再出不是人样。
1: 反正您就尽量长正门就完了。
0: 量高啊，
1: 行不行？
0: 好嘞，好嘞。
1: 那这样啊，我给你搬把椅子，
0: 还搬椅子？
1: 得搬把椅子。
0: 哎，这五辈子心想啊，
1: 那可不，
0: 还有椅子。一般上桌子，刚才他学那不就往那一站吗？拿个那个板儿，
1: 哎，
0: 这还有椅子。
1: 哎，
0: 那您坐吧，您坐，
1: 你坐，
0: 您坐，
1: 你坐，
0: 我坐呀。
1: 你坐下，我得劲儿。
0: 坐得劲儿
1: 啊？对，就得劲儿，我看着得劲儿啊。
0: 什么意思？
1: 您看拉弦儿的有站着拉的吗？不都坐着拉弦儿？
0: 我是弦师，
1: 就是对啊，您就坐，
0: 我得拉弦儿
1: 啊，就是
0: 弦师不都坐
1: 啊？这高矮不就合适了？对。
0: 什么东西掉了？
1: 没有，刚飞过一苍蝇。
0: 这苍蝇个儿不小吧？
1: 嗯，那么大个儿。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卫生的，
1: 您就坐下。您啊，坐下
0: 啊。
1: 我呢，捯饬捯饬，
0: 还化妆。
1: 哎，我得化化妆。
0: 您这是干嘛？
1: 我把这个袖子我挽起来。
0: 怎么还网袖子？
1: 捂坠子。
0: 哦，捂坠子。
1: 上午精神。
0: 捂坠子，网袖子。
1: 看着干净利索，
0: 就是显得利索一点。
1: 哎，挽完袖子不错
0: 了啊。
1: 把大褂撂下来。
0: 怎么撂大褂啊？
1: 捂坠子嘛。
0: 捂坠子。
1: 小衣襟，短打扮，看着那么干净利索。
0: 哎，这就像练家子了。
1: 哎，就是。
0: 哎呦，这是意思。
1: 手绢
0: 啊，手绢
1: 还得来一个
0: 啊，还有手绢。
1: 这手绢有用。
0: 嗯，
1: 我得把脑袋我得勒上。
0: 还包头啊？
1: 这捂坠子嘛。
0: 捂坠子包头。
1: 哎，看着哎，干净利索。
0: 我，
1: 一弄齐活，走。
0: 嘿，真漂亮，家门不幸。
1: 哎。我不跟你置气，知道吗？啊，我再拿把这个，
0: 哦，还拿这个，
1: 拿着扇子，
0: 嗯，
1: 当这个坠子板。
0: 好的，
1: 你呢？摁电铃，摁电铃，我就上场。
0: 好的，
1: 咱就演这五坠子，
0: 好不好？五坠子
1: 啊，
0: 看着那么瘆得慌。快，好好好好，
2: 喳喳青天不可欺，张飞何断荡漾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0: 行行行行行行，
1: 什么意思？
0: 您这四句可满不挨着啊？
1: 对，五坠子就不挨着。
0: 啊，五坠子不挨着啊？好好好，
2: 在下是个学徒
0: 啊，学徒。
2: 今天给您唱上一回坠子书。
0: 坠子书
2: 唱的是好与不好。
0: 嗯，
2: 还要请您多多的指教。
0: 刚吃完大力丸，
2: 快！
0: 什么玩意儿？五坠子没听说过。
2: 快！
0: 哪位见过这儿唱坠子？
2: 快！
0: 胳膊绑袖子，还拿
1: 瞎嘚瑟什么呀？在这儿
0: 推我干嘛呀？
1: 坐着干嘛呀？在这儿
0: 怎么了？
1: 瞎嘟嘟什么在这儿？
0: 不是
1: 我喊你没听见？
0: 哪儿喊我了？
1: 我喊你快！
0: 哦，你喊我坏？
1: 对呀。
0: 那我怎么办？
1: 你答应？
0: 答应怎么着？
1: 快！
0: 我答应你，喊你也坏。
1: 对呀。
0: 你也坏，我也坏，
1: 是
0: 好的呢，
1: 出院了。
0: 哎，咱俩是病人是吧？
1: 对，我喊你大爷。
2: 快，
0: 快，
2: 把弦子拉起来，咱们唱上一回坠子书。哎呀，那哈拉咿呀，哎呀，那哈拉咿呀，哎呀。那吧嗨嗨那嗨咿呀，
0: 你别嗨了。你唱坠子书你打我干嘛呀？
1: 捂坠子吗？
0: 我这就开火啊。
1: 你还等五一去？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拉弦儿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要不要看了吧？就是
0: 您不行找别人吧啊。
1: 他说怎么意思啊？
0: 太吓人了，一惊一乍的。
1: 不是干嘛呀？
0: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要霸钱。
0: 什么叫要霸钱
1: 啊？那时候不卖票
0: 啊，
1: 打零钱，把钱收回来要霸钱。
0: 那下一句
1: 书归正，
0: 这就开书了。
1: 那可不拉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要霸了钱，书我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你了管听啊。
0: 这不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1: 对，
0: 我也不拉，你也不唱，人听什么呀？
1: 就是拉弦儿，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你问我今天要唱哪一段呢？
0: 开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我唱个啥玩意儿你也得听。
0: 废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爱听文来，爱听武啊！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是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没学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俺也不中。
0: 各位都散了吧，什么都不会你唱什么呀？
1: 干嘛
0: 你唱了半天都是废话呀？
1: 你说什么
0: 都是废话？
1: 对，五坠子就废话，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0: 离开废话，您没词儿。
1: 对了，
0: 您今儿个大大卖卖力气，
1: 干嘛呀？
0: 多唱点废话吧。
1: 拉弦儿你！
0: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噔噔啊！
1: 我今天彪彪喝人当，彪彪把爷叫洛城啊，彪彪把爷叫洛城啊，
0: 噔噔啷当啷当啷啷噔噔啊，噔噔啷当啷当啷当啷噔噔。砸了，甭过了啊！
1: 他脾气比我大，
0: 好家伙！
1: 我喜欢，
0: 喜欢。
1: 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啦噔，
1: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哥俩买不就出了大病啊？
0: 罗成罗毅那是哥俩呀，
1: 啊，
0: 那是爷儿俩。
1: 我问你
0: 啊，
1: 罗毅是罗成的
0: 爸爸，
1: 哎，嗯，罗成是罗毅的儿子，
0: 哎，我答应这干嘛？我这是是爷儿俩，对，
1: 这是爷儿俩，
0: 就是爷儿俩啊。
1: 你怎么回事？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拉出哥俩来了？
0: 我拉出去。我拉得出来字儿吗？你唱的
1: 是谁唱的？
0: 就你唱的。
1: 我不能，
0: 各位都听见，就是他唱的，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人唱上了，就是你唱的。
1: 您听见了？
0: 听没有？
1: 您听见了？
0: 啊，刚
1: 你真听见了？
0: 就听见了。
1: 是你听见了？
0: 就他听见了。
1: 你听见我
0: 怎么着？
1: 我唱了，你把怎么地吧？
0: 别耍无赖，
1: 打死我！
0: 你给人解释。
1: 这是你拉弦儿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洛城好拜把兄弟，跟他的爸爸就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爷儿俩他迈开了八条腿，
0: 爷儿俩四条腿。
1: 这这啊，拉弦儿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还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后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他是连人带马爬上山啊！
0: 马怎么上去啊？
1: 哦。你们那个马他怎么能够上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五坠子。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倪林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倪林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倪林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倪林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倪林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倪林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

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 Amy 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 Amy 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8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林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
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火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

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化，还有向静海。

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1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1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

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三个晚上、两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五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相信呢，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心中，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起了周杰伦，然后呢，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呢是腾空出世啊，用才华征服了所有人。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心机还是挺深的哈。因为什么呢？在周杰伦称霸歌坛之前，最红的人好像就是任贤齐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歌坛新娱乐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有耐心的歌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记得在2017年的年初，年过五张的任贤齐，是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能接受哈？但这是真的，他是以中国车队的名义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虽然说是业余车队，但是呢，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毕竟在这一类国际顶级拉力赛当中，一般是看不到中国车队身影的。达喀尔拉力赛的著名程度和危险程度那是成正比的。从1979年比赛设立开始，每一年都会有选手在比赛当中身亡。那么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有67人故去了。那么任贤齐呢，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一位中国选手连人带车就撞到了树上，不得不终止比赛。其实呢，任贤齐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资深车手，国内外比赛呢可以说是参加了很多。2001年是他巅峰的时期，拿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摩托车拉力赛呢，大多赛事总长都是将近10000公里，每天的赛段呢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沿途的地形、环境、气候都是相当恶劣的。那么这些不仅要求选手们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需要他们有极强的心理这样的素质和耐心，当然还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想到，任贤齐这么有名气的人，年纪又这么大了，真的还能坚持比赛吗？那么这个答案是当然可以。所以说呢，要论耐心，恐怕整个华语歌坛没有几个能够胜过他。那么这些耐心呢，都是在当歌手的日子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天涯》。

任贤齐呢，在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哈，体育课非常的好，文化课呢不是太好。当初呢，考大学据说是重考了好几次，到21岁他才考上，考的呢还是一个分数要求不算太高的体育系。不过呢，课余时间呢，他并没有练就这个某一项的体育特长，而干嘛了呢？组了乐队。因为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为了追姑娘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后来呢念大学的时候用课余时间在一家乐器店打工，整天呢就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后来呢也算是小有成就了哈。进了乐队之后呢，既担任了吉他手又担任了主唱。那么自从有了乐队呢，任贤齐的耐心磨练就开始了。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所以说只要接到邀请，甭管多远都会去啊，各种去，必须去。经常呢就是五个大男孩背着沉重的设备缩在一辆小破车里赶3-4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硬是这么就熬了下来。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歌《任逍遥》。

刚才我们说到了任贤齐组乐队的时候挺苦的哈，几个人挤在车上跑好远的路，好长时间去做演出。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苦的，虽然说酬劳也很低，几个人啊唱半天然后挣200块，呵呵，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苦的是因为违章停车被贴罚单，这赚的钱还没有亏得多哈。其实呢赚不赚到钱对于任贤齐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毕竟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学生，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大，赚多赚少呢也都不太在乎。那么真正说是让他们觉得很伤心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拼了命的演出，但是呢每个人欣赏没有人欣赏。据说最惨的一次呢是他们在台上表演，台下观众慢慢的散去，到最后呢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但是呢即便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呢依旧没有丧失对于音乐的热情。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理想和现实呢，我们都知道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当少年们的热情慢慢的褪去哈，乐队成员呢也都纷纷改行各奔前程，但是呢任贤齐呢还在坚持，是吧？很有耐心哈。当初呢他打工的乐器店老板呢就把他给介绍到了新格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还在念大四的任贤齐正式和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刚进公司的时候呢，真的出了好几首歌，成绩呢不好不坏，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发展，他就当兵去了。等从军队退下来，发现呢唱片公司已经被卖给了滚石。当时呢滚石唱片的高层呢就很不看好任贤齐，因为那时候滚石的人文色彩比较重，任贤齐呢是偏偶像型的。那滚石那个时候火的是谁呢？周华健、赵传，是吧？都是实力派。所以说呢高层就觉得任贤齐太难有作为了，他们就一直在琢磨说要不要把他给开掉算了哈。但是呢小虫一直觉得他很不错，一定要坚持把他给留下来。可能是当时任贤齐确实没有什么人气，身价呢比较低，滚石呢没有太较劲，好吧，那既然坚持又一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就签了吧。虽然说一下签了3年，但是呢每一次公司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任贤齐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他始终没有拿出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一起来领略节气之美。大雪纷纷是丰年，大雪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21个节气，它的到来就意味着天气更冷了，降雪的可能性也比小雪的时候更大了。大雪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开始了。那么大雪节气也有着非常多的传统习俗，就比如说大雪节气一到了，家家户户就忙着腌制咸货，将大盐加八角、桂皮、花椒、白糖等等的放到锅中去炒熟，这样的一个习俗就叫做腌肉。大家有家里在大雪节气腌肉的习惯吗？按照节令时俗，在南方，其实江浙等地，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时节里面去腌咸肉、灌香肠，挂在门口的屋檐上，也是迎接新年的一大标志。正所谓是未曾过年，先肥屋檐。在晾晒的时候呢，大家还喜欢用短竹条、细绳子把它们穿起来，寓意蒸蒸日上，年年有余。除了腌肉这样的一个节日民俗之外，在北方还有着观赏风荷的习惯。俗话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这样的景象呢，在江苏可能不太容易见到，但是在北方有着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自然景观，南方也有着雪花飞舞、漫天银色的迷人图画。虽然说在这样的季节里，我们不能像北方人一样观赏风荷，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等待着雪花飞舞的来临。

说到大雪的节日民俗，刚刚有腌肉还有观赏风荷，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的习俗，叫做对堂儿。堂儿客慢慢担，小溪儿跟着一大班。在大雪节气前后，有些地方呢就会出现对堂儿的场面，各地的仪堂作坊就会把制作好的堂提供给小商小贩，就俗称堂儿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在大雪节气的很多节日民俗主要还是以饮食为主的，毕竟天气这么寒冷，大家出门也会变少了。而这个时候呢，像是腌肉啊，还是堂儿客啊，都是给我们的滋味带来了一些丰富。而冬天呢，也是进补的好时节，所以大雪节气进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素有冬天进补，开春打虎的说法。冬令进补呢，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使胃寒的现象也得到改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雪节气当中，大家也可以选择去吃一些滋补的食物，来强健我们的身体。当然了，健康的身体更多的还是离不开我们的锻炼。虽然说天气变冷了，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适度的做一些运动哦。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厚德载物之象。故君子，不争炎凉。

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成养万物。

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爱上国风，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节令之美，雪是冬天的使者，也是水的化身。天人宁许巧，捡水作花飞。到了大雪节气啊，我们就非常期待一场大雪的降临。每当雪花落下的时候，诗意就仿佛萦绕在我们的身边。从古至今呢，雪花飘飘也总是能够勾起无尽的情怀与无限的遐思。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写出了雪的气势。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又写出了雪的孤独。白雪欲裘银玉具，穿枝琼月野梅花，又也写出了雪的梦幻。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大雪，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那样的一场雪。而大雪节气究竟又是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啊，我们古人把大雪节气分为了三个物候。第一候呢，叫做核弹不明。核弹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传说中的寒号鸟，因为阴冷就开始不叫了。而第二个物候呢，叫做虎始交。大雪节气也就是天气寒冷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了，但是呢，盛极而衰，阳气也在悄悄的萌发当中。而老虎呢，据说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气息，开始为新生命的诞生而做准备了。第三个物候叫做立挺初，也就是指马兰花终于在这个时候冒出新芽了。这样的三点呢，被称为是大雪节气的三候。那在大雪节气三候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传说中的寒号鸟。虽然说大家永远不会有机会见到这样传说中的寒号鸟，但是其实冬日还有很多的小精灵，就在南京很多地方都可以邂逅哦。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每年到了冬天，一群又一群的群鸟就飞抵了南京，在南京的很多湿地公园里短暂的安家过冬。他们拖家带口，成群结队，在南京城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也点缀了大家心目中萧瑟的冬日，也给我们的冬日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和活力。首先要说到的可以与越冬精灵不期而遇的地方就是玄武湖。虽然玄武湖身处城中心，每天人来人往，但是玄武湖优越的生态环境还是让一大批的候鸟选择在这里作为越冬地。其中就有后湖飞鹭，是南京冬季的一绝呀。玄武湖每年接待的候鸟种类多达二三十种，鸳鸯也来了，绿头鸭也来了，白骨顶鸡、夜鹭等等这些鸟都来了。大家去到玄武湖的时候，能不能分得清它们呢？其实很多鸟类都特别的可爱，但是呢，我们平时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少，大家就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到玄武湖与这么多可爱的小精灵来一场邂逅了。在故城湖边的水漫城里，水草丰饶，而湿地资源呢，条件也是特别的好，所以每年都有大批的候鸟在这里栖息。初冬的时节是水漫城观鸟的最佳季节了，在这里有苍鹭、鸬鹚，还有白鹭、黑水鸡等等的候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湿地间，树梢上还有芦苇荡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列阵前行，引吭高歌，而在寂寥的冬日气氛中，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丝丝欢乐。如果漫步林间去听一听这些小精灵们的歌声，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来到这里林间徒步也是最推荐大家能够近距离观鸟的方式。行走在水漫城的丛林间，探索各类鸟儿的身影，看它们在各个枝头穿梭，听着它们叽叽喳喳的交谈，也是冬日里的另外一番乐趣呢。除此之外，我们之前也推荐了大家坐船去观鸟，而来到水漫城乘坐游船画舫也是最能一览候鸟全貌的方式了。我们坐在游船里，漂浮在湖面之上，在周围几乎毫无遮挡的环境当中，窥见候鸟成群飞翔的景象，它们在空中飞舞盘旋，在水边觅食嬉戏，一举一动都是这个冬天独一无二的绝美景象了。而初冬时节的水漫城刚化完一层薄薄的雪，显露出冬季景象的美丽，水杉的红，雪松的绿，银杏的黄，还有芦苇的白，各种的色彩肆意碰撞，在日渐消散

色的冬日里，也绘就了非常鲜活的一幅美景。冬天观鸟季来临了，如果大家去观鸟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要文明观鸟，一定不要打扰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哦。

0: 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文飞和武豪已经很久没有在直播间两个人合体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直到今天我们才算是文武双全，终于相聚了。
0: 那说到今天节目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1: 是的，今天的内容呢，充满着趣味，又充满着挑战，同时还有着非常深的文学性呢。
0: 比如说啊，说到这个成语哈，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了啊。我经常在家就有跟家里的孩子来玩那种成语接龙的游戏，包括其实很多时候朋友聚会啊等等哈，大家也会时不时的去用这种成语接龙的游戏来做一个热场的游戏互动。
1: 是的，其实大家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想要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精炼的去表达，可能需要很长的一句话才能讲清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抛出一个成语来，就会给你一种顷刻一语击中的感觉呢。
0: 比如说呢，你形容冬天会用什么样的成语来形容呢？那你形容冷又会用什么样的成语来形容？或者来形容文飞和武豪，你又想到什么样的成语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做一个脑力大互动。
1: 是的，其实说起成语啊，它比诗词更加精炼，而比历史呢更加容易去传颂，比短语也是更加有内涵。可以说啊，成语就是语言的活化石了。成语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仅需要用到寥寥数字，就可以将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道理把它讲准和说透。
0: 腹有诗书自气自华嘛，所以说学成语哈，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了。就这样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也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一起来回顾一下，或者是说来考验考验自己的成语的这个成语库里究竟有多少成语呢？我们来一起做一个成语小游戏。那一首歌之后，我们就来进行考验喽。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来领略中华之美，银装素裹呀，哎，这就是形容冬天的一个成语了。
1: 嗯，这个成语是用来形容冬天的景象的。那其实说到冬天，我们用成语来形容它可以说到很多，还可以形容到你身体的感受，或者说大家的状态。其实成语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呢寥寥数字就可以表达出很多的含义，也能够让我们显得妙语连珠，同时呢在写作的时候也会显得妙笔生花。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成语都能想到非常多的历史故事，比如说说到一字千金就记录着吕不韦的传奇，一丘之貉又讲述了一段因祸得福的故事，而三顾茅庐又呈现了刘备的爱才。每个成语背后呢都有一段引人思考的故事。
0: 没错了，小小的成语典故啊，却有着点睛之笔的作用，不管是和别人交流呢，还是写作文，或者我们平常在抒发自己情绪情感的过程当中，如果能用上几个成语啊，真的就会让人眼前一亮，交口称赞了。你看刚才文飞和武豪在讲的过程当中哈，就说到了好多个成语，比如刚刚讲到了这个点睛之笔啊，另外呢有说到寥寥数语啊，妙笔生花呀，寥寥几字啊，等等等等哈。那大家会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想到什么样的成语呢？亦或是形容今天的天气，亦或是形容飞五豪，或者说形容你今天的所见所闻，你的心情，都可以尝试着用一个成语或者用几个成语来概括一下。
1: 嗯，是的，今天说成语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成语为什么叫做成语呢？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所以成语它叫成语这个名字。而成语也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诗情画意，说起童年大家会想到青梅竹马，说爱情可能会想到刻骨铭心，说享受也许会想到天伦之乐，所以呢都能想到很多的成语。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成语是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平时不太常用，并且非常容易误解的。今天我们也带着大家来一个小小的成语挑战，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成语你理解的对吗？
0: 嗯，比如说到这么一个成语，很多人听了之后就可能会打上问号了，啊，这是成语吗？这个成语呢叫女生外向，可能大家听了之后就在想说，这不就一个普通的形容吗？就形容这个女生她的性格很外向很活泼，那为什么女生外向会是一个成语呢？
1: 是的，大家想了，怎么连大白话都变成成语了？不就是说一个人很外向吗？其实啊，还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女生外向，它指的是出嫁的女儿心思朝外，向着丈夫，而不是形容一个女生性格开朗的。
0: 嗯，它和普通的白话女生外向可不一样哦。继续来考验考验大家，也可以听着我们讲到的这些成语呢，你自己做一下你自己的理解。接下来这个呢，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成语哈，无常公子，无就是没有的那个无，常呢就是月字旁的常，公子就是公子哥哈，无常公子也是一个成语，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嗯，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公子哥，大家是不是这么理解的呢？很多人都会误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某公子风流浪荡，无信无义，其实啊，还真的天差地别呢。
0: 哎呀，无常公子啊，其实呢他指的是哈啊，这个古人对螃蟹的别称，哈哈，所以无常公子并不是形容人的哈。那古人给螃蟹呢取四个名，以其横行曰螃蟹，以其行声曰郭索，以其外骨曰介事，以其内空曰无常，就是它里边是空的哈。所以呢蟹就有了横行介事和无常公子的称号了。
1: 嗯，
0: 所以无常公子呢并不是形容公子风流浪荡无信无义哈。
1: 是的，无常公子仅仅是对螃蟹的别称了，因为古人根据螃蟹的一些特征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嘛。就像刚刚文飞所说到的，因为螃蟹横着走，所以呢叫做螃蟹，而听螃蟹的声音把它叫做郭索，因为
0: 缩缩兮兮的，
1: 是的，螃蟹吐泡泡的声音，古人把它起名叫郭索。而因为它的外壳呢，古人又把它起名叫介事，而因为螃蟹里面比较空，所以就叫做 无常公子。以后呢，大家在说到无常公子的时候，可不要把他当成人了哦。愚公移山、画蛇添足、刻舟求剑这种通过故事表达出来，小朋友也会更加容易理解，加深印象。
0: 嗯，所以经常有的时候在家哈，你会发现孩子们也特别爱听成语故事，不光是四字成语了，更多是其中的故事。那说到冬天的形容呢，接下来这个成语啊，大家可能又觉得，哎，这不是挺白话的吗？那么它容易被形容成去描写冬天很可爱的意思哈，但实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叫做冬日可爱，是不是第一次听说
1: 啊？嗯，感觉这个人是不是语文不太好啊？怎么说冬天直接用了个可爱？
0: 冬日可爱太朴实无华了，
1: 是的，怪怪的啊。其实这个词还真不是这个意思。冬日可爱的意思呢，是如同冬天里的太阳那样，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一般呢是用来比喻人的态度温和慈爱，让人觉得特别想要亲近他的这种人呢，就会形容他冬日可爱。
0: 是，现在是不是通过刚才讲到这些哈，有一定对成语的别样的理解了呢？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一些成语，这些成语大家有没有猜对呢？今天的这个成语小挑战啊，我觉得还真的挺难的，不知道能不能难得倒大家呢？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的跟大家再来说一说那些平时我们非常容易搞错，非常容易误解的一些成语了。
0: 刚才说到了很多啊，比如说冬天可爱，并不是一句白话了，也不是真正的形容冬天很可爱的意思，而是说到一个人呢，形容他就如冬天里的阳光一样，让人感觉到很温暖，很亲切，很愿意接近。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了，但是往往也会有一些误解。这个成语呢叫做上下其手。
1: 那说到上下其手，我首先要对它造一个句子了。今天我看到了一位无常公子，我特别的馋，所以我对他上下其手。哎，大家觉得我用的对吗？
0: 说到上下其手哈，很多人会误解呢，说动手动脚的就形容这个人好像有一些怪怪或者是猥琐的形容哈，就觉得这个形容词呢其实这个成语是一个很褒义很贬义的成语。那实则呢，上下其手讲的意思就是手向上指或者是向下指，那其实就是书面意思啦，它的这个外化的意思，比喻什么呢？就比喻暗中勾结或者是玩弄手法，串通起来去舞弊等等哈。
1: 是的，经过文飞的解释之后就理解到了，哦，原来我刚才造的句是错的，我遇到的这位无常公子螃蟹，我可不能对他上下其 手，我可没办法跟螃蟹暗中勾结呀。
0: 但你可以大快朵颐哈。
1: 是的，
0: 继续我们来看到接下来这个成语啊，叫做危言危行。我们都经常熟悉一个成语叫危言耸听哈，那危言危行又是什么意思呢？
1: 说到危言危行，其中用到了两个危，一定是表示强调，太危险了，你的行为太危险，你的语言太危险，是这样的吗？其实还真不是呢。这个成语它要表达的是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就像我们平时说到的另一个成语叫做正襟危坐，所以在这里呢，危其实表达的是正直正确的意思。
0: 下次你如果听人形容说做人呐，一定要威严威行，千万不要在心里边打个波浪鼓，这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三观呢？
1: 是的，
0: 那其实他说的就是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
1: 是的，所以啊，黑与白在思考也在大蓝鲸当中说，喜欢成语，因为四个字可以涵盖一切。那像今天文飞和武豪在一起，就是强强联手，珠联璧合，
0: 大家都太有才啦。那么说到成语呢，还有很多很多哈，我们继续往下，像登堂入室这个成语呢，经常会被别人误用为进入屋子，你就是堂而皇之的进来了，是吧？登堂入室，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哈，它比喻的是学问或者是技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而达到更高的水平。
1: 是的，所以以后大家用到这个成语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一般是用来比喻学问或者是技能的，不要说某人今天登堂入室了，这个形容呢其实是不对的哦。
0: 接下来就是如坐春风啦。其实如坐春风和景物并没有什么关联哈，就比如说形容人好像置身在和暖的春风里哈，受到良师的教诲或者是熏陶。
1: 是的，更多的是讲的是人受到的教育或者是周围环境的熏陶，而不是说今天景色真美，风景真好，阳光真明媚，我这个人如坐春风。其实不是的哦，它不是描写表面意思上的环境优美，而是说呢，这个人受到的教育或者是他的这种文学的东西受到的比较好，所以叫做如坐春风。
0: 接下来这个呢是和月份有关的，叫七月流火。经常很多人会误用来形容七月的天气

0: 十分的炎热哈，这是望文生义哈。那其实呢，这里面的火呢，指的是星明，就是大火星，天上的大火星啊。而七月流火呢，指的就是农历七月，大火星西行，天气逐渐的凉爽起来。
1: 是的，这个成语其实跟我们字面意思了解的也是很不太一样啊，而是说天气渐渐凉爽起来了，而不是我们平时用来形容七月的天气太热了，这个就属于望文生义了，不能乱用哦。
0: 确实是这样哈。那关于成语呢，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啦，今天呢也没有办法啊完完全全的跟大家说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呢说说你们心目当中比较喜欢的那些成语哈，当然也可以用你所想到的成语呢来形容天气啊，或者形容你现在的心情等等哈。
1: 这些小小的成语典故却有着点睛之笔的作用，无论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交流还是写作当中，如果能用上几个成语的话，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交口称赞的。今天呢，我们也介绍到了很多的成语，也告诉大家哦，这些成语千万不要用错了，不要误解它哦。其实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而学习呢，更多的就在于我们要去实践，要去了解它们，才能够正确的使用。
0: 比如说在作文当中哈，你就可以善用你所学到的那些成语，把它们用在合适的位置。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相信呢，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心中，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起了周杰伦，然后呢，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呢是腾空出世啊，用才华征服了所有人。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心机还是挺深的哈。因为什么呢？在周杰伦称霸歌坛之前，最红的人好像就是任贤齐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歌坛幸运录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有耐心的歌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记得在2017年的年初，年过五张的任贤齐，是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能接受哈？但这是真的，他是以中国车队的名义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虽然说是业余车队，但是呢，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毕竟在这一类国际顶级拉力赛当中，一般是看不到中国车队身影的。达喀尔拉力赛的著名程度和危险程度呢是成正比的。从1979年比赛设立开始，每一年都会有选手在比赛当中身亡。那么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有67人故去了。那么任贤齐呢，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一位中国选手连人带车就撞到了树上，不得不终止比赛。其实呢，任贤齐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资深车手，国内外比赛呢可以说是参加了很多。2001年是他巅峰的时期，拿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摩托车拉力赛呢，大多赛事总长都是将近10000公里，每天的赛段呢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沿途的地形、环境、气候都是相当恶劣的。那么这些不仅要求选手们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需要他们有极强的心理这样的素质和耐心，当然还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想到，任贤齐这么有名气的人，年纪又这么大了，真的还能坚持比赛吗？那么这个答案是当然可以。所以说呢，要论耐心，恐怕整个华语歌坛没有几个能够胜过他。那么这些耐心呢，都是在当歌手的日子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天涯》。

任贤齐呢，在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哈，体育课非常的好，文化课呢不是太好。当初呢考大学，据说是重考了好几次，到21岁他才考上，考的呢还是一个分数要求不算太高的体育系。不过呢，课余时间呢，他并没有练就这个某一项的体育特长，而干嘛了呢？组了乐队。因为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为了追姑娘，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后来呢，念大学的时候用课余时间在一家乐器店打工，整天呢就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后来呢也算是小成就了哈。进了乐队之后呢，既担任了吉他手，又担任了主唱。那么自从有了乐队呢，任贤齐的耐心磨练就开始了。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所以说只要接到邀请，甭管多远都会去啊，各种去，必须去。经常呢，就是五个大男孩背着沉重的设备，缩在一辆小破车里，赶3-4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硬是这么就熬了下来。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歌《任逍遥》。

刚才我们说到了任贤齐组乐队的时候挺苦的哈，几个人挤在车上跑好远的路，好长时间去做演出。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苦的，虽然说酬劳也很低，几个人啊唱半天然后挣200块，呵呵，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苦的是因为违章停车被贴罚单，这赚的钱还没有亏得多哈。其实呢赚不赚到钱对于任贤齐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毕竟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学生，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大，赚多赚少呢也都不太在乎。那么真正说是让他们觉得很伤心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拼了命的演出，但是呢每个人欣赏没有人欣赏。据说最惨的一次呢是他们在台上表演，台下观众慢慢的散去，到最后呢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但是呢即便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呢依旧没有丧失对于音乐的热情，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理想和现实呢，我们都知道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当少年们的热情慢慢的褪去哈，乐队成员呢也都纷纷改行各奔前程，但是呢任贤齐呢还在坚持，是吧？很有耐心哈。当初呢他打工的乐器店老板呢就把他给介绍到了新格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还在念大四的任贤齐正式和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刚进公司的时候呢，真的出了好几首歌，成绩呢不好不坏，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发展，他就当兵去了。等从军队退下来，发现呢唱片公司已经被卖给了滚石。当时呢滚石唱片的高层呢就很不看好任贤齐，因为那时候滚石的人文色彩比较重，任贤齐呢是偏偶像型的。那滚石那个时候火的是谁呢？周华健、赵传，是吧，都是实力派。所以说呢高层就觉得任贤齐太难有作为了，他们就一直在琢磨说要不要把他给开掉算了哈。但是呢小虫一直觉得他很不错，一定要坚持把他给留下来。可能是当时任贤齐确实没有什么人气，身价呢比较低，滚石呢没有太较劲，好吧，那既然坚持又一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就签了吧。虽然说一下签了3年，但是呢每一次公司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任贤齐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他始终没有拿出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

0: 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

0: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

0: 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宁协作30载，从产业造血、就业增收到教育启智、医疗惠民，闽宁协作交出厚重民生答卷，也凝聚起东西部协作、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0: 宁夏聚焦市场主体缉难筹判，不断提高区域竞争力，厚植企业发展新优势。
1: 吴中市将多项生态举措融入城市发展，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成果全民共享。
0: 贺兰县夏日消费季启幕，以场景创新、政策赋能、产业联动模式，全方位点燃消费热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部署并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自1996年对口协作启动以来，两省区始终牢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就业增收、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精准发力，不断夯实宁夏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依托闽宁协作，宁夏各地特色产业布局逐步从分散走向规模化发展，产品也从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转化。固原市隆德县自2002年开始利用闽宁协作项目支持，在当地有条件的乡镇开展菌菇种植。目前全县10个乡镇菌菇产业稳定发展，设施菌菇栽培面积达到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以上，培育带动本地经营主体42家，帮助30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务工岗位。此外，隆德县还依托闽宁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大力发展冷凉蔬菜、肉牛、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助力村民稳定增收。隆德县温堡乡吴沟村党支部书记刘晓：
3: 我们村借助闽宁协作东风，打造设施蔬菜绿色标准园，按照设施指导，陆地补充、订单种植、错季销售思路，采取公司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大家种植蔬菜产业，实现增收。
2: 30年来，闽宁两省聚力打造的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一批特色产业，已成为宁夏农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较1996年增长了近19倍，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从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基地屡获国际大奖的葡萄酒，到中部干旱带盐碱水里产出的鲜活海鱼，从宁品初赛年销售额突破260亿元，到闽数宁蒜实现蒜粒资源双向赋能，产业协作正让闽宁两地将合作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产业强基，教育启智。30年间，福建累计选派7000余名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帮扶，为山海协作夯实人才根基。122所福建学校与宁夏84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通过师资互训、资源共享、管理共建，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近期，福建省福州市教育专家培养项目李恒工作室、福州市小学语文陈小英名师工作室及福清市城关小学李斌校长等福建名师团队走进固原市西吉县，开展送教送培暨两地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固原市西吉县第二小学学生马陈凯：
4: 课堂形式和平时很不一样，老师用生活里的例子讲解知识，生动又好懂。
2: 西吉县第一小学教师焦佩成：
5: 兴趣是阅读的起点，我会把学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往后的课堂中，不断优化自己的阅读教学，让孩子们真正爱上阅读，和孩子们一起在书香中成长。
2: 为构建长效帮扶机制，福建省福清袁弘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福清市城关小学分别与西吉县第一小学、第八小学结对，通过师资互派、课堂共研、资源共享、课题共建及线上联动等方式，推动东部优质教育资源在西吉落地生根。福清袁弘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书记、校长李恒：
6: 我们带来了5堂课和5场讲座，希望通过这次连心桥能够搭建起两校长期的互访、资源共享的平台。我们相信教育不分地域，都需要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滴水穿石的努力。
2: 30年同心共济，30年硕果盈之。在闽宁协作的持续推动下，宁夏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3万人彻底摆脱了苦咸水。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资金76.8亿元，引导1600多家企业赴宁投资，到位资金累计超1000亿元，帬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从产业造血、就业增收到教育启智、医疗惠民，闽宁协作交出了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也凝聚起东西部协作、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闽宁两省将始终秉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谱写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0: 营商环境是城市软实力，更是发展硬底气。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市场主体极难筹盼，全域开展营商环境提升行动，让企业在宁夏安心投资、放心发展。请听报道。
2: 在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货运企业工作人员马瑞只用了15分钟就顺利办结道路经营许可业务，高效的办事体验让他连连称赞。某货运企业工作人员马瑞：
7: 根据那个政府的那个模板下载所有资料，把资料是做好以后，再重新上传到服务的那个系统。资料无误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接过来就是盖章签字。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十分的便利，十分的快捷。
2: 以往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相关业务，需经过材料提交、场地勘验、会议研究等多环节，最长要20个工作日才能办结。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相关业务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固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综合业务科科长贺炳信：
8: 群众提出来这个申请，我们的窗口的公务员立即审核，然后如果有确定资料，就是我们启动融缺办理机制，一次性告知确定什么，然后在15分钟到20分钟把这个企业的申请的这个道路经营许可证予以办理。
2: 在提升审批效率的同时，各地也通过政策精准赋能企业做细服务。银川市立足企业转型升级实际需求，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等专题活动，全方位助力民营企业补短板、强能力。宁夏共享人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鹏：
9: 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今天我们学习到的这个企业的制度的追溯，也是深刻的体会到了政府针对于民营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使得我们民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动力。
2: 依托政企通惠企服务平台，银川市实现政策精准推送、免申即享、快速兑现、闭环落实的全链条惠企服务。平台已汇聚涉企政策1095条，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1.3亿元，精准服务企业超13万家。银川市营商环境促进局企业服务科科长周阳：
10: 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纾困解难集中办公会等，对企业的诉求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

0: 到节约水电，从垃圾分类到低碳消费，吴忠市将多项生态举措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成果全民共享。请听报道。
1: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经过多年的定点投放加志愿者上门指导工作机制，使旧物再利用、居家节能成为居民生活新风尚。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党委书记杨婷：
2: 目前我们社区已建成多个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大幅度提升，节水节电、绿色低碳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自觉和日常常态。
1: 吴忠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率先践行绿色办公，以常态化创建节约型机关，引领全社会节能降耗、绿色转型。吴忠市行政中心率先完成公共机构能耗 AI 监测监督平台升级改造，搭建起智能监测加数据共享加 AI 预警三位一体智慧节能管控体系，对办公区域用水用电情况实施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实现能源消耗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公共机构节能效能。吴忠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公共机构节能科科长马娟：
3: 2025年，吴忠市行政中心综合能耗较2021年下降65%，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较2021年分别下降14.3%和10.9%。
1: 与此同时，吴忠市持续完善绿色低碳配套设施，城市新能源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提质，新增新能源公交车全部投入运营，全市餐饮行业深入推进光盘行动，全面推广小份菜、半份菜，严控一次性餐具使用，绿色节约、低碳消费已从社会倡议逐步转变为餐饮行业的经营标配。绿色出行方面，城市慢行步道、沿河生态绿道成为群众休闲散步、骑行健身的优选场景。
4: 本台消息，6月16号，2026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活动现场展示了最新的节能节水新技术新产品，工作人员向大学生讲解了节能节水、生活垃圾分类和反食品浪费等生活常识和相关政策。宁夏医科大学学生拉海涛：
5: 作为学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随手关灯，以及这个尽量呢去走步梯，不要乘坐电梯，去积极的践行环保理念，为节约减排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今年节能宣传周期间，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进机关、进医院专场活动，重点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和节能降碳、节水控水等政策。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副处长胡广鹏：
6: 开展这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为实现这个国家的碳达峰目标共同出一份力。
7: 6月16号，贺兰县2026年商文旅农提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在银川举行，贺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活动安排、惠民政策等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4: 本次消费季活动贯穿6月至8月，设置3大板块、11项特色主题活动，整合体育赛事、文旅演艺、商贸惠民、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以场景创新、政策赋能、产业联动模式，全方位点燃县域夏日消费热潮。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雨芳：
8: 推出了贺兰山文化探秘游、葡萄酒抗氧度假游、乡村休闲亲子体验游，真诚地邀请大家来贺兰享一份全域畅游的暖心礼遇。
4: 活动期间，马术冠军杯赛、闽宁一家亲全国垂钓大赛等多项国家级精品体育赛事落地贺兰，百城千车自驾游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星空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解锁多元夜间消费场景。此外，贺兰县推出一票通全域游票根优惠，在房产方面统筹300万元专项补贴，汽车领域发放1400个补贴名额，对餐饮、商超等小微企业开展3级分档消费补贴，促进消费市场。

0: 提质扩容。贺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浩：
1: 推行政府消费券补贴加商家让利联动模式，品质贺兰、未来之居、好房促销与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促消费活动同步推进，燃动夏日惠购贺兰全民促消费活动同步启动，全县40余家商户积极参与。
0: 本次夏日消费季持续优化消费服务，推行商户外摆、夜间临时停车等便民举措，强化食品安全与市场监管，配套完善交通咨询服务，全力营造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贺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彭小佩：
2: 不断提升贺兰好物的供给能力、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让每一位来到贺兰的游客和消费者都能放心消费、安心消费、舒心消费。
3: 6月15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宁夏首场慰问演出在宁夏人民剧院举行，请听报道。
4: 演出分为建功新宁夏、奋进新征程两大篇章。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陈思思，实力派歌手杨竹青，知名演员尚大庆，相声演员陈应全等为现场观众带来歌舞、相声、小品、器乐演奏等节目，为广大职工打造了一场高规格、高水平、有温度的文艺视听盛宴。观众金东：
5: 可能极大提高职工的业余生活，融合了宁夏本土特别多的元素，对宣传美丽新宁夏有特别的好处吧。
4: 据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将在6月15号至24号10天时间里，奔赴银川、石嘴山、吴中等地，开展10场慰问演出，致敬塞上大地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本台消息。6月10号，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在闽宁镇举办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苏陕甘宁四省区宣讲走亲活动。
6: 文艺融合产业化，江湖后部分享餐，老有多样乐融融。
4: 此次活动邀请江苏省干部理论教育宣讲团、延安红色故事会宣讲团、甘肃省理论宣讲团8名成员，以情景式、文艺式等新颖独特方式，对全区60名基层理论宣讲骨干进行培训，让理论宣讲既有深度又有温度。宁夏医科大学宣传部理论宣传科科长李婷：
7: 既做好校内师生的理论学习引导，也推动理论宣传走出校园，走进基层，真正被师生和群众听得懂、用得上。
8: 6月16号，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2期工程开工建设，银川经开区大健康产业再迎强引擎，请听报道。
0: 该项目由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达5.2亿元，重点建设奶酪及中老年人配方奶粉生产加工线，并同步配套高标准仓储设施。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8亿元，年税收贡献1200万左右，将直接带动当地150多人就业。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峰：
9: 计划在年底建成投产，2期肯定会比1期建得更快。我们想把宁夏奶源，送向全国。
0: 据了解，该项目1期工程已于近日正式投产，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项目建设伊始，银川市成立了工作专班，实行领导包抓加专班推进加全程服务机制，主动靠前服务，最终实现1期项目顺利竣工验收，2期项目无缝衔接开工。
10: 本台消息，七里乡纯耕树脂工厂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产业园投产，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打造集数字化智能生产、立体智能仓储、区域品牌展示、全链路品控溯源5大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加工基地，构建起从田间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全流程闭环可控产业链。项目的投产运行将进一步推动枸杞全产业链急剧发展。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威：
11: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枸杞原浆14560吨，极大提升企业供应链端产能。
0: 本台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

0: 厅在吴中市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了宣传咨询、科普展示、警示教育、装备实操等多个功能区域。来自自治区和吴中市的50余家单位通过图文展板、现场答疑、发放手册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安全常识，教学应急技能，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当天共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50000余份，参与群众近万人。除主场活动外，全区各地也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切实增强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公告，明确对非煤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行有奖举报，担起最高奖励30万元。哪些情形属于举报范围？群众如何参与？请听报道。
2: 此次非煤矿山领域公布的举报情形，覆盖了从生产资质到现场管理的多个关键环节，主要包括5类：一是依据国家判定标准认定的重大事故隐患；二是无证生产、未批先建等非法违法行为；三是故意关闭、破坏监控、报警等安全设备设施；四是违规分包转包；五是隐瞒采掘工作面、超能力生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矿山安全监管2处安全生产监察专员邓笑：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及2024年发布的重大事故隐患补充情形进行认定，同时对无证生产、涉及重大变更、未经审批、隐瞒采掘工作面等违法行为均可以进行举报。比如员工发现非煤矿山企业存在隐瞒作业人数的行为，符合举报情形，也可以进行举报。
2: 此外，承担矿山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的机构，如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同样纳入举报范围，经查实后也将予以奖励。群众可通过12345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或直接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现场书信反映。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守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底线。本台消息，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生物制造领域科技成果推介与技术需求对接活动近日在石嘴山市举办。活动聚焦生物制造全产业链发展，集中发布25项技术需求。来自多所高校的专家围绕数字化发酵等前沿技术开展成果推介，并结合宁夏产业实际提出应用方案。活动期间，28名高校专家深入企业调研交流，共同研究产业发展方向和关键技术攻关路径，助力宁夏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增效。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0: 思想田野播出，物业小切口，治理大文章。理论热评关注如何把堵心的事变成顺心的家。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2: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这一重要要求指引下，宁夏把物业问题当成大事来办，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来抓，在及时回应群众期盼中，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8: 记者马静。
2: 交了物业费，服务到底打没打折？电梯广告、车位收益到底去了哪儿？反复投诉的物业难题能不能彻底整改，不再反弹？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一位居民最关心也最头疼的民生难题。针对群众身边这些急难愁盼，全区住建系统正在纵深推进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那么目前小区整治成效究竟怎样？今天我们就实地走进小区，来看看变化，找找答案。
8: 走进银川市新景区中野幸福臣小区，绿树成荫，路面平整。很难想象以前这里可是一个让业主窝火的问题小区。银川市新景区中野幸福城居民郭文喜：
9: 当时里面就是乱嘛，主要是那个电动车和乱停放，楼道堆放呀，乱七八糟的这些啊，还有一些电器设备，比方咱们监控设施，有的就门禁这一块就全部基本就不用，失灵着呢。
8: 中野幸福城前身烂尾多年，2019年接盘交付后，仍然遗留了屋顶漏水、管网堵塞、墙皮脱落等问题。中房物业中野幸福城项目经理王小丽：
10: 前期呢，就是有业主一些投诉，觉得是地产公司遗留的房屋裂缝也好，包括房屋漏水、包括门窗一些问题，他就觉得全都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但是这个呢，哈，全责呢，其实并不属于物业公司。
8: 但业主并不认可，矛盾越积越深，物业费成了导火索。当时物业费加上电梯费，每平米要交2块2毛钱，执行的是银川市三级物业服务的最高标准。业主们觉得收费这么贵，服务却不值这个价。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科科长卜祥颖：
11: 因为开发前期的一些遗留问题，实际上居民呢对小区的服务他是一直其实有一个不满意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导致呢小区的物业费的收缴各方面了，它会有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物业费的收不上来，然后呢物业服务的它的质量就会持续下降。
8: 怎么破这个局？小区决定成立物管会，为业主搭建正规的诉求渠道。新景区玉皇阁北街81社区党委书记李娟从头到尾张罗了这件事儿。他明白，不解决根本矛盾，盲目换物业只是扬汤止沸。新景区玉皇阁北街81社区党委书记李娟：
12: 当时谈判的就是最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就是把我们小区的一些这个遗留问题形成了一个菜单，一共当时拉了15项清单，3年之内把我们小区的问题全部消耗，让我们老百姓有一个好的舒适环境。
8: 最终物业费从2块2降到了1块7毛5。更让人高兴的是，物业公司承诺费用降了，服务质量不降，也不再拿开发商遗留问题当挡箭牌。中房物业中野幸福臣项目经理王小丽：
10: 协调他们过来进行一个维修处理，协调各方的这个那个能量过来来协助我们项目把这个做好。绿化这块呢，是前期呢就是的确遗留问题特别多，那我们就有专业的养护人员会及时补种一些不同的苗木。
8: 如今小区投诉率大幅下降，居民认可度显著提升。银川市新景区中野幸福城居民郭文喜：
9: 治理了这大半年，居民在这方面的怨言少了，比方遛狗的问题啊，做到及时清理。
8: 银川市新景区中野幸福城业主宋明聪：
13: 我感受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们这个保安客服服务说话的这个用词呀挺好的，早晨碰着以后早上好。
8: 降价反而更让人满意了，这是为啥？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科科长卜祥颖：
11: 一方面是源于小区前期的这个就是这个开发遗留问题解决了，那么居民的这个怨气和矛盾那么呢进行了个有效化解，同时呢就是通过这种多方共治协商问题的反馈呢能及时得到呼应，居民觉得服务好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缴费意识就有了一个改善，那么缴费率提上去了，对于企业的这个资金流动啊也有一个良好的促进。
8: 如果说中野幸福城的故事是降费提质，那么金凤区福通小区的故事则是换人活事。此前原物业服务口碑不佳，物业费收缴率仅有30%，企业连年亏损后撤场。 福通社区第一时间召开居民议事会，用一种叫评定分离的办法引进了新物业。记者马静，
14: 新的这个物业公司引进之后，小区整体的环境啊，各方面设施有没有一些改变？
8: 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党委书记郁美聪。
15: 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长廊呢，就是我们物业公司重新进行了一个粉刷，同时呢还增设了三处的这个休闲座椅。我们这个绿化处补栽了5000株的玫瑰苗，目前所占的这一块广场原来这个地方都是塌陷的，重新就铺设了路砖，还有我们的这个监控设施，新物业进来以后直接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一个覆盖。
8: 为了让服务一直好下去，福通社区搭了好几个沟通平台，以楼栋为单位建业主群，物业管家在群里24小时回应居民诉求，每月开廊亭议事会，还搞了个书记有约品牌，面对面听居民意见，同时社区要求物业公开收支账本。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党委书记郁美聪。
15: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业主把那个物业费交到你物业公司，你一定要让他明白你的钱花在了哪里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我们人员的管理啊，还有我们绿化的养护等方面，你要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去按期的给业主进行一个公示。
8: 如今小区居民对物业服务满意度越来越高，物业收缴率也从原来的30%提高到了50%。银川市金凤区福通小区居民李彩琴。
16: 特别白子，不是一白的白子，感觉这个小区就好像闭老眼儿似的。
8: 银川市金凤区福通小区居民于中华，
16: 现在，不喊我们高兴的叫了。
14: 我听说现在这个物业费还比以前的又涨了1毛钱。
17: 那我愿意的，
16: 我愿意。你跟你物业也这么干着呢，弄得弄点物业费，你能不瞧着交吗？
8: 这两个小区的变化，只是宁夏物业整治的一个缩影。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时有效回应群众需求和关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重要指示要求。自治区住建厅联合自治区13部门印发《自治区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联席会议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齐抓共管，解决物业突出问题，稳步提升居民满意度。今年1至5月，全区共排查物业服务问题6528个，整改6119个，整改率93.7%。依法追缴被侵占小区公共收益200多万元，推动全区618部老旧住宅电梯争取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支持，并及时开工更新改造。记者马静。
14: 小区治理无小事，民生改善见细节。过去很多居民反映的缴费容易、服务难、问题多、解决慢、隐患整了又反弹的问题，正在通过部门联动、清单整改、限时消耗的方式得到实质性化解。这场专项整治真正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成政府的要紧事、实在事来办，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小区的管理更规范，居住更安心，群众更舒心。物业服务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关键小事。物业干得好，住着舒心；干不好，天天堵心。宁夏把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整治列为重大民生实事，不履约、乱收费、侵占公共收益，这些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顽疾，该查的查，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一句话，大事大抓，决心硬邦邦。这次整治不搞花架子，刀刀砍在要害上。到2025年底，宁夏2979个物业小区全查了一遍，累计发现问题8000多个，整改率高达95.9%，规范公共收益1.57亿元，追回被侵占的700多万元，受益家庭超过150万户，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辛苦钱，每一个问题解决都是一户人家的眉头舒展。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宁夏把红色物业融入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社区主导，业主参与，企业服务，大家围坐一张桌，心往一处想， 通过组建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谁家屋顶漏雨，哪个车位该画，小区绿化怎么补，有人管，有人干，物业费也不再是糊涂账，建起了质价相符、动态调整的定价体系，服务值多少，咱给交多少。物业和业主的关系也从你怪我，我怨你，变成了一起商量，一起使劲儿。宁夏物业整治的实践表明，物业服务不仅是市场行为，更是基层治理的大文章。只有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成心头大事，才能真正破解物业难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感受到治理的温度。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8: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米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部署并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自1996年对口协作启动以来，两省区始终牢记嘱托，聚焦产业发展、就业增收、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精准发力，不断夯实宁夏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市场主体极难筹判，全域开展营商环境提升行动，让企业在宁夏安心投资、放心发展。从绿色出行到节约水电，从垃圾分类到低碳消费，吴忠市将多项生态举措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成果全民共享。
18: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19: 在位于银川 IBI 玉城中心的宁夏07数字科技研发实验室，一款会行走、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格外引人瞩目。这款名为李奔奔的机器人是首款搭载宁夏完全自主研发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宁夏07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2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要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真正的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19: 宁夏07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苏海波：
21: 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19: 如今宁夏各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扩展，目前全区已打造各类应用场景209个，累计引进培育数商企业12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150家。数字技术不仅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也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在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全新上线的卫智焊智慧监管平台为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平台将设备、人员、作业等16类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焊工史洪强：
22: 自从装了这个芯片以后，就是设备这边管理的比较规范了嘛，就是我们不扫码，它就是这个焊就用不了。
19: 中卫市卫智焊平台驻场运维工作人员段文光：
23: 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19: 从银川人形机器人实现技术突破，到中卫智慧监管落地见效，宁夏立足算力优势，聚焦场景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实融合发展之路。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匹。 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计算规模较14/57翻两番，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夏智慧与宁夏方案。
18: 6月14号，以反映红四补区28年移民奋斗史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在红四补区剧场首演。该剧以一个个鲜活故事串联起红四补从荒漠拓荒、产业探索、品牌崛起到振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请听报道。
19: 剧目以1998年至2026年发展历程为时间主线，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生根、发芽、叶茂、新生四大篇章，以三代移民接续奋斗的群像故事，全景再现全国最大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从戈壁荒滩到绿洲新城的沧桑蝶变。全剧精心塑造三代典型人物群像，层层递进，诠释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吴忠是红四补区市政和环卫服务中心干部王春霞。
1: 看了这个舞台剧，我感受非常深刻。父辈背井离乡扎根这片沙地，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给我们打下了根基。沙土地里的春天不只是风沙变绿洲，更是我们年轻人在这片移民热土上闯出来的新生希望。
14: 连日来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正有序推进，目前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项目将于7月1号正式开园。请听报道。
3: 据了解，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按照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板块进行时空布局，打造四座室内主剧场、四大室外剧场，外加8个中型剧场，还有20处小型互动演出散落在村落。开园后，游客可在村落中体验累计600分钟的沉浸式演绎。
18: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4: 我们的4部室内的主剧，每一部它的一个容纳人数基本上是在400人次到600人次不等的。项目在开园之后的话，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高浓度的一个戏剧的氛围感。
3: 此外，项目还将打造塞上十级、闽宁好物集合馆、文创商店、贺兰桶巷等特色业态，游客既能一站式体验西北特色美食，也能挑选枸杞、红酒特色文创产品留作纪念。项目成熟运营后，年接待游客可达100万人次，带动直接间接就业2500人。
18: 彭阳县聚焦老年群体居家养老，日常照料、就餐、休闲等核心民生需求，深入实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工程，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温度与品质。请听报道。
3: 临近中午，小岔乡榆树村老年饭桌后厨井然有序，暖意融融，工作人员精心烹制营养可口的饭菜，老人们结伴前来就餐，围坐一桌闲谈叙旧，其乐融融。
18: 彭阳县小岔乡榆树村村民苏兰英。
5: 现在村上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吃饭啊，在这个活动室呢，打一打牌，下一下棋，活动一活动，子女在外面很放心。
3: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增多、日常照料薄弱、精神生活匮乏等实际问题，小岔乡榆树村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幸福小院等现有阵地，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创新打造老年饭桌、休闲活动室等便民服务载体，精准破解农村老人吃饭难、照料难、活动少的痛点，打通农村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王妈镇矿区街社区精准摸排辖区独居高龄老人生活难题，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做饭困难、饮食单一等问题，依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常态化开展暖心助餐服务，固定每周二、周四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营养均衡、口味适宜的爱心美食。
18: 王妈镇矿区街社区居民郭明才。
24: 社区工作好，饭没上过生到家里。
3: 近年来，彭阳县持续夯实基层养老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层养老阵地运营模式。目前全县已常态化运营41个农村老饭桌、6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网点广泛覆盖城乡重点村居与社区，构建起全覆盖普惠性的基层养老服务格局。
18: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6月15号起， 宁夏公共机构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主会场设在吴中市行政中心，设置节能电器、新能源汽车旧物回收等展区，并推出碳绿未来行动公益捐赠。活动旨在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近日，宁夏重点研发项目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酿造微生物种质创新项目正式启动，主攻本土酿酒微生物育种核心技术，致力打破进口依赖。项目联合多所高校及企业，计划创制6至8株优质本土新菌株，为国产葡萄酒培育自主核心菌种，打造中国新。宁夏农垦南梁农场千亩盐碱地智慧农业项目完成阶段性验收，波尔科技搭建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及重晴气象土壤监测于一体，依托 AI 算法精准预警虫害。项目投用后，作物亩产有望从600公斤提升至680至700公斤，实现节水节肥、减污增效。6月15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在宁夏人民剧院启幕。未来10天，文工团将在我区开展10场慰问演出，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5号，宁夏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在银川海宝公园收官。活动通过文艺汇演、互动游戏、专人讲解等形式，揭露非法集资、养老诈骗等套路，将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百姓身边，筑牢防非防线。近日，第9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深智能赛道全国总决赛在杭州落幕。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学生团队在4足机器人道路识别赛中力克全国27支队伍，勇夺全国一等奖第一名，另一团队获3等奖，创学校历史最佳成绩。6月11日至14日，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在香港举办，宁夏组织30余人赴港参加国际旅游展，开展非遗进校园、专场推介等活动，现场签订7项合作协议，签约金额1528万元，将输送香港游客7080人，深化宁港文旅合作。入夏以来，宁夏各级公安机关紧盯水域安全风险，全面开启防溺水专项行动，通过拉网式排查隐患、无人机空中巡防、流动课堂进校园、常态化救援演练等举措，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成立旅游民宿发展联盟，整合全村20家常态化运营民宿资源，打破散户经营、各自为战的松散格局。联盟将开展等级评定、管家培训、客源共享，推动民宿产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联动转型，带动30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截至6月15号，石嘴山市工商保险参保人数达10.83万人，补充工商保险覆盖8家企业1140名职工。当地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联动机制，推动企业应保尽保，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认定、核算、拨付全流程服务，实现减轻企业压力与保障职工权益双赢。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今年5月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中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14号，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群山低翠。从华中屋脊神农顶放眼瞭望，浩瀚的云海在山峦间翻涌浮动，与青翠草木勾勒出一幅清幽雄浑的夏日山野画卷。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画面可以看到，云海漫过山脊倾泻而下，水流般奔涌铺展，场面蔚为壮观。
14: 隔夜西瓜能不能吃，关键看储存方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手把手教你如何安全处理它。
6: 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你是不是也

0: 隔夜西瓜细菌过亿的说法，事实并没有那么夸张，风险并不在于时间，而是处理过程。如果刀具砧板接触过生食，又没洗干净，就很有可能会把细菌带入瓜内。西瓜的水分和糖分都很高，冷藏时如果温度不够低，保鲜膜不洁，都有可能存在隐患。不过，只要处理得当，隔夜西瓜可以安心食用。处理西瓜前，洗净双手和瓜皮，使用专用且干净的刀和砧板，切开后立即用干净保鲜膜包好，冷藏于40摄氏度以下，并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可削去表面一层。像哈密瓜、菠萝等高糖水果需要切实时，也要注意以上步骤。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